自己守护住了青春。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步入中年，周杰伦仍然代表着一段不老的回忆。每一次听到他的歌声，仿佛都能穿越回那段暖风吹开蒲公英，耳机里放着七里香的年少时光。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周杰伦？或许正是因为他认真生活，努力追梦，并且以一片热忱反哺社会的样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闪光的偶像力量。就像一句话说的，你想要变得更温暖，所以你喜欢温暖的人，你还相信梦想，所以你听关于梦想的歌，你想变得倔强，所以你喜欢倔强而努力的人。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复杂的娱乐圈，周杰伦以良善之心处事，以温和之情待人，对待朋友他有侠义之心，不辜负点滴恩情。在出道之前，周杰伦便与刘畊宏是好朋友了。当时已经有一点小有名气的刘畊宏经常让周杰伦蹭吃蹭喝，还向前辈引荐过周杰伦。朋友的恩情，周杰伦从未忘记。在成名之后，周杰伦总会拉刘畊宏一把， 演唱会会请他当嘉宾，帮他宣传唱片咖啡店。在刘畊宏筹备专辑时，周杰伦特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苦练英式摇滚，只为能够去给他量身定做一首快歌。刘畊宏的生日那天，周杰伦发文感激了他对自己的付出。

当年寂寂无名的周杰伦与作词人方文山成为并肩作战的搭档，同样清贫的两个人只有在周末改善伙食的时候才舍得去公司的楼下吃肯德基，分享一杯可乐一份薯条。两个人曾合作了一首作品，制作人呢却只看中了周杰伦的曲，不想要方文山的词。周杰伦当场果断拒绝，不要歌词，

就没有歌曲。爆红之后，有一次周杰伦与方文山共同上台领奖，记者们都围住周杰伦，无人顾及方文山。周杰伦呢，则是文山喊到自己的身边，他才。还有一次，周杰伦斩获了，执意拉着方文山上台，因为啊，在周杰伦心中，这份奖应该有方文山的一份，不求荣耀与奖项，只求问心无愧，这是周杰伦骨子里的修养。他的歌里有亲人泡的茶，也有童年的稻香，有青春年少的炽烈与青涩，也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听他的歌，人们学到了爱与勇气，也多了一份民族自信。汶川地震时，他向灾区捐款超过4200万，是台湾地区捐款最高的艺人。从2009年开始，周杰伦每年都会帮助300多位的贫困儿童，资助额达到500万。的确，好的音乐经得起时光沉淀，好的人品经得起岁月磨砺。

周杰伦与昆凌的爱情一直是娱乐圈的恩爱标杆。有记者曾问周杰伦，你娶昆凌前签过婚前协议书吗？他不解地问道，签那个做什么？记者说，你是天王啊，不担心离婚后自己的财产被分走吗？周杰伦霸气地说道，结婚考虑这个，那不如不结了。他的三亿豪宅只写了昆凌的名字，就连自己的公司也有昆凌的股份。昆凌怀孕的时候，周杰伦会亲自下厨给她做爱心餐，昆凌剖腹产后住院，他一直都会贴心照顾，连上厕所都会去帮忙。看到疲惫的周杰伦蜷缩地睡在一张小小的折叠床上，昆凌百感交集，他很可怜，明明很成功的一个人，却对这些都无所谓。哪怕工作再忙，周杰伦也并未缺席孩子的成长。昆凌曾透露，周杰伦会在夜里给孩子喂奶、换尿布、送孩子去上课。他知道，疼爱妻子、照顾好家庭，才能给孩子最好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的榜样。就像昆凌说的话，我们一向把另一半放第一，他这样对我说，是为给孩子树一个好榜样。

周杰伦不再是那个倔强的青涩的 G， 而是一个成熟的温暖的父亲。在写给女儿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切身地感受到周杰伦为女儿所倾注的爱。歌曲的前半部分描绘着

一个小孩童年会关注到的一些细小的事情，带着一些童真与浪漫，像松鼠、核桃、捉迷藏、夏日、草地、花香、手里的糖，一个个温馨而充满童趣的场景，勾勒的是孩提时光。MV 的画面通过牵着气球、拉小提琴、学习舞蹈等，勾勒出女儿的成长。然后画风一转，女儿长大，被新郎牵着手。背后默默关注着的他，深情地唱着，远远地看着你们幸福。周杰伦对女儿的爱溢于言表，流转于旋律之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一个父亲对于女儿满满的爱意。这样的周杰伦，也许与曾经我们在磁带里、MP3 里听到的周杰伦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对于有过他音乐记忆的人而言，这样的周杰伦更叫人感动。

40年，华语乐坛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经

跟徐乐互动。徐伦的采访当中提到，他这样一个歌手不惹是生非不反叛，居然也能如此走红，这让人觉得很奇怪。周杰伦解释道，我对社会有很大的责任，尤其是儿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歌里最想表达的是爱。他的作品不是哗众取宠的流量密码，而是传递良善的媒介工具。在《爸，我回来了》中，他批判家庭暴力，我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为什么看到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在《听妈妈的话》里，他劝不懂事的孩子们理解母亲，不想你输，所以要叫你用功读书。在《外婆》里，他关注孤独的老人，一天到晚拼了命，赚钱少了关怀有什么意义，大人们始终不明白，他要的是陪伴，不是600块。在《稻香》里，他安慰失意者，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周杰伦歌曲的力量不仅来自于制作方面的优良，更是源自他内心的善良和责任感。

2019年9月16日，周杰伦发布新歌《说好不哭》。在发行的前半个小时， QQ 音乐的服务器就因为有太多的人同时在线，导致网络崩溃。而仅仅的两个小时，这支单曲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这首由方文山作词，阿信也现身哼唱，

那是一整个青春都在这里了。最初喜欢他的人大多都还只是高中生，演唱会去不了，唯一拥有的是一副地摊上买来的耳机，听着他的歌，骑在自行车上摇头晃脑的随着旋律哼唱，仿佛自己已经拥有了全世界。后来啊，大家在现实的苦海里挣扎，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他却呢隔了几年未出新专辑，演唱会一直在巡回，门票却很难抢到。尽管这一首《说好不哭》谈不上惊艳，但依旧能让音乐平台瘫痪，因为周杰伦已然成为了一个青春符号，挂钩了太多人的过往。一个人可以编写自己的剧本，但要一群人才能叫青春。

故事的一开始，他叫 G， 侧过脸去不敢直视镜头，却藏不住才华横溢，然后追逐范特西，迈入八度空间，骄傲与自负浮现在脸上。他意识到拥有这种天赋理应承担下更多的使命，所以他写和平，写亲情，写一个年轻人对世界的看法。他慢慢察觉到一骑绝尘的孤独，弹奏完十一月肖邦的夜曲，先后回归依然范特西的初心，又调笑般地说我很忙，然后再沉迷摩羯座的世界里。之后就是跨时代，山顶太高又太窄了，高的只有他能抵达，窄到只容他一人独留。他拍拍戏，在大荧幕上开喜欢的车，弹拿手的琴，打梦寐以求的架，惊叹索然无味，实验性与玩票是他唯一的动力，其余的时间还不如陪陪家人环游世界，喝着奶茶，买几件天价的艺术品来得有意思。

2020年的夏天，周杰伦用一首清新欢快的 Mojito 刷爆朋友圈。 Mojito 用古巴最著名的鸡尾酒来命名，处处都充满着拉美风情。 MV 里周杰伦穿着五彩斑斓的花衬衫，坐在粉红色老爷车，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阅读他，不说他很周杰伦，他有点像迷迭香带着抑郁的阳光宅男，这些早年的甜歌一脉相承，心里带着浪漫，甜而不腻，令人上头。时间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模样，包括周杰伦，连音乐的形态都换到了数字专辑，但唯一不变的是我们还在听周杰伦。歌迷们不再年轻，毕业工作成家，只有在周杰伦的音乐里一中那个世界当中去。但杰伦的陪伴不仅仅是一代人，他包揽了无数的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年少时光，在他们的人生里留下了时间怎么也擦不掉的痕迹。他曾说，如果有一天你们累了，听到我的歌会觉得温暖，那我就没有白白在你们的青春里经过。2022年7月6日，他暌违6年的新专辑《最伟大的作品》同名歌曲 MV 上线。当一件伟大的作品被创作出来时，艺术家并不知道自己成就了一整个艺术时代。当我们把时间往前倒推100年，20世纪整个20年代，涌现出许多在绘画、诗歌、艺术创作层面的天才。他们兴许知道自己的与众不同，但他们对于自己改变后世的程度却一无所知。后来我们称他们所创作的为最伟大的作品。经典就是经典，超越时间，打破距离，穿过人群，即便只是亲身跟

跟唱几句周杰伦，仿佛也能瞬间地获得一些面对无常生活的力量。这也许就是好音乐的生命力。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周杰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最伟大的作品。在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0帮，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战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请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005240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雪亭演义》第28回，书接上文，百人百姓。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这法镜来说，你说他是坏人，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他是好人，上来劲儿就不讲理。月亭，我挺佩服你，真有两下子。行行行，了不起了不起，老道的高徒啊！不过你那个事儿完了。咱们的事，你跟我们风雨门这个梁子，咱们怎么了结呀？大师傅，

0: 前辈，咱这事儿还没完呢。那您说您想怎么办？怎么办？咱俩伸伸手，小兔崽子，你要把我赢了，那老僧自然就不跟你计较，咱们可能还是朋友。赢不了我，非掐死你不可。说着话一过来，扑向月亭，月亭没有办法呀，闪转腾挪，跟他打斗到15个回合，他也没抓住月亭，一赌气也不抓了，行行行，累死我了，你真有两下子，别看咱俩没真是身手，你小伙子是真不含糊，鬼影符行练得一绝呀，这也是事实啊，但是这事儿完不了，我本身还有事儿，暂时离开武当山，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小伙子，咱们将来在江湖上再见面之时，我要高兴咱们是朋友，我要不高兴想起这茬来，咱们还得比武，走走走。就这样，带着风雨二侠他们全撤了。此时武当山恢复了平静，张道爷平稳了心神。亭儿，在，我想听一听你对发生这些事情的看法，说一说，让我明白明白，我看看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尽情讲来。师父，我总认为江湖上的事情太复杂了，我还没离开武当山呢，你看一出接着一出，这个门户之间真是有很多难言之隐呢。罢了，孩子，你算看对了。亭儿，你要下了武当山闯荡江湖，就凭你一个人谈何容易，你还年轻啊，你才多大，才15岁，你看你在武当山有为师跟着你，那么些师兄弟陪着你，一旦你一个人下山，人单势孤，为师要告诫你，遇上事情头脑要格外的冷静，不可大意疏忽，切记切记。是，懂得冷静吗？不管跟什么人接触，首先要考虑为什么这个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为什么他叫你这么做，为什么他要跟你结交，这里边太复杂了，往往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个关系也很说不清，也道不明，明白吗？弟子谨记。好吧，既然这样，你明天在小月亭收拾好了应用之物，准备好了，先到义父贺昌星那块拜义父。贺道爷一看，孩子，要按理说你还是个孩子未成，无奈老当家的有嘱咐，让你一个人去历练江湖，你一个人要多加的留钱去找你，咱们俩再合到一块儿，记住了吗？一定要小心谨慎，一定要留心注意。
1: 是，义父，义父，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走了，你老人家一个人千万要保重身体，
0: 这个事儿我自然明白，你就放心吧。月亭收拾完了，师兄弟儿一大帮啊，把他送到外边，挥手告别。小月亭下武当山，真跳跳说呀唱啊，回过头来看看武当山，掐手指头一算，我5岁上山，今年已经15岁了。哎呀，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还得一个人走啊。

0: 往前溜溜达达，也唱够了，也跳够了。再回头看着武当山，那心里又空落落的。我师父讲话，我那会儿身边有的是人，我感觉到不孤单。现在剩下我一个人孤雁单飞，什么事情我都得动脑袋。我要不动脑袋，我这命也保不住了。我上哪儿去呢？我吃喝呀，都得自理自立了，也得照顾自己。钱可带的不老少，我师父挺大方，这个钱呢，我得计划着花，花没了怎么办呢？上哪儿啊？对，我上京城临安，我到那儿溜达溜达，到那儿找一隐身之地，等恢复了体力，我查明了情况，夜路奸相府，到秦桧的府上，我把他刀刀斩尽，认认诛报仇。这些奸臣我杀他个一个也不剩，连不睁眼的小耗子我都给他掐死。凭我的能耐，大概不至于太费劲儿。想这么办就得这么办。还有这个皇帝老儿也是个无道的昏君，我要一高兴啊，凭我的能耐夜入皇宫大内，连这个无道的昏君我也切着亮着把他给宰了，为老百姓除害。凭我的能耐就这么干。你说这岳亭有多大的胆子，顺着大道直奔京城，那么容易吗？这天就走到了湖北襄阳管辖的地界，离这个襄阳不太远，快到正午了，他进了一座大镇殿，这个镇殿叫云容镇，挺大挺大的，好几趟大街，人来人往，店面林立，非常的热闹。岳亭这身打扮很不显眼，老师为他设计的是什么呢？头上戴着个大斗笠，这斗笠这玩意儿好，在脑袋上一顶，一系这带子，下雨也浇不着，日头也晒不着他。另外他这个帽子也挺特大号的，他遇上了这熟人，即使是遇上熟人也看不到他整个脸，身上穿着大半截的蓑衣，那个蓑衣好像那刺猬差不多少，这玩意儿研究的真不错呀，冬暖夏凉，下雨浇不着，痛风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
0: 披着它还挺凉爽，日头也晒不着。另外，其他拿它当个被窝，也能当褥子使用，围到身上还可以休息。哎呀，这里头啊，真是青色的，他没穿老道的服装。哎呀，暗藏利刃，背背铁伞，斜挎百宝囊，拿着个蓑衣一围，你还看不出来。进了此阵之后，正好是中午了，就觉着老肠子老肚子咕噜噜打架，这两天都没吃东西，下山跑的这么一快一颠又饿了，找了个饭馆，到十字街抬头一看，一喝大饭庄了，这大饭庄的酒楼叫松竹楼，就这样进了松竹楼了。楼上楼下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儿，正好是饭口，吃饭的人也多，灶上也忙，这一炝锅，这味儿飘出来是直刺鼻孔啊。岳亭一琢磨，我在武当净吃素了，不让动荤腥，其实我真想吃肉，肉那玩意儿说实在有多香啊，在老师的面前，老师不发话，自己也不敢这么

坐。这回可好了，没人管我了。老师说了，我是俗家，我又不是三清弟子，现在可以开荤，过过瘾，解解馋，太好不过了。就这样进到里边，伙计一看，哟，小太爷、客爷，楼下实在是座无虚席，没有地方了。楼上呢还有两张闲桌，您就上楼吧，请上楼。他把蓑衣脱了，往这儿一带，这上面的大斗笠也摘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到了楼上，楼上也有伙计给他找了个座。再看，随着这窗户，他坐下了，往这儿一坐。此时想吃点什么，人就问：“小太爷、客爷，您吃点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吃点什么，什么解馋就吃什么，最好是有肉。嘿嘿，您真有意思，开饭馆能没肉吗？好，照肉上来，比方说八肘子、红烧里脊呀、或者是这什么糖醋鱼呀、或者是这爆炒羊肉啊，都可以。来个溜肉段，糖醋里脊、红油肉都行，我刚才说的一样来一份。哟，您可真能吃啊，就您一个人啊，就我一个人，但是离不开肉，您就赶紧上，我呢大大的给钱。哎呀，小太爷、客官，您喝酒吗？多了不喝，四两吧。女儿红也上来了，这菜也摆上了，盘子、这筷子以及吃碟都摆好了，陆续简短接说，这些菜都上来。小月亭自斟自饮，哎呀，喝的这个高兴，吃的这个高兴就甭提了。把这宝伞往这儿一放，往兜里这一插一摸，兜里有钱，这会儿可劲儿造吧。什么这红油肉啊、溜肉段啊、糖醋里脊啊、松鼠鱼啊，一个劲儿的吃啊，吃的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月亭说实在的，今儿个光顾闷头吃了，不知不觉他一抬头呀，在他桌子周围站着三个人，把他吓，干什么盯着我直看呢？不认识。这边上站着个白脸的老头，长得挺富态，看那模样六十岁左右。挨着老头是个小伙子，这小伙子能有也是虎头虎脑的。离着月亭最近有一个漂亮的大姑娘，可说的这女的，哎呀，长得这个俊劲儿就别提了，个头、腰身、身段、体型没个比，这脸型长对杏核眼，是皂白分明，眼爆皮，鼻似桃花，一口的小银牙，肉乎乎的两个圆包耳朵，头上大红的包巾，头顶上结着个蝴蝶扣，身上是火炭红，寸牌骨头钮，箭袖、汗尖、小靴子，外头半截的斗篷，手里头拎着个长瓶的包袱，鼓鼓囊囊的，不知道放的什么。你想，这个月亭自幼在武当，跟老师不离左右，很少下武当山，就是出来当天也返回去，接触过一些女孩子，那是一走一过。像这样的就离近的，长得这么漂亮，这么年轻，穿着打扮又这么特殊，没见过。月亭这是头一回呀，一抬头一看，这个女的瞅得她正乐，可能啊她吃的东西有些失态了，狼吞虎咽，来了个大油嘴，叫人看着有些发笑，所以小月亭脸也一红啊，腾就红了。

赶紧一转身把嘴给插着，想问问你们干嘛看我呀，你们这是什么规矩。没想到这阵儿伙计过来了，冲着月亭一乐，客爷跟你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您看正饭口啊，座无虚席，就唯独您这儿坐着您这一位，是不是呢？你看又来了三位，这三位啊要吃饭，方才找了半天实在没法加座，因此现在跟您商量商量，您也快吃完了，能不能迁就迁就，让出一块地方来，让他们三位也吃点东西，但不知可以吗？月亭一琢磨，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我也没说这张桌我就包下来，吃饭嘛大伙都吃，谁让赶这时候。行行行，伙计啊，我把这空盘子空碗捡一捡，剩下的剩点就行，我也快吃饱了。哎，您呐客爷真通情达理，谢谢您了，谢谢您了。三位请坐请坐。插抹桌案，重新摆好应用之物，单说这个女人就坐到小月亭的对面，包放在脚底下，老头在这边，小伙在那边。四个人坐下之后，月亭有点抹不开，低着个脑袋吃自己的饭，心说快吃吧，吃完了赶紧走，别看别看。他就发现对面这个女人拿眼睛直勾勾一直盯着他，也凭就觉着桌子底下好像有点事儿，谁踢我的脚是干什么。他一看对面这女人拿自己小靴子蹬他的脚，月亭赶紧把双腿撤回来，这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胖了我一下，管他有意没意的，他想干什么，他脸怎么子都低头怕见人，他怎么老看着我老乐，这里怪奇怪的，究竟这想心里越不痛快，非常的不自在。突然想起老师告诉自己的话，杀盗淫妄酒要守五戒，特别是这个淫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那是不错，年纪又轻，非常的漂亮，容易在这方面犯错误，我要提高警惕的，快吃，吃完了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想到这儿吃得更快，时间不大，对面的简单的饭菜也摆上，那老头也喝着酒，谁也不理谁，各吃各的，战大乱，都别动，坐动别动，上来的那儿不许动不许动，接受检查接受检查。那年月就有检查呀，小月亭一愣，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哟，为什么都认得，为首这个头领看那样70来岁，再看花白的胡须，白的多黑的少，穿着一身的便装，腰悬长剑，二目凶光四射，哟呵，大内一等侍卫，此人就是八部碎心掌满飞。哎呀，精神不减当年呐，这满飞相当厉害，在他的身后也站着一帮杀手，这些人他一看月亭就一愣，全都是司空廖手底下的人，对他们太熟悉了。再看他乐呵呵的把宝剑拽出来，都别动，掌柜的，账

0: 方先生，你们都别吃了，现在官府开始搜查，明白的人就不要乱动啊，谁要乱动犯了法，别说吃饭，脑袋就得混丢了。挨个查，头一张桌查的是河南人。你干什么的？
1: 河南人。
0: 河南干什么的？
1: 河南上湖北来做买卖，做绸缎布匹的生意。
0: 举起手来，举起手来。就这样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搜到。第二张桌来至近前，你是哪的？
2: 我是山西人。
0: 山西的？山西跑到这儿干什么？
2: 我访友探亲戚，
0: 搜了半天也没看到破绽，搜来搜去，搜去搜来，嘿，搜到月亭这儿。月亭在这儿坐着一看，我也漏不掉，检查什么？莫非是找我？这帮小子鼻子真长啊！我刚刚离开武当山，莫非有人告了密了？哎呀，真要把我搜出来，这事儿也不太好办，我可留神注意。这个时候再看，为首这位来至近前，正好到了月亭这桌，先问这个老头，我说老头你干什么的？哎呀，这小姑娘长得倒不错。老头你哪来的？
2: 我河南开封的。
0: 哦，开封的。开封的干什么的？
2: 打把式卖艺的。
0: 哦，打把式卖艺，金创药，也卖拔都膏。哎呀，这个男孩子是你什么人？
2: 是我的徒儿。
0: 女孩是我的女儿，长得倒不错，万一遇上歹下，姓马。
2: 姓马？
0: 哈哈哈，老头你不对吧？要我说你，小头闻听此言也是一愣，重场极其大的危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管是生活中还是职场上，很多人都会感叹为什么事情总是这么难做，好像永远干不完，刚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个问题又突然冒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在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错误的问题。你以为你解决的问题就是那个问题吗？魔方雨飞就想和大家说说，多数失败不是因为找错方法，而是找错问题。节目一开始，雨飞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18世纪末的时候啊，英国把澳大利亚作为犯人的流放地，需要经常向澳大利亚发配犯人。于是呢，英国政府雇用私人船主来运送犯人，采取按人数计费的方式。但是政府很快就发现，犯人在运送途中的死亡率高得吓人，平均死亡率为 12%， 高的能达到 37%。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常规的思路要么就是派政府人员监督，或者派医生，或者强行要求降低死亡人数，强行规定犯人的

生活标准等等。经过了很多尝试之后，英国政府发现这些措施根本就无法解决问题，这是因为英国政府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依据表象给出的解决方案必然没有用，而真正的核心原因是英国政府按人头向私人船主付费，因此呢，私人船主不必向交付结果负责，在行船的途中还会故意的害死犯人以降低运营成本，在刻意之下死亡率不高才怪。好在英国政府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改变了付费模式，依据登上澳大利亚的犯人人数来进行付费，问题立刻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找对真实问题的重要性。找到真实的问题，很多时候你根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就可以解决问题。宇飞最近呢，见了很多人，也接触了不少的听众，他们很多人都是先描述一下问题，然后单刀直入地问，你觉得我这事儿该怎么解决？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弄明白自己的真实问题是什么，就纠结在表面的问题上，执着于得到一个答案。可怕的是，现在网上的庸医很多，很多人也会相应地给出一个大而化之的答案。但是多数人需要的不是一个万能药方，而是对个人的诊断证明。比如很常见的情况，大家习惯于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于意志力，平常花钱花多了，认为自己没有意志力，其实这是缺乏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案。立一个目标坚持不下去，认为自己没有意志力，其实是目标设定的有问题，或者目标管理方法有问题。天天加班，你以为是因为自己没有自控力刷了几下手机，实际上可能是你没有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睡眠不足导致脑子昏昏噩噩，刷不刷手机可能都干不了活。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但实际上跟你的意志力关系并不太大，主要还是缺乏一套科学的方法，或者是定错了目标。但是大多数人会把这种自我改变的失败归结为意志力缺失、懒等等方面。很多人并没有给自己开一个个性化的诊断证明，而是相信自己的直觉，或者简单判断，把问题呢归结到了表面的原因上。下面宇飞就向小仙女们介绍一种麦肯锡锁定问题的方式，从零开始。很多时候直接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未必是解题的最好思路，而是应该回到原点思考这件事情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直接问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想明白问题是什么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步，太多人就是在这一步上吃亏了。比如每月月光的问题，如果从一般的思路出发去思考我该怎么办呢，一般得出的结论都是我要少花点，有些东西不该买。但同一个问题对不同的人来说答案可能完全不一样。假如一个女生在北京，税前工资12000，到手9000左右，那么去掉房租3000，出行300，饮食1500，人情往来1000，穿衣打扮2000，本身就剩不下多少钱了。你努力一年也不可能攒下什么钱，更何况稍微一多花就会透支。那么你这个时候的核心策略应该是多赚钱，而不是少花钱。再比如你打卡老坚持不下去，很多人会认为自己懒，就找个理由不再做这种事情了，结果导致了间歇性努力、持续性无能的传统局面。很多人到了这个坎上就会想，我就是懒，从小到大坚持一段时间就坚持不下去了，似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我从小到大都这样，现在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真的是这样吗？也可能是你老是在疲惫的夜晚督促自己学习，这时候本身就很容易懒惰，也可能是你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目标。假如你想一个月背一本英汉大词典，这种目标绝对会让你中途放弃的。也很可能是你没有给自己设立奖惩机制，放弃成本过低。要知道，很多时候
放弃不是因为坚持太难，而是因为放弃太容易。原因可能是多样的。

所以你回到原点，找到真实的问题就无比重要了。那么怎么使用从零开始这个方法呢？首先啊，就要跳出常规的思维，不要自动的把问题归结成脑海里面本能想到的那个。就如查理芒格说的，永远反过来想一下。其实要把可能性列出来，大多数情况有非常多的原因，把可能性全部列出来，然后你可以用尝试的方法不断的判断可能性。如果晚上坚持不下去学习，那么我就早睡早起。如果我背一本英汉词典做不到，那我就三天背一页。如果我放弃太容易，那我就请别人来监督。总之呢，不要轻而易举地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思考，更不能一下子放弃。然后要不断地追问自己，这是根本问题吗？对比哪一个原因更接近真实情况？不断地追问自己，这是我的真实原因吗？还有更好的解释吗？接下来要问几个周围更聪明、更专业的人，让他们来帮你判断你是不是对的，而不只是相信亲近的人。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对于要不要买房和高考志愿填哪个学校这种重要的人生问题，很多人相信的不是周围比较懂行但不亲密的专业人士，而是亲密但不懂行的七大姑八大姨。最后依据找出的问题提出解答的方案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独木舟曾在时光会记得里说，人生最美妙与最残忍的事情是同一件，那就是不能重来。短短一生，与其取悦别人，不如快乐自己。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一本书的这篇《无法重来的一生》，好好爱自己。我们还没来得及拥抱清晨，就已手握黄昏。出走半生，经历过风风雨雨，也看到过旭日东升，习惯了生活的喜怒哀乐，日子还算过得简单充实，但回首过去难免有些遗憾。年轻时只顾着追逐轰轰烈烈的感情，争争吵吵之中到头来受伤的只有自己。中年时只顾着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最终没交到几个知心朋友，还差点弄垮了身体。年过半百，想给自己留点时间游历五湖四海，却发现已经满身疲倦。到头来才发现，我们跑赢了岁月，却弄丢了自己。我们记着所有的爱恨情仇甲乙丙丁，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曾有一位夫人总是生活不幸，便去寺庙寻找方丈的指点。方丈，你总和我说要爱自己，可是我该怎么爱啊？方丈问他，你厌恶自己什么？那夫人说道，我丑，我弱，我愚，我痴，我一无是处，活着只是他人的累赘。方丈便指着门外说道，请你出去和站在门口的那个小女孩说句话，你丑，你弱，你愚，你痴，只是他人累赘。那夫人感觉这样做太残忍，不忍心地摇摇头。其实，这么残忍的事情，你已经做了。见那夫人一脸疑惑，方丈意味深长地告诉她，你每天都在对自己做这样的事情啊。倘若你不想伤别人的心，那请不要先伤自己的心。倘若你想得到别人的爱，那请你先学会爱自己。在这世上，没有不受委屈的工作，不费口舌的社交，不会受伤的感情。但是委屈总会熬过去，失落总会挺过去。有时候与其卑微留恋，不如洒脱放手，把日子活出自在。与其讨好他人，不如取悦自己，把生活过出诗意。生活很苦，或许你加几勺糖就能变得很甜。人生不过3万多天，要记得好好爱自己。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财富，有人说是名利，也有人说是感情。这些确实重要，但若没了健康，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佛说，3000繁华，弹指刹那，百年过后，不过一捧黄沙。无论贫穷富贵，我们终将归于尘土。人活一辈子，未必要大富大贵，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身心康泰便已足够。工作再忙，也别忘了多出去走走，强身

键体。应酬再多，也别忘了最普加班再累，宁愿披星戴月，也不要通宵达旦。保持健康的身体，不仅仅需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要拥有豁达的人生态度。很喜欢丰子恺说过的一句话，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儿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儿都小了。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当你放下对自己的苛刻，忽视别人对你的成见，告别无效的社交，自会一身轻松。生活难免起起落落，岁月总有暑往寒来，无论得到还是失去，请看开看淡，别让今天的遗憾在明天重演。这世上没有放不下的人与事，只有回不去的当初，没有抛不开的爱与恨，只有走不出的自己。生活本就五味俱全，当你尝到了苦与辣，请依然要珍惜当下，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少有人走的路一书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真正意义上的爱，既是爱自己，也是爱他人。爱可以使自我和他人感觉到进步，不爱自己的人绝不可能去爱他人，不委屈自己才能求全，不看清自己才会活得舒服，不放任自己才会收获真正的幸福。只有好好爱自己了，你才能更深刻地体会生活温柔的一面，才会更坦率地撒播善良与宽容，才更有能力去保护你所爱的人。人生没有彩排，这一生无法重来，接下来的日子请千万珍惜。要记得，当你对自己足够好，才能和这世间的美好不期而遇，才值得爱。要相信，当你开始爱自己，会开始爱你。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更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
1: 么？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祝宝宝成长，无论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问过我是从哪儿来的回答的问题。奶爸奶妈常常表现得很尴尬，孩子往往从我们这里也得不到答案。那么作为合格的奶爸奶妈，我们该如何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呢？很多中国家长都不太重视对孩子的性教育，但是通过各种社会现象来看，对幼儿普及性知识已经刻不容缓。今天的节目当中，石晓就为奶爸奶妈排忧解难，告诉大家当宝宝问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么说就对了。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孩子最初对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大多来自于对孕妇隆起的腹部的关注，但是两岁以下的孩子由于认知能力发展的限制，很少把这种情况联系到自己的身上，从而解不开这个谜团。强大的求知欲让宝宝不断地追着爸妈问我是从哪儿来的。家长可以这样告诉孩子，爸爸妈妈相爱结婚之后，爸爸将一粒珍贵的种子放进妈妈的肚子里，和妈妈的卵子结合，然后就慢慢长成一个你。你慢慢长大，等到9个月以后，妈妈的肚子已经太小了，不能容纳你了，爸爸妈妈就来到医院，让医生把你从妈妈的肚子里取出来。当时你很小，爸爸妈妈见到你都非常喜欢你，你就是这样来到我们身边的。各位家长向孩子说明这个事情的时候，还可以加入较多的情感性因素，告诉宝宝爸爸妈妈很爱他。比如说，爸爸妈妈相爱结婚了，我们非常爱对方，爸爸妈妈特别渴望一个宝宝，就一直在心里默默地许愿，不停地祈求我们想要一个宝宝。我们祈求了很久很久，终于有一天妈妈发现有一个宝宝在妈妈肚子里了，我们太高兴了，我们就非常小心地呵护宝宝。妈妈不管是吃饭还是休息都非常的小心，注意保护自己。小宝宝在妈妈肚子里一天一天健康成长，终于过了9个月，小宝宝已经长大了，妈妈的肚子就装不下宝宝了，我们就来到了医院，在医生的帮助下把宝宝，也就是你，生了下来。停，爸爸妈妈都很爱你。当你这样告诉宝宝的时候，不但向他解释清楚问题，能拉近母子父子之间的感情，宝宝也会很爱爸爸妈妈。石晓还曾经听到一位妈妈这样回答她的宝宝，我和爸爸结婚之后，我们就很想要一个娃娃，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娃娃盒，娃娃盒里面有好多的娃娃呀，我就在里面

找呀找呀，找到了一个最漂亮最聪明的娃娃，就是你。于是我们带她回家来给我们做宝宝。这个对孩子出生的描绘充满了童话般的艺术色彩，非常浪漫。这种说法对于年龄特别小还理解不了太复杂的语言的孩子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上述有关出生的解释已经比垃圾箱里捡来的、充手机卡送的、石头里蹦出来的进步了很多。那么该在什么时候向孩子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首先，传递关于婴儿出生的信息时，正向的、积极的情感，妈妈们在解释出生问题的时候腹产伤口。她说，你看，为了生你，妈妈挨了一刀呀，很疼的呀，你可要好好的。那是一个剖腹产的事实，信息非常的准确。但是在情感上，这样的描声感到内疚，宝宝会认定是他伤害了妈妈，而且还会对小宝宝的出世后一定要传递出积极的信息。这对孩子来说经历了很大痛苦，但妈妈们对宝宝是怀着爱意的，尽管疼痛却是可以忍受的。告诉他们，小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妈们和宝宝一起努力的结果，父母们是怀着期待和爱迎接他们的到来。其次，随着孩子认知功能的发展，对出生的理解层次增加，准确的信息提供也需要增加。随着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想象能力逐渐增长，三岁以上的孩子的想象能力不断的发展，这个时候对出生的解释可以添加更多的想象的成分。不仅是添加艺术色彩的想象成分，对于医学化信息的想象部分也可以加入。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进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儿童增加对出生的情感性认知和准确的知识性理解。最后，在对出生的描述中应该强调爱和健康。对出生的描述中强调父母怀着爱意孕育婴儿，并且父母们注重自身孕育过程中的身体健康，期待给婴儿带来健康的体魄，这本身就是一个传递爱的过程，也是一个传递作为一个人要对自身负责、对他人负责的过程。在父母们看到出生婴儿的第一眼中，其实首先注重的是这是一个健康的婴儿，其次是这是一个可爱的婴儿，是爸爸妈妈的宝贝。你可以告诉宝宝，在他出生的过程中，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痛苦是母亲和婴儿共同经历的。在养育的过程中，母亲和婴儿不断地适应对方，父亲也逐渐加入，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爱。爸爸妈妈在向宝宝普及这项知识的时候，尽可能地把爱传递给宝宝，让宝宝知道爸爸妈妈是爱他的，这样宝宝心中也会充满爱，在未来的成长中，爱意自然流淌，人生充满希望与憧憬。如果强调责任与痛苦，父母在育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焦虑，当痛苦较大时，养育宝宝的过程就负担比爱意重，宝宝也会感受到较多的焦虑。家里不同成员的人描述宝宝出生的方式可能是不同的，奶奶可能是欢喜的，外婆可能是心疼妈妈受罪的，爸爸可能是觉得宝宝好麻烦。但是不管大家如何表达，都应该告诉宝宝大家是爱他的。总之，在幼小生命的最初，请以满满的爱意来描述宝宝的出生，让宝宝能够乘着满满的爱意起航，度过美好的一生。毕竟出生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好了，关于如何回答宝宝是哪儿来的话题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萌娃一家亲。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接下来呢，我们打开今天的萌娃一家亲。石晓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表述，如果我有了孩子，一定不让他走我的路。

0: 老了，家长教育孩子不从实际出发，总是带着莫名其妙的补偿心理，影响了孩子的发展。那么什么是补偿心理呢？补偿心理呢，是一种心理适应机制，指的是个体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总是有一些偏差，为求得到补偿，很多人在成年之后会对自己小时候最匮乏的东西产生贪欲，或者呢将其过分给予孩子，于是就产生了家长溺爱孩子或者是强迫孩子的现象。扩三种类型，第一种呢，成年的不足，一般指的是自己小时候父母管教特别严，或者是家里特别穷，所以呢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就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第二种呢，是家长补偿陪伴孩子时间不足，家长因为工作繁忙或者是其他原因不能经常的陪伴孩子，所以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最后一种呢，是家长补偿孩子的不幸遭遇，这些家长或者已经离婚，或者孩子身体有残疾，家长对孩子有一种歉疚，总是觉得对不起孩子，从而会溺爱孩子。有的成年人啊，小时候受到父母的忽视、拒绝、惩罚之后，会产生焦虑、悲伤、恐惧等等的情绪，会深深地印在脑海中。为人父母之后啊，一旦发现自己在拒绝孩子，或者是孩子的表现类似自己的经历时，就会不寒而栗，本能地终止正在发生的事情。类似心理补偿的行为还有，因为自己小时候的考试焦虑而放纵孩子逃学、逃避考试，或者因为小时候贫困，脱离自己的客观条件，为孩子创造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等等。有的父母因为从小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于是呢就要求孩子去参加各种兴趣班，报考某所学校，或者是获得某个学位等等，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强加到孩子身上，剥夺了他们选择自己发展方向的权利，孩子缺乏规范人生的动力和追求兴趣的勇气。由于通过孩子进行心理补偿的过程几乎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常常不被父母意识到，有时即使意识到了也被认为是理所应当。其实呢，怀有补偿心理的父母往往不考虑具体情况，而去强迫孩子按自己的要求成长，这种做法实际上有悖因材施教的原则，还会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甚至会让孩子形成强迫性格，或者是患上强迫症，导致成年之后做事情犹豫不决。个别孩子还会变得极具控制欲，不利于以后和他人的正常相处和交往。几乎这类家长都会为自己辩护说，我只是希望让孩子得到最好的，可是事实上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最好的东西，包括最好的成长环境。道理很简单，任何不好的环境，包括劣性刺激，对孩子的成长都不能说完全无益。实际上让孩子得到最好的往往会害了孩子，专家们称之为甜毒品，表面上香甜可口，实际上它就像毒品一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良的影响。因为心理补偿造成的误区在我们的周围比比皆是，殊不知越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孩子就越以自我为中心。正确的做法是，孩子总是在不断的成长的，除了婴幼儿时期以外，并不需要家长太多的关注。生活本身就包括种种挫折，要让孩子体验成功，也要让他经受挫折的考验。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对孩子的希望不必样样满足，总体上只要能够满足他们全部要求的 25% 左右就可以了。父母样样满足孩子，实际上就是告诉他们忧郁生活可以不劳而获。最后呢，补偿虽然并不一定是件不好的事情，然而过度补偿的行为却可能产生问题。宝爸宝妈们在家庭教育当中请千万要慎重，不过呢，不要因为自己的原因伤害了孩子。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

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那接下来进入今天宝贝食谱这个小板块，今天呢石晓要教宝爸宝妈做一道脆皮鸡卷，需要准备的材料有鸡琵琶腿两个，蒸熟的糯米小半碗，干香菇五朵，胡萝卜半根，食用油适量，料酒生抽各两勺，白胡椒粉少许，鸡蛋一个，生粉100克，面包糠100克。首先呢，鸡琵琶腿剔骨去筋，用松肉锤敲松之后，加入腌制的辅料，腌制1个小时。干香菇要提前泡发之后切碎，胡萝卜也要切碎。然后呢，再把平底锅当中放少许食油，炒香香菇碎和胡萝卜碎，放入糯米饭，加一点生抽炒匀，锡纸平铺，鸡腿肉平铺在锡纸上，再铺上炒好的糯米饭，从一端慢慢的卷起，让鸡腿肉包裹住糯米，最后呢将锡纸两头拧紧。刚刚做好的鸡肉卷入蒸锅蒸15分钟之后，拨开锡纸，将鸡肉卷在生粉当中滚一下，再裹上一层蛋液，最后呢均匀的裹上面包糠，放入7成热的油锅中去炸，炸至表面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最后呢，放在厨房纸巾上吸走多余的油分，切开摆盘就做好了。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啊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把石晓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联络到宝妈石晓，有什么烦恼和问题，我们来一块儿解决。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呢，先和您说一说如何预防家庭中呼吸道传染病的交叉感染。在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呢，一人患病可能导致全家中招。我们整理了一份科学实用的防护指南的预防家庭内的交叉感染，守护全家的健康。首先呢，就是保持卫生，定期清洁。家庭环境啊，以清洁为主，室内温度适宜的时候呢，每天开窗通风至少两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对于门把手、开关、桌椅。

0: 水龙头等经常接触的表面，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或是家中已经出现患者的时候， 可使用75%酒精进行擦拭。 孩子常用的玩具呀，也要定期清洁，必要的时候呢，可使用消毒剂。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消毒后一定要用清水将消毒液彻底的清除。家长和孩子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不要随地吐痰、咳嗽或是打喷嚏时候呢，勤洗手，不用脏手接触口鼻、眼睛等部位。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饭前、便后、外出回家后，应该立即洗手。洗手时啊，尽量使用肥皂或者洗手液等清洁剂， 并且用流动的水冲洗。第二呢，就是减少接触，降低风险。发热、咳嗽、流鼻涕等症状的人呢，应该立即休息。有条件时啊，尽量在单独的房间休息，避免与健康的孩子或老人接触。 如果家中空间有限，无法完全分开，可以通过划定活动区域，设置屏障等方式，减少人员的直接接触。家人共用的活动空间，建议保证良好的通风，以降低病原体在空气当中的传播风险。 所有家庭成员与患者亲密接触时，要佩戴口罩，而且啊，注意定期更换口罩，避免重复使用。或处理患者使用过的物品，接触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后，应当及时洗手。不具备洗手条件时呢，可选用免洗手消毒清洁剂来清洁双手。
1: 第三呢，就是健康生活重在日常。家庭中啊，应该尽量为每位成员准备专属的生活用品，比如餐具、水杯、毛巾、牙刷等。尤其是在成员患病期间，建议大家呢要规律的作息，适度锻炼， 注意保暖、健康饮食，注意烹饪方法，尽量选择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食物。此外呢，还可以根据需要接种流感疫苗或其他的相关疫苗。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呢，是每位家庭成员共同的责任。 通过健康生活，减少接触和保持卫生等多种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家庭当中的交叉感染风险。我们说啊，及时预防胜于治疗，健康生活始于细节，让我们共同守护家人的健康和幸福。

好，听众朋友，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和您说一说什么是百日咳。百日咳呢，是由百日咳鲍特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极强。在疫苗大规模应用前呢，百日咳疾病之一，也曾是全球婴幼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临床上以阵发性痉挛性咳嗽、鸡鸣样吸气吼声为特征，病程可长达2至3个月，故名百日咳。百日咳是怎么传染的呢？人是百日咳鲍特菌的唯一宿主。百日咳患者以带菌者为本病的传染源。对于婴幼儿来说啊，感染百日咳鲍特菌的父母或共同居住的人员是其最主要的传染源。百日咳潜伏期呢是5到21天，一般为7到14天。从潜伏期开始至发病后6周均有传染性，尤以潜伏强。百日咳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比如患者咳嗽、打喷嚏等，将细菌播散到空气当中，易感者吸入带菌的飞沫而被感染。人群对百日咳由于不到免疫年龄或者免疫史不全、体弱等因素，1岁以下婴幼儿是百日咳发病的高风险人群，容易出现重症和死亡。在疫苗广泛应用的国家，越来越多的百日咳病儿童和成年人当中被发现。典型的百日咳是什么症状呢？临床上以阵发性痉挛性咳嗽、阵咳中出现鸡鸣样尾声为特征。阵发性痉挛性咳嗽发作时不间断的短咳声，直至气结后深长吸气。因吸气时候喉部仍呈痉挛状态，大量空气急速通过痉挛的声门发出一种特，接着呢又发生下一次的痉挛性咳，多次直至咳出粘稠痰液为止。奔跑、进食、受凉、烟熏、枯潮、检查咽部等刺激均可诱发痉挛性咳嗽发生。如无继发感染的婴儿，一般体温正常，没有发热。怎样减轻百日咳？1、做好呼吸道隔离，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温度及湿度适宜，避免诱发痉挛性咳嗽的因素。床不动，让孩子在空气新鲜的地方适当做一些活动和游戏，往往呢会减轻咳嗽，但要避免疲劳过度。3、百日咳病期长，要保证

足够的休息以及营养。四，避免烟尘刺激。家庭当中如有吸烟的人呢，在孩子病期最好不要吸烟，或是到户外吸烟。此外呢，生炉子、炒菜的时候。五，避免和其他疾病患儿接触，以免感染或引起别的并发症。 因为此时抵抗力、免疫力都比较低下。六，避免过多的刺激，药等尽可能安排在同一时间，不要吃得过饱。进食后拍嗝，防止呕吐、误吸。最后，咱们再说一说如何预防百日咳。一， 接种疫苗是预防百日咳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适龄儿童呢，应该及时全程接种。日常生活当中，勤洗手、咳嗽呢，或者是打喷嚏时啊，要遮掩口鼻，同时注意劳逸结合、合理作息，适当参加体育锻炼。三， 特别是照顾婴幼儿的时候呢，成人出现咳嗽等症状，应该及时佩戴口罩，特别要做好手部的卫生，避免传染。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最后呢，我们给您播送政策解答，如何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发生工伤，在进行工伤认定之后，还有一个注意鉴定。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是工伤职工项重要依据。那么具体去哪儿、什么材料，接下来我们就和您说一说这个话题。进行劳动能力鉴定需符合什么条件？一，工伤职工经过治疗以后，伤情处于相对稳定后存在的残疾，影响造成职工身体上的残疾，工的残疾将对以后的工作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并且伤残程度的劳动能力。因此，如果职工只是受到轻微伤害，并不影响劳动能力，则无需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由谁来申请呢？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的主体分为三类。一，用人单位，也就是工伤职工所在单位。二，

工伤职工，即因工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的职工本人。三、职工的近亲属，包括职工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去哪儿申请？都准备什么材料呢？劳动能力鉴定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向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初次鉴定，填写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要的诊断证明，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有关规定，复印或者复制的检查、居民身份证或者社会保障卡等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做出结论有实现性吗？办理实现。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必要时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期限可以延长30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应当及时送达申请鉴定的单位和个人。申请鉴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符的，可以在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工伤复发，伤情加重，可复查鉴定。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1年后，工伤职工或者近亲属所在单位或者经办机构认为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的，可以向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对复查鉴定结论不符的，可以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劳动能力再次鉴定和复查鉴定的时限按照初次鉴定的时限执行。一般情况下，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在收到劳动能力再次鉴定和复查鉴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如果工伤职工伤情复杂，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期限可以延长30日。好，各位听众，刚才呢是政策解答，如何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这次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用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长电影，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0: 国产影片《消失的凶手》是《消失的子弹》的续集，主演依旧是刘青云扮演的神探松东路。上一次松东路找到了消失的子弹，那么这一次松东路能够顺利找到消失的凶手吗？他能够破解？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影片《消失的凶手》故事。这部影片依然是由罗志良执导，尔冬升监制，刘青云、林家栋、江一燕、李小璐、郭晓东等领衔出演。他讲述了神探松东路来到名叫香城的地方，去探寻一宗连环刺杀案真相的故事。这部影片在2015年11月27日在中国内地上映，2015年12月3日在中国香港上映。这部影片呢，也是由《消失的子弹》原班不去的阵容呢，剧情制作共创奇案。在2012年，由罗志良执导、尔冬升监制的《消失的子弹》上映之后，就赢得了不少的赞誉。于是呢，二人不谋而合，产生了把消失，并且希望能够通过侦探破案，引人对于现实的思考。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民国时代，奸人。

0: 为了见你，我努力恢复成从前的样子。接着，松东路从怀里掏出了傅园在牢房挖地道时用的勺子。你放在那儿，我差点没看见。2年前你自首，现在为什么又越狱？我回答你一个问题，你也别……你有没有想我？有。
1: 我总是想着怎么样来逮捕你。
2: 傅园欲言又止，将勺子放回了松东路西服的内兜。
0: 兰姨是我老家的奶妈，感情和我生母一样，叫人给害死了。
1: 报仇才越狱，
0: 伤害她的人应该受到惩罚。
1: 那你叫我来是要我帮你还是来阻止你？
0: 阻止我吧。
1: 我答应。
0: 陪我去个地方。
2: 傅园把松东路带的一所学堂，哲学教授霍华正在讲有关公益的课程。傅园曾读过霍华的作品，对他充满好奇和期待。随后二人在街上漫步，却遇到有人跳楼自杀。松东路立刻跑到楼顶，可就在他搜寻线索时，当地警察陈茂金把他当作嫌疑人带回警局。
3: 签字。
1: 本人松东路承认推李忠志下楼。不对，如果是的话，天台上应该有搏斗过的痕迹，而且不止一种鞋印。
3: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那你一定是先把他打晕，然后再把他背到天台边缘去扔下去。这样呢，就只有一双鞋印了。
1: 死者的舌头有咬伤的痕迹，证明他落地的时候仍然有痛的感觉。还有，如果被人扔下来，尸体的位置会离这栋楼比较近，相反向前倾，落点会比较远。很明显他是自己跳下来的。
2: 这时襄城首富高敏雄走了进来，他在办公室的会议桌上铺开了一件死
4: 哪里怪
1: 鞋印。在天台上的鞋印，向里的和向外的都有，也就是说死者在临跳楼之前曾经回过身。他到底看到了什么还是听到了什么？请问你是哪位？
4: 这是死者穿的衣服，我想让你证明他是被谋杀而不是自杀。你的上司已经同意让你留下来协助调查。
1: 高敏雄逼工人为奴还我们工钱与尊严，是真的？
4: 我已经给了他们硬，他们不是奴隶。
2: 经过探访，十年前被掩埋的78条人命屠村案被揭开了，而这一切都是高敏松东路悲愤难忍。随后他开始分析案情，突然霍华教授来到他的办公室。
1: 霍教授，
5: 你就是负责跳楼案那个
1: 松东路
5: 啊？你好，我想知道在死者身上是不是写着高敏雄逼工人为奴还我们工钱与尊严这几个字。
1: 你怎么知道？
5: 一年前我收到一个叫傅园的读者来信，我觉得奇怪，一个杀人犯为什么会写信给我，但是最后我们成了笔友。
1: 是什么专栏？
5: 侦探解剖室。通常我会跟读者讨论侦，半年前他提议我在专栏上刊登一个文字解码游戏，

0: 玩法就好像折纸那样，找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当时很受欢迎，特别是我的学生。
1: 这多少次啊？
2: 12次。
0: 有那么难吗？
3: 霍华的学生们对于解谜的兴趣很高，他们很快解开了刊登在报纸上的谜题。
4: 哎，我解开了，我解开了，我解开了，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
5: 谜底是把谋杀伪装成自杀。
0: 但是又觉得游戏嘛，所以我登了第二个。
1: 折纸9次，提示2，把三角形折成三角形。好啦，如何把谋杀伪装成刺杀，请记回答案。
0: 之后我登了3个，这一次的折纸
4: 可能
1: 不折，难道是水浸泡？
6: 用火烧吧，鸭用火烧一定很好吃的。
3: 霍华用谜题全笔谜底立现，他把谜底递给宋东路。
7: 8月20日，9时整，荣乐路10号，把谋杀伪装成自杀，在死者衣服上写高敏雄逼工人为奴，尊严。
0: 明白，原来他一直利用我对他的好奇，就是要成就这次全程参与的杀人游戏。
3: 这时警察陈茂金慌慌张张的也跑了过来。
6: 有人跳楼了。
3: 宋东路等人赶紧来到案发现场，这一次他在楼顶发现2人的鞋印，其中一个是死者的，另外一个人的鞋印只出现在通往楼顶的楼梯口，这让他再一次断定案件并不是简单的自杀。案件毫无头绪，傅园也不见行踪。这一天宋东路接到了傅园的一封信。
8: 对不起，这封信算是向你赔罪的，我不能给你抓到，要不然你就不会留下来陪我。能和你分享我的秘密是我最大的快乐，所以现在我就告诉你，我为何半年不离开牢房。确实这样做很辛苦，不过我很享受这漫长的计划。当所有人都慢慢地把我忘记，忘记了我的存在，忘记我的样子，等我再出现时，我真正的活过来了。活着和活着有意义是有分别的。7月初一那天，所有人都习惯性那天，我一步步慢慢地走去长官的车旁。你一定在想，我怎么可能走过而没有被发现到呢？你拿着的是锤子，那你只会看到钉子。
9: 快点，过来。
8: 我知道只有案件和线索才能留住你，告诉你一个真相，我和你遇上的那宗跳楼案其实不是首宗，这是天光报

0: 读者寄给我的，这个人真真实实地把答案干出来了，他也一定会替我完成所有事情，而我所设的开局，这个读者会继续为我推动。是谁？我也很期待你能查出这个消失的凶手。
1: 松东路顺藤摸瓜，按照复原提供的线索，带着陈茂金来到第一起跳楼自杀案的现场，并收留了一条名叫平安的狗，因为他知道这平安有可能是跳楼案的目击者。松东路怀疑幕后真凶是霍华的学生，于是他把平安牵到霍华的教室里。面对这条狗，高敏雄的儿子高亮显得紧张而心虚，而另外一位名叫凌晨的学生却格外淡定。两人异常的反应让松东路产生了疑心，他先从高亮开始调查，得知高亮曾经帮人掩埋过尸体，于是把他带回警局。可是跳楼事件还在接二连三的发生，松东路认为复原是案件的根源，于是的巧事。
2: 以你的智慧要杀高敏雄一点都不难，为什么要连累无辜？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宋东路，你知道吗？把你最痛恨的人杀掉，其实一点快感都没有，有的只是空虚。因为人最痛苦的不是死亡，是后悔。所以我要把敌人扔进装满毒蛇的麻袋里，让他每分每秒都尝尽和痛苦并存的滋味。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平静。
1: 这时高敏雄的私人保安队突然出现，想把复原带走。松东路巧妙周旋，闪转腾挪，在陈茂金的帮助下带着复原摆脱保安队的包围，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并且把他锁在栏杆上。
0: 你还是阻止不了我，不管你抓不抓得到凶手，不过你抓了高敏雄的儿子倒是帮了我。你想知道凶手是谁，对吗？我告诉你，能破解灵哲的人就是凶手。
2: 我知道谁能破解灵哲，
0: 是因为他亲口告诉你的。
2: 是，他想我帮他推动整件事。我已经通知了监狱长，有人会带你回去。
0: 你答应过我的，你说你带我回去。
1: 随后松东路来到一间靶场，找到能够破解全部谜题的霍华教授。
3: 案件进行得如何？
2: 霍教授，我很好奇，哲学到底是什么？
3: 寻找生活的目的。你会不会玩？
2: 一旦找到，哲学还有没有意义？
3: 没有，跟废话没分别。
2: 那你找到生活的目的了吗？
3: 你开始怀疑我。如果我真的是凶手，怎么会主动和你透露一切？继续吗？
2: 我看过你的专栏，很精彩。你把复原的事情告诉我，是希望警察掌握线索并展开调查，越多人关注，报道就越多，鼓吹以自杀控诉高敏雄的力量就越大。
3: 好多人都知道袁西村的78条人命是高敏雄举，就算有，只要敢出钱就顶罪。其实有没有罪不是靠真相，
2: 像你这样随时都会死的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3: 不用着急。
1: 松东路认定霍华和一连串的自杀事件有关，于是他捋真相，原来

何谓自杀案都是霍华命令凶，他需要让一个个工人的自杀案给高敏雄施压，并且在七月初九工人游行示威时引爆炸弹，要偷运的巨额黄金。松东路赶紧带人拆除炸弹，并在偷运黄金的火车上最终制服了霍华。霍华也因常年注射吗啡最终不治而亡。不可终日的高敏雄在偷运黄金之前到警察局解救自己的儿子高亮，不想被同时关在那里的复员欺骗，说高亮是要多。高敏雄恼羞成怒，信以为真，失去理智。可是等高亮死后，他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圈套，而他留给松东路的最后一封信是一张空白的纸。这部影片情节紧张，悬念迭起，但是呢，也因为出现营销上的一个大失误，最终呢，导致票房不太好，只有7792万，挺遗憾的。影片的男主角松东路是刘庆威监制的尔冬升曾经提醒他说，你也年纪不小了，这么多动作戏你可要慎重啊。可是呢，刘青云完全不把这些当回事儿，因为当他听到导演罗志良说在戏里他将会和两个女生谈恋爱，于是呢，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不过呢，在片场刘青云其实很老实，在片场时呢，也不爱跟演员聊天，尤其是跟女演员。扮演傅园的江一燕在片场几乎没有跟他说过话。其实呢，刘青云不是不爱聊天，而是因为他太害羞，不好意思跟别人聊天。但是呢，刘青云演戏却非常认真。有一场松东路抱着傅园痛哭流涕的戏，让江一燕尴尬不已。当时呢，刘青云整个人靠在江一燕的肩上抽泣，几个镜头拍下来，他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肩膀都湿透了。后来才意识到，这是刘青云的泪水加鼻涕。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古巨基演唱的《不聚不散》。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作家艾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成长的伟大史诗。故事里的莉拉和也彼此扶持着走过了一生。哲人尼采说过，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人就会自愿沦为

0: 让人有过这种经历，想逃离所在的圈子却无能为力，想去往更好的地方却身不由己，被环境裹挟同化。这种经历正是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中阿普罗大众的真实映射。书中，莉拉和莱农不断反叛和挣扎，先后觉醒，而后逃离家乡，却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伤痕累累。身处落后愚昧的环境，是缴械投降还是奋起反击？是甘愿沉睡还是承受醒来的阵痛？最终，他们用勇敢和坚持书写了自己人生的新篇章。纵观他们的一生，让人顿悟，世间道路千千万万条，但自我觉醒是人一生中最难走的路。走过人生的激流浅滩，才明白，有的人出生含着金汤勺，而有的人出生只能叼着一根稻草。莉拉和莱农看透了这一点，他们不甘、呐喊，固执地与命运对抗。书中有很多语言，季西喜欢的是这一句，摘抄下来作为读后感的结尾。我们说的是什么复兴呢？那只是现代化的胭脂，胡乱涂抹在这个城市腐朽的脸上。有不屈服的信念，才有拨云见日的希望；有不认命的执拗，才有逆天改命的可能。那些永不妥协的力量，才是一个人行走于……继续好书推荐。
1: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盖世英雄。当家人物，有请本期颁

在几年前，微博上掀起了一场谁才是华语乐坛顶流的讨论，很多80、90后都自发地去注册微博帮周杰伦打榜。有粉丝说，看到周杰伦击败年下小鲜肉拿下第一的时候，已经忍不住热泪盈眶了，因为感觉自己守护住了青春。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步入中年，周杰伦已每一次听到他的歌声，仿佛都能穿越回那段暖风吹开蒲公英，耳机里放着七里香的年少时光。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周杰伦？或许正是因为他认真生活，以一片热忱反哺社会的样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闪光的偶像力量。就像一句话说的，你想要变得更温暖，所以你喜欢温暖的人，你还相信梦想，所以你听关于梦想的歌，你想变得倔强，所以你喜欢倔强而努力的人。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复杂的娱乐圈，周杰伦以良和之行待人，对待朋友他有侠义之心，不辜负点滴恩情。在出道之前，周杰伦便与刘畊宏有一点小有名气的刘畊宏经常让周杰伦蹭吃蹭喝，还向前辈引荐过周杰伦。朋友的恩，在成名之后，周杰伦总会拉刘畊宏一把，演唱会会请他当嘉宾，帮他宣传唱片、咖啡店。 在刘畊宏筹备专辑时，周杰伦特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苦练英式摇滚，只为能够去给他量身定做一首快歌。刘畊宏的生日那天，周杰伦发文感激了他对自己的付出，深情地说道：该我照顾你了。多少人成名之后弄丢了旧友，而他星光璀璨，却待朋友一如当年。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
1: 当年寂寂无名的周杰伦与作词人方文山成为并肩作战的搭档，同样清贫的两个人只有在周末改善伙食的时候才舍得去公司的楼下吃肯德基，分享一杯可乐一份薯条。两个人曾合作了一首作品，制作人呢却只看中了周杰伦的曲，不想要方文山的词。周杰伦当场果断拒绝，不要歌词就没有歌曲。爆红之后，有一次周杰伦与方文山共同上台领奖，记者们都围住周杰伦，无人顾及方文山。周杰伦呢，则是立即停下采访，将方文山喊到自己的身边，他才继续的接受采访。还有一次，周杰伦斩获了最佳专辑奖，领奖的时候他执意拉着方文山上台，因为啊，在周杰伦心中，这份奖应该有方文山的一份，不求荣耀与奖项，只求问心无愧。这是周杰伦骨子里的修养，他的歌里有亲人泡的茶，也有童年的稻香日烈与青涩，也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听他的歌，人们学到了爱与勇气，也多了一份民族自信。汶川地震时，他向灾区捐款超过4200万，是台湾地区捐款最高的艺人。从2009年开始，周杰伦每年都会帮助300多位的贫困儿童，资助额达到500万。的确，好的音乐经得起时光沉淀，好的人品经得起岁月磨砺。

周杰伦与昆凌的爱情一直是娱乐圈的恩爱标杆。有记者曾问周杰伦，你娶昆凌前签过婚前协议书吗？他不解地问道，签那个做什么？记者说，你是天王啊，不担心离婚后自己的财产被分走吗？周杰伦霸气地说道，结婚考虑这个，那不如不结了。他的三亿豪宅只写了昆凌的名字，就连自己的公司也有昆凌的。之后周杰伦会亲自下厨给他做爱心餐，昆凌剖腹产后住院，他一直都会贴心照顾，连上厕所都会去帮忙。看到疲惫的周杰伦蜷缩的是昆凌，百感交集，他很可怜，明明很成功的一个人，却对这些都无所谓。哪怕工作再忙，周杰伦也并未缺席孩子的成长。昆凌曾透露，周杰伦会在夜里给孩子喂奶、换尿布、送孩子去上课。他知道，疼爱妻子、照顾好家庭，才能给孩子最好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的榜样。就像昆凌说的话，我们一向把另一半放第一，他这样对我说，是为给孩子树一个好榜样。

周杰伦不再是那个倔强的青涩的 G， 而是一个成熟的温暖的父亲。在写给女儿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切身地感受到周杰伦为女儿所倾注的爱。歌曲的前半部分描绘着一个小孩童年会关注到的一些细小的事情，带着一些童真与浪漫，像松鼠、核桃、捉迷藏、夏日、草地、花香、手里的糖， 一个个温馨孩提时光。MV的画面通过牵着气球、拉小提琴、学习舞蹈等勾勒出女儿的成长，然后被新郎牵着手，背后默默关注着的她深情地唱着，远远地看着你们幸福。周杰伦对女儿的爱溢于言表，流转于旋律之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一个父亲对于女儿满满的爱意。 这样的周杰伦也许与曾经我们在磁带里、MP3里听到的周杰伦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对于有过他音乐记忆的人而言，这样的周杰伦更叫人感动。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

0: 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仁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 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 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 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1: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外的梧桐树在发抖时，当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
0: 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
1: 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地看着他翻扉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次日清晨， 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银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
0: 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
1: 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0: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
1: 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 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2: 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

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三秒，二，三，再慢慢的吐气，六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三六一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三秒吸气，六秒吐气，持续一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三六一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五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一二三四五，你要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三六一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三秒钟吸气，然后六秒钟吐气，来回呼吸一分钟。第三招呢是五五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呢，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啊，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常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

和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的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儿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同学很爱钻牛角尖儿，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哎还有很多时间，我不着急，结果做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我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这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解决到什么程度。

哦，这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能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是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你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都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3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呢，老师连续批改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啊，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让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是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得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三步的。这个题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1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

再慎重的多做两三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三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80%的基础分儿，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是写字的问题了，要学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还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试色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期十

0: 三天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怀落下帷幕。大会期间，线上线下举办500余场学术报告专题会议。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下基层慰问演出首场走进怀柔。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9月27日开跑。怀柔区完成第二例出让类用地、交地及交政赋能科学城文化配套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1日，为期13天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怀落下帷幕。本届大会汇聚了5位菲尔兹奖、图灵奖得主、9位基础科学奖院士，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800余名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大会期间，线上线下举办了500余场学术报告专题会议，9位基础科学奖章得主做基础科学报告，贯通数理基础、物质科学、工程应用、生命科学4大核心板块，生动呈现基础科学多元融合、交叉纵横的发展格局，为参会学者、学生进一步打开学术视野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大会主席、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先生出席闭幕式并致辞。
2: 邱成桐院士指出，本次大会为中外一流学者搭建了开放合作的前沿学术交流平台。大会聚焦全球基础科学最新发展，探索跨区域、跨领域研究路径，充分展现了全球基础科学领域的蓬勃活力，也见证了中国基础研究持续向好的学术生态。邱成桐院士与基础科学奖章获得者文小刚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马科维奇在闭幕式现场为获得基础科学创新学者称号的10组中外青年学者颁发证书。来自清华大学、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高校院所的10组基础科学创新学者在闭幕式上依次亮相。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几何、代数几何、数论、计算数学等基础与前沿交叉方向。为激发青年学子的科研兴趣，闭幕式上还同步揭晓了大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和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优秀作者名单。今年的大学生海报展参评人数创历史新高，共吸引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27所高校的学子参与。本届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共收到43所优秀中学的100余份海报，最终13份获评优秀。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大会热门的话题。菲尔兹奖得主马丁·海尔、菲尔兹奖得主考切尔·比尔卡尔、图灵奖得主罗伯特·塔扬、基础科学奖章得主张寿武、基础科学奖章得主刘若薇等多位顶尖科学家围绕 AI 与基础科学的关系展开思辨。大会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包括数学之夜、物理之夜、工程之夜等专题沙龙，每晚聚焦一个核心领域，涵盖主旨报告、获奖分享、大师青年对话等多元形式，汇聚菲尔兹奖、图灵奖等顶尖学者，共探学术前沿趋势。穿插女科学家论坛、人工智能论坛等特别活动，以及面向本科生及中等交流环节。大会期间开展的走进怀柔体验活动为与会中外科学家带来沉浸式的参访交流。该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今年增设多处全新参观点位，覆盖科研、科普等多元主题，为科学家们呈现一场可触摸、可对话、可品味的文化之旅。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自2023年创办以来，迄今已连续举办4届。作为大会主要承办单位之一的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汇聚了一支高水平的国际化科研团队。目前全职科研人员已逾200人，其中外籍学者80余人，占比约40%，来自约25个国家和地区。
0: 本台消息，8月19号至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共收到43所优秀中学的100余份海报，最终56份海报成功入选，其中

0: 13份获评优秀，参展成果涵盖数学、物理、信息技术、经济金融建模多领域。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带着各自的课题来到这里，有人研究太阳观测，有人关注芯衰识别，有人用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 他们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课题都来自于对真实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参展学生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以学术海报形式呈现研究成果，见中体验到论文之外的学术表达方式。在交流环节，金融建模等不同学科方向的课题并排陈列，运用科学理论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性。
1: 北京101中国际部学生陈宇翔说：“我发现大家作为高中生，想法也非常的开放。就比如说我这个东西，它是基于这个实际情况去提出的，研究。然后用的是数学建模的方法。然后我左边这个海报，它是用的这个，是通过这个实际的物理方法去，用低成本的方法去复刻了一下现在的这个成果。然后包括说那边，我记得还有一个是在那个火车站不监控，它也算是个实际问题。”
0: 清华附中国际部学生杨佩奇说：“做这个海报的过程，让我发现了这个研究不光光是写paper，
1: 也有环节里面也发现，对，其实这个海报展很多元，然后学到了其他方面的东西。”中学生海报展作为科研交流平台，也为中学生提供了与科学家交流的机会。青海黄川中学学生赵天说。
0: 我在这边论文里就在致谢当中就已经提到过，就是接受了国家天文台的两位老师的指导，其中一位老师就是我通过邮件认识的，就是怀柔太阳观测基地的总工程师。海报展的规模在扩大，投稿学校在增加，国际生这些年轻面孔在怀柔完成了一次学术亮相，他们在怀柔看见了基础科学正在生长的样子。 这座科学城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科研新生力量，看见未来的窗口。本台消息，8月20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夏季层慰问演出演出紧扣住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文化人、以艺人心，依托大运河千年文脉连接古今，通过丝竹古乐与经典歌曲相结合的表达方式，生动呈现山河风貌与家国情怀，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思想认同可观可感，也让怀柔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准文艺演出。 北京民族乐团合奏的《茉莉花》和《喜羊羊》安逸北两首经久流传的经典民乐交融的旋律，生动展现出大运河文化的内核。北京民族乐团演出运营部主任于海音说：“
2: 运河两岸的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也是孕育出了丰富的文化的内容，所以非常荣幸有机会把从田间地头、从民族艺术的根源上生长出来的艺术品经过生机优化和凝练送给我们怀柔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包含同心共筑中国梦、新征程等时代主题作品，展现出传统意蕴与家国情怀的深度融合。观众。
3: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开场的《茉莉花》，《茉莉花》作为一首就是流传时间很长的一首，就是中国民歌，体现了就是民族文化的一个传播。北京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中心向梅说。
4: 这次夏基层慰问演出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延伸项目。我们本着慧眼走出大剧院，走到群众中，将慧眼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基层各族群众在共乐共享之中，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夏基层慰问演出还将走进房山、大兴、通州三区，计划开展6场演出，优秀文艺作品下沉基层，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基层各类群众精神。

0: 全程以人文文化生活，使文艺汇演更接地气儿、更具活力。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焦宝军，环柔区各民主党派、部队官兵、各族基层群众等260余人观看演出。本台消息，8月20号， 2026环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新闻发布会在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定于9月27日7时30分， 15000人， 将为全球跑者呈现一场兼具竞技水准与城市魅力的标杆赛事。
1: 本届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 其中马拉松5000人， 半程马拉松10000人。 报名通道开启后，赛事共吸引来自中国、沙特阿拉伯、 美国、加拿大等15个国家 及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 29,537名选手踊跃报名。 马拉松项目报名6,647人， 半程马拉松项目报名22,890人。 后续将通过抽签确定最终参赛名单。 马拉松起点设于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途经怀柔科学城、雁栖湖畔、红螺寺等标志性点位，最终抵达慕田峪长城游客服务中心， 全程42.195公里。 整条赛道的终极挑战集中在终点前最后5公里的连续爬坡路段，该段又称好汉坡。半程马拉松起终点均设于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全程21.0975公里，赛道海拔落差仅57米，道路平坦，是大众选手冲击个人最好成绩的理想赛道。
0: 往届参赛选手王艳红说，
2: 活动前一段呢，可能就是跑起来会比较顺畅吧，后边一段它会设置一些大坡，所以跑起来的话就非常虐，但是虐完以后又特别有成就感，跑完以后吧，就会特别兴奋。
1: 针对好汉坡爬升起伏较大的特点，赛事服务保障全面升级， 在30至37.5公里区间 额外增设用水、饮料及能量补给站点， 各补给站配套设置医疗点位，配齐医护人员与专业救援设施。 赛事配备33名官方医疗跑者， 430余名赛道医疗观察志愿者全程护航。 调配240辆接驳大巴， 设置3处接驳点位， 计划招募志愿者约2000人， 整体赛事保障力量达2650人次。 本届赛事完赛奖牌在发布会上正式亮相，奖牌创新采用透光书签加可拆卸框架设计，透光材质光影效果立体，兼具书签实用功能与收藏价值。可拆卸框架既可安放奖牌，也可收纳个人照片、赛事纪念物，全是透过赛事看怀柔的设计意向。
0: 往届参赛选手冯广霞说，
3: 比较有特色，然后是一种栗子的香味，我记忆犹新。通过今天这个发布会，这个奖牌今年又创新了。通过这种方格的这个形式，可以看到怀柔的一些元素，包括生态呀、人文呀、科技呀之类的。我特别期待看到这个实物。
1: 怀柔长城马拉松自2015年创办以来，凭借厚重的长城文化底蕴、优美独特的赛道风光以及专业细致的赛事服务，收获海内外跑友的喜爱与广泛赞誉。去年9月，2025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顺利举办，开启了体育加公益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国际办赛新篇章。
0: 怀柔区及市体育局领导龚吉成、张朝晖、任占志、韦小平、赖良参加。市规组委怀柔分局消息，为进一步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深入推进交地及交政改革落地见效，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聚焦科学城重点配套项目建设，顺利实现怀柔区第二例出让类用地交地及交政怀柔科学城 H200-0240地块土地交付， 登记发证无缝衔接，同步办结。 怀柔科学城 H200-0211-6040地块图书与展览用地， 怀柔科学城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是怀柔科学城重要的公共文化配套工程，项目建设契合怀柔科学城产业发展规划，是补充提升科学城国际交流与科技服务能力的关键载体。 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科学城科教文化服务体系，为科研人才集聚、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支撑。 为保障项目高效落地，中心坚持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改革举措，全方位

住劳服务保障，一是前置对接指导，安排专人全程跟进服务，提前梳理登记要件，同步完成全企调查、权属核查等前期工作；二是深化部门联动，加强职能部门协同，打通数据共享通道，推行税费缴纳与登记并联办理，破除流程壁垒。 三是压缩审批时限，落实及精简办理环节，提升登记审核效率。四是一站式办检落地，实现交地登记发证同步完成，缩短手续办理周期，保障项目尽早开工。下一步，环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持续深化交地及交证改革成果，不断扩大改革覆盖范围，优化全链条服务举措，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效能，以优质营商环境保障环柔科学城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桥子镇消息，为扎实推进三线三边乡村环境供职工作，持续优化镇域人居环境，桥子镇于近日组织开展三线三边环境整治拉链检查活动，精准破解环境整治难点堵点，推动乡村环境治理常态化、长效化。 本次检查秉持边走边看、边查边议、边改边提升的工作原则，检查组先后深入新王峪村、上王峪村开展实地排查。在新王峪村，检查组沿玫瑰谷生态景观廊道细致查验村庄整体人居环境，重点检查生态停车场、小微菜园、宅基地建设等关键区域实地核验环境建设成果。在上王峪村， 检查组聚焦村容村貌、街巷保洁、民宿周边环境等重点领域，全面梳理环境整治薄弱环节，现场明确整改要求和工作任务，督促紧盯问题点位，抓实整改，巩固整治成效，以洁净优美的乡村环境助力民宿文旅产业体制升级。 下一步，桥子镇将以此次拉链检查为契机，狠抓问题整改闭环落实，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同时持续完善每月调度加现场拉链加互学互评加督导考核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巡查整治，健全长效管护体系，持续擦亮镇域生态人居底色，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乡村新形象。 偃旗镇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年业余文化生活，拓宽单身青年交友渠道，偃旗镇近日在百泉社区开展青春有约青年联谊活动，为辖区单身青年搭建了轻松浪漫的交友平台。 本次活动汇聚辖区各行各业优秀单身青年，参与者素质优良，覆盖面广泛，来自中科院相关院所、航天工程大学、辖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及消防救援站等多家单位的青年齐聚一堂，大家朝气蓬勃，在温馨愉悦的氛围中开启浪漫相遇。 为打破陌生隔阂，拉近青年距离，活动精心设计了趣味破冰、抢歌互动一环节。浪漫的玫瑰手作，精致暖心的茶歇，为活动增添满满的仪式感，让青年们卸下拘谨，真诚交流，增进彼此了解。现场成功匹配的青年还收获了精美礼品。 此次联谊活动有效丰富了辖区青年的业余生活，切实增强了青年群体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偃旗镇将持续聚焦青年需求，开展多样化青年文体活动，助力青年扎根辖区、逐梦成长。区农业号至19号， 2026北京市兽医化验员、环柔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全市多支队伍斩获多项荣誉，展现了过硬的专业技术能力。本次赛事为全国兽医化验员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设置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操作两大环节，全面检验参赛人员专业储备、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能力。经过层层角逐， 环柔区参赛团队凭借稳定发挥，成功拿下团体一等奖。个人赛场同样收获颇丰，队员赵明娟荣获个人二等奖，孙岩荣获个人三等。农业农村局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持续精进队伍业务能力。

0: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检测队伍，为区域动物疫病防控、畜牧产业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筑牢坚实技术屏障。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好，下面播报环州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中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中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
0: 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好，这就是环州区气象台发收听。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相信这首《致橡树》你一定很熟悉，那年所作的一首抒情诗。舒婷是中国。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分享其中一篇散文《笔下求投诉》。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常假借一句民间谚语和诗歌界的朋友自嘲，说是如果你什么也干不成了，那么你还可以写写诗。自沦为诗人之后，俯首甘为笔下囚，回想起和笔触那份期待，那份默契，仍然是一种甜蜜的深愁。那时无论日常生活多么单调，工作多么劳累，环境多么孤独，都有一位忠实伴侣可以依靠。尤其是偶有所得，犹如街头万面之中突遇其荣，那又惊又喜，欲泪还笑的心绪胜过。与笔成亲后，从此为其劳也受其荫，日日相守，无需芳心设约，有时也怒其跋扈，怨其唠叨，嫌其年岁渐长，不复当年明眸皓齿，却自知再无一个法庭能判决这

宗离婚案，甚至死亡。你还能干点什么？于是便写点散文，仍是和笔有关，算不上外遇。最初握于掌心的是一支6毛3分的儿童钢笔，用它抄了一部又一部的普希金诗选、海涅诗选，抄整张的奥伯洛摩夫，整本的飞鸟集，还写了第一首成型的小诗《致杭城》。虽然也收集了钢笔、热水瓶式、伞式、红灯式，仅为观赏而已。兵器18般，得心应手的不过是一把无名小匕首。直至这儿童钢笔鞠躬尽瘁，笔尖分叉磨，写出来的文字到底音容全改，只好忍痛弃之，因此数月尽在徘徊之中。在这期间，有了一首《致大海》，用圆珠笔腾出来，字迹肥头胖脑，市侩气十足，真是恶心。从此恨极圆珠笔，非用它复写不可，便央人代劳。求不到人时，只好验查佐之，验查退浊气也。老姨妈见我成日魂不守舍，将她一支老式派克笔赠我，叮嘱我不要遗失，说是笔尖含有黄金，价格昂贵。那时的我全无价值观念，只知道那金笔尖一试果然倾城倾国，再说它永不会分叉，我们便可白头偕老了。于是用它写致橡树，写思念，写也许，写了许多当时洋洋得意，过后惨不忍睹的文字。1981年去南昌参加庐山笔会，在火车上，有个独具慧眼的小偷将我的大提包拎走，我身无分文，颗粒未尽，在异乡流浪2天，只有一个念头，但愿小偷不知那笔尖是金的，说不定随手抛在水沟、路边，正好让我捡着。父亲先接电报，见是杨庄和钱粮全军覆没，笑骂一声糊涂，仍去泡他的功夫茶。数日后，见我满脸丧气进家门，心中明白大半，追问：家子也丢了？半晌，相对踏然无语。我的家子向来有3：稿纸、地址本、笔。1979年，我的生日恰好是致橡树在诗刊发表，老父特物色一株好笔，捐几个字送我，时值有老派克在手，目不斜视，顺手贬入冷宫，久不问津。父亲提醒，找出来也不灌水，随便一蘸就写几个字：曾经沧海。不料这笔能通人性，一触手便摇头摆尾，写出的字迹该瘦的地方纤纤，该肥的地方盈盈。这时猛然听到蝉声逼人，天气炎热，又觉饥肠辘辘，还闻到花香淡淡拂面。原来父亲在我书桌上插了。这又写了神女峰，写了会唱歌的鸢尾花，红颜薄命，每笔难品，我翻遍小提包，名片也都赠干净。人家是须眉男子，否则我真愿意将个珠绣提包赠他。无奈只好拔出钢笔，强装笑容，眼睁睁看他闷在他人的衣袋里远去，呼救之声依稀可闻，呜呼。这以后，舅舅从美国带给我一对精装笔盒，华贵则华贵矣，只做壁上观，不能操持日常家务。我家夫君因为种种危机，所讲之笔成达，团团围坐在笔筒里。

试一只便叹一口气，缘分未到啊。这时写东西，不是突然摔下一大滴墨水来，便是屡屡划破稿纸，粗的笔画浑浊粗鄙，细的笔触小里小气，不得不回信时，便像喝醉了一般，写到末了，不耐烦到极点，竟恶言以对，活该朋友们倒霉。还是我小妹，不过读五年半书便插队去，回来工作后又考妓院的函授，成绩门门前列，单位奖一支金笔拿来进贡，真是柳暗花明。不过再不携他出门，怕被窃，怕失落，怕被我自己当作礼品送掉。有时读某些好心的文章，真想告诉搞评论的朋友，倘若我的文字园地里长出什么奇花异草，全是我的笔玩的把戏。如果你在哪个道坎摔了一个大跟头，摸摸头上肿起的大包，别骂我，也许那时我的手中只有涂具笔形的塑料或钢铁片而已。笔魂何在？一支好笔在手，香茗袅袅在侧，每诗每文并不及时瓜熟蒂落，还有不少旁枝末节呢。尽管鼓浪屿向来以无飞尘和无噪音闻名，可在过独身生活时，每日从高温操作的流水线下班，进家门先用抹布将桌椅床柜擦拭一遍，再双膝跪在地上，将方砖搓洗得赤红，接着便是冲凉洗衣服，一件一件斗平晾在院子里，然后惬意地缩在我的宽背大藤椅里，面对我的书桌、台灯，甚至我的夜来香，开始读书写作。别人院里的夜来香是否也这么安详富裕呢？成家之后，不仅要闻厨房油烟，尚有幼儿不时以枪口抵住后腰突袭，自然不能像从前那么挑剔。一张书桌仍是要干干净净，容不得半点指头。丈夫的书桌上却是纸山书海，偶尔还要繁衍到我的桌界，每次都毫不客气地打扫过净。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弗兰兹·卡夫卡说，笔不是作家的工具，而是他的器官。作家对笔的珍视和挑剔，正如厨师的刀、理发师的剪刀、程序员的键盘。趁手的工具不仅能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在舒婷的写作中，除了笔，还有哪些必不可少的伙伴呢？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回到散文《笔下囚徒宿》中。结婚时买了一张当时样式挺流行、价格也不便宜的书桌，不知怎的，总看不顺眼，用不顺手，照例归丈夫收容。只好拉出婆婆30年代结婚时用的一张老式桌子，四条腿用塑料胶纸包扎固定，锁子全坏了，抽屉也关不紧，一用至今6年多。读陈若曦家常文章，说其达令段先生亲手做了一张大书桌，处处以金色铆钉加固，希望大文豪的太太能享用终生，一如他们的婚姻那般天长地久。回头便数了丈夫，大书呆子一个吧。丈夫因此发愤，自己动手设计3座1套的大书橱，又自己找木匠。那几个月，整天看他手执钢尺，煞有介事在房间来回测量。我和小儿子颠前跑后出谋划策，计划常常改动，材料又总是接不上，然后又是装玻璃配锁子，请朋友借车拉回家，沿墙一溜摆开，果然辉煌无比。丈夫先要我拿相机取各种角度，摆各种姿势，拍他和书橱的合影，又一连几个钟头坐在小凳子上，心醉神迷地望着新情人。幸福够了，要将书放进去，才错误，所有的橱。丈夫固然不尽善尽美，一开始认定他便不打算另谋出路，书桌却常常在梦想之中。梦想有张古老的大书桌，墨黑，光可见人，四足撑地，如巨兽般纹丝不动，且有密屉可私藏情书遗嘱，古玩珍奇。今年有幸住进长影厂作家写作楼，房间里有张豪华的大书桌，夜间无应酬，极静，坐在桌前想写点什么，谁知连日记都不能，只好灰灰熄灯上床，听那蝈蝈叫得气促心跳，血涌如潮。是啊，谁能对一张太陌生、太严肃的面孔娓娓抒情呢？还收集和笔有关的东西，例如稿纸。每到一处便贪婪地向编辑部索求稿纸，每试一本存档，见贮存上花色品种20余。没有作品，抄短诗则格子疏朗，抄组诗选行距细密，常常屡试数样方得称心，身后抛下纸团无数。草稿则洗大白纸，写诗要将纸裁成长条，越长越好，一气呵成。读时双手轮卷，犹如戏台上长长的状纸。写散文则要16开大张白纸， 小字如豆，大字如瓜，信将跑马，不计字数，任他天涯海角。丈夫写大块文章，所费稿纸之巨，令我望尘莫及。不管行距，只要掷地挺瓜，横线明媚，一律落入虎口，且应用极广，包装、防震、便条、信手撕去，不管普通稿纸或是真品。结婚不过半年，有日检视宝藏，竟损失多半，心痛之极，将所余藏品尽数搬出，或草稿，或写信，挥霍殆尽，自此不当手指奴。但是看到别人有好稿纸，眼睛总是不舍。由于常和邮局打交道，用他们的话是每天都要上绿色邮窗去报到，混熟了，有纪念邮票总要给我留着。其实对于集邮我完全外行，我只是非常喜欢新颖的图案。给朋友选贴邮票也是乐趣之一，给自强不息者笑笑骏马，给缠绵多情的女友黛玉葬花，给目不斜视的老夫子却是全运会一位玲珑女操，开开玩笑。丈夫图省事，手头一没有现成邮票，便到我私家小铁盒自然保护区偷猎，一抓一大把。与其斗争多次，终是本性难移。为了不让那些美丽的邮票伴随他的枯燥无味的文章旅行，我的朋友们只好接受大众邮票了。对于笔的侍奉是这样挑剔，这样仔细，其他方面却糊涂的出枝。有些文艺界同行大会小会见过，握过手，通过信，再见面时心里还要嘀咕，这是张三还是李四？钱包钥匙圈更是常常遗失，幸而也常常有好人完璧归赵。外出参观某奶品厂，厂长极热情，泡奶茶招待，先问香不香，香，香得精神紧张，因为他接着就十分诚恳地请求，为我们的奶粉写一首诗吧。又到某养殖场设鱼宴，举座称羡不已，带主人凑去，为我们的鱼宴写首诗吧。筷子尚未搁下，一块炸得焦脆的凤尾鱼却哽在喉中，滋味顿失。也不认为诗是那么高雅，需焚香净手方能触摸，有人就写得洒脱。上意大利餐馆赴宴，临水揽月，鱿鱼粒粒可数，你还没醒过神来，那最后一道菜对于他可能已是整整齐齐的一首诗了。又如傅天林出访西德时，他使劲睡，睡得他自己都啧啧称奇，让我们大把大把吞食安眠药的人恨得半夜频频挂电话吵他。但是回国来，他却整整写了一本《红草莓》。这么一比，自己不免觉得十分沮丧。你是不断向周围打一，承认才气不足，笔头笨拙，人们仍然以怀疑的目光围困。其实有一个很世俗很难说出口的原因，就是稿纸，但谁油漆斑驳的破书桌一起搬来呢？但愿诗会笔会的未来主持者不要读到这篇文章，因为偌大中国还有许多地方我没有去过呀。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舒婷说过，散文就是我的自传，可能琐碎些，但我保证绝对货真价实。通过今天的分享， 一个幽默、细腻而真诚的舒婷跃然于眼前。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迎接不失去的日光，埋怨先瞌睡的对方，怀着等不到的遗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

0: 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雪亭演义》第28回，书接上文，百人百姓。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这法镜来说，你说他是坏人不是那么回事，你说他是好人上来劲儿就不讲理。月亭，我挺佩服你，真有两下子。行行行，了不起了不起，你不愧是张老道的高徒啊。不过你那个事儿完了，咱们的事儿可完不了。你跟我们风雨门这个梁子，咱们怎么了结呀？大师傅，前辈，咱那事儿还没完呢。那您说您想怎么办？怎么办？咱俩伸伸手，小兔崽子，你要把我赢了，那老僧自然就不跟你计较，咱们可能还是朋友。赢不了，我非掐死你不可。说着话一过来，扑向月亭，闪转腾挪，跟他打斗到15个回合，他也没抓住月亭，一赌气也不抓了。行行行，累死我了，你真有两下子。别看咱俩没正式伸手，你小伙子是真不含糊，鬼影符形练得一绝呀，这也是事实啊。但是这事儿完不了，我本身还有事儿，暂时离开武当山，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小伙子，咱们将来在江湖上再见面之时，我要高兴咱们是朋友，我要不高兴想起这茬来咱们还得比武。走走走。就这样，带着风雨二侠他们全撤了。此时武当山恢复了平静，张道爷平稳了心神。亭儿，在，我想听一听你对发生这些事情的看法，说一说，让我明白明白，我看看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尽情讲来。师父，我总认为江湖上的事情太复杂了，我还没离开武当山呢，你看一出接着一出，这个门户之间真是有很多难言之隐呢。罢了，孩子，你算看对了。亭儿，你要下了武当山闯荡江湖，就凭你一个人谈何容易？你还年轻啊，你才多大，才15岁，你看你在跟着你那么些师兄弟陪着你，一旦你一个人下山，人单世故，为师要告诫你，遇上事情头脑

0: 一，这个关系也很说不清，也嘛，弟子谨记，好吧。既然这样，你明天再走吧，谨遵师命。单说这一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小月亭收拾好了应用之物，准备好了，先到义父贺昌兴那块儿，见到义父往这儿一跪一磕头，叩拜义父。贺道爷一看，孩子，要按理说你还是个孩子，未成年，我应当陪你下武当山，无奈老当家的有嘱咐，让你一个人去历练江湖，你一个人要多加的留心呐。我过些日子也告下，备不住前去找你，咱们俩再合到一块儿，记住了吗？一定要小心谨慎，一定要留心注意。
1: 是，义父，义父，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走了，你老人家一个人千万要保重身体。
0: 这个事儿我自然明白，你就放心吧。月亭收拾完了，师兄弟儿一大帮啊，把他送到外边，挥手告别。小月亭下武当山，真跟小鸟出笼一样，高兴的蹦蹦跳跳，说呀唱啊。回过头来看看武当山，掐手指头一算，我5岁上山，今年已经15岁了。哎呀，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还得一个人走啊。往前溜溜达达，也唱够了，也跳够了，再回头看着武当山，那心里又空落落的。我师父讲话，我那会儿身边有的是人，我感觉到不孤单，现在剩下我一个人孤雁单飞，什么事情我都得动脑袋，我要不动脑袋，我这命也保不住了。我上哪儿去呢？我吃喝呀都得自理自立了，也得照顾自己，钱可带的不老少，我师父挺大方，这个钱呢我得计划着花，花没了怎么办呢？上哪儿啊？对，我上京城临安，我到那儿溜达溜达，到那儿找一隐身之地，等恢复了体力，我查明了情况，夜路奸相府，到秦桧的府上，我把他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把他给宰了，给我爹报仇。这些奸臣我杀他个一个也不剩，连不睁眼的小耗子我都给他掐死，凭我的能耐大概不至于太费劲儿。想这么办就得这么办，还有这个皇帝老儿也是个无道的昏君，我要一高兴啊，凭我的能耐夜入皇宫大内，连这个凭他的地界，离这个襄阳不太远，快到正午了，他进了一层，店面凌厉热闹。月亭这身打扮很不显利，这斗笠这玩意儿好，在脑袋上一顶，一系这带子，下雨也浇不着，日头也晒不着他。另外他这个帽子也挺特大号的，他遇上了这熟人，即使是遇上熟人也看不到他整个脸，身上穿着大半截的蓑衣，那个蓑衣好像那刺猬差不多少，这玩意儿研究的真不错呀。下雨浇不着，痛风的披着它还挺凉爽，日头也晒不着，另外起个护身的作用，比方说走到哪儿拿它当个背

0: 窝，
1: 也能荡到身上，还可以休息。哎呀，这里头啊，一套短靠全是青色的，他没穿老道的服装，现在可不是老道，打扮的是个俗家的模样，暗藏利刃，背背铁伞，斜挎百宝囊，拿着个蓑衣一围，你还看不出来？进了此阵之后，正好是中午了，就觉着老长的老肚子咕噜噜打架，这两天都没吃东西，下山跑的这么一快一颠又饿了，找了个饭馆，到十字街抬头一看，一喝大饭庄了，这大饭庄的酒楼叫松竹楼，就这样进了松竹楼了，楼上楼下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儿，正好是饭口，吃饭的人也多，灶上也忙，这一炝锅，这味儿飘出来是直刺鼻孔啊！月亭一琢磨，我在武当净吃素了，不让动荤腥，其实我真想吃肉，肉那玩意儿说实在有多香啊，在老师的面前老师不发话，自己也不敢这么做，这回可好了，没人管我了，老师说了，我是俗家，我又不是三清弟子，现在可以开荤过过瘾解解馋，太好不过了，就这样进到里边，伙计一看，哟，小太爷客爷，楼下实在是座无虚席，没有地方了，楼上呢还有两张闲桌，您就上楼吧，请上楼。他把蓑衣脱了，往这儿一带，这上面的大斗笠也摘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到了楼上，楼上也有伙计给他找了个座，再看随着这窗户他坐下来，往这儿一坐，此时想吃点什么，人就问小太爷客爷，您吃点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吃点什么，什么解馋就吃什么，最好是有肉。嘿嘿，您真有意思，开饭馆能没肉吗？好，照肉上来，比方说八肘子、红烧里脊呀、或者是这什么套炒羊肉啊，都可以，来个溜肉段，糖醋里脊、红油肉都行，我刚才说的一样来一份。哟，您可真能吃啊，就您一个人啊，就我一个人，但是离不开肉，您就赶紧上，我呢大大的给钱。哎呀，小太爷客官，您喝酒吗？多了不喝，四两吧。女儿红也上来了，这菜也摆上了，盘子这筷子以及吃碟都摆好了，陆续简短接说，这些菜都上来，小月亭自斟自饮，哎呀，喝的这个高兴，吃的这个高兴就甭提了，把这宝伞往这儿一放，往兜里这一插一摸，兜里有钱，这会儿可劲儿造吧，什么这红油肉啊，溜肉段啊，糖醋里脊啊，松鼠鱼啊，一个劲儿的吃，吃的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月亭说实在的，今儿个光顾闷头吃了，不知不觉他一抬头呀，在他桌子周围站着三个人，把他吓一跳，心说什么时候来的，干什么盯着我直看呢，不认识。这边上站着个白脸的老头，长得挺富态，看那模样60岁左右，挨着老头是个小伙子，这小伙子能有25、26岁，长得也挺结实，虎头虎脑的。挨着小伙子旁边，离着月亭最近有一个漂亮的大姑娘，这俩男的没什么可说的，这女的咱得详细交代一下。哎呀，长得这个俊劲儿就别提了，个头、腰身、身段、体型没个比，这脸型长得 弯弯的眉毛，一对杏核眼，是皂白分明，水灵灵的，双眼暴皮，鼻似悬胆，口塞桃花，一口的小银牙，肉乎乎的两个圆薄耳朵，头上大红的包巾，头顶上结着个蝴蝶扣，身上是火炭红，寸牌骨头钮，剑袖汗尖小靴子，外头半截的斗篷，手里头拎着个长条的包袱，鼓鼓囊囊的，不知道放的什么。你想这个乐亭自幼在武当跟老师不离左右，很少下武当山，就是出来当天也返回去，接触过一些女孩子，那是一走一过。像这样的就离近的，长得这么漂亮，这么年轻，穿着打扮又这么特殊，没见过。月亭这是头一回呀，一抬头一看，这个女的瞅得她正乐，可能啊她吃的东西有些失态了，狼吞虎咽，来了个大油嘴，叫人看着有些发笑，所以小月亭脸也一红啊，腾就红了，赶紧一转身把嘴给插着，想问问你们干嘛看我呀，你们这是什么这儿伙计过来的？冲着月亭一乐，客爷，跟你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您看正饭口啊，座无虚席，就唯独您这儿坐着您这一位，是不是呢？你看又来了三位，这三位啊要吃饭，方才找了半天实在没法加座，因此现在跟您商量商量，您也快吃完了，能不能迁就迁就，让出一块地方来，让他们三位也吃点东西，但不知可以吗？月亭一琢磨，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我也没说这张桌我就包下来，吃饭嘛大伙都吃，谁让赶这时候。行行行，伙计，我把这空盘子空碗捡一捡，剩下的剩点就行，我也快吃饱了。哎，您呐客爷真通情达理，谢谢您了，谢谢您了。三位请坐请坐。插抹桌案，重新摆好应用之物，单说这个女人就坐到小月亭的对面，包放在脚底下，老头在这边，小伙在那边，四个人坐下之后，月亭有点抹不开，低着个脑袋吃自己的饭，心说快吃吧，吃完了赶紧走，别看别看，对面这个女人拿眼睛直勾勾一直盯着他，也不说话，月亭就觉着桌子底下好像有点事儿，谁踢我的脚是干什么，他一看对面这女人拿自己小靴子蹬他的脚，月亭赶紧把双腿撤回来，这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心说可能这女人无意之中碰了我一下，管他有意没意的，他想干什么，他脸怎么这么大，一般这女孩子都低头怕见人，他怎么老看着我老乐，这里怪奇怪的，究竟这三个人都是谁呢？越听越想，心里越不痛快，非常的不自在，突然想起老师告诉自己的话，杀盗淫妄酒要守五戒，特别是这个淫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呐。老师说我长得是不错，年纪又轻，非常的漂亮，容易在这方面犯错误，我要提高警觉，留神注意，别想别的，快吃，吃完了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想到这儿吃得更快，时间不大，对面的简单的饭菜也摆上，那老头也喝着酒，谁也不理谁，各吃各的，正这么时候就听楼下一阵大乱，都别动， 做到原

0: 来的位置上啊，别动别动，哗，上来十多个官人啊，官人把楼梯口都给包围了，有的也上来，坐在那儿不许动不许动，接受检查接受检查。那年月就有检查呀，小月亭一愣，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哟，为什么都认得，为首这个头领他那样70来岁，再看花白的胡须，白的多黑的少，穿着一身的便装，腰悬长剑，二目凶光四射，呦呵，大内一等侍卫，此人就是八部碎心掌满飞。哎呀，精神不减当年呐，这满飞相当厉害，在他的身后也站着一帮杀手，这些人他一看月亭就一愣，全都是司空廖手底下的人，对他们太熟悉了。再看他乐呵呵的把宝剑拽出来，都别动，掌柜的，账房先生，你们都别吃了，现在官府开始搜查，明白的人就不要乱动啊，谁要乱动犯了法，别说吃饭，脑袋就得混丢了。挨个查，头一张桌查的是河南人，你干什么的？河南人。河南干什么的？河南上湖北来做买卖，做绸缎布匹的生意。举起手来，举起手来。就这样搜了半天，第二张桌来至近前，你是哪的？我是山西人。山西的，山西跑到这儿干什么？我访友探亲戚，搜了半天也没看到破绽，搜来搜去搜去搜来，嘿，搜到月亭这儿。月亭在这儿坐着一看，我也漏不掉，检查我，这帮小子鼻子真长啊，我刚刚离开武当山，莫非有人告了密了？哎呀，真要把我搜出来，这事儿也不太好办，我可留神注意。这个时候再看，为首这位来至近前，正好到了月亭这桌，先问这个老头，我说老头你干什么的？哎呀，这小姑娘长得倒不错。老头你哪来的？我河南开封的。哦，开封的。开封的干什么的？打靶是卖艺的，我们是练武的。哦，打靶是卖艺练武的。还干什么？顺便我们卖金创药，也卖拔都膏。哎呀，这个男孩子是你什么人？是我的徒弟。这个女孩呢？女孩是我的女儿。哎呀，你女儿长得倒不错，万一遇上歹人了就不好。老头啊，你姓什么？在下姓马。姓马？哈哈哈，老头你不对吧，要我说你姓于。再看这老头闻听此言也是一愣，众人一看，眼前就要出现一场极其大的危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词是这么写的：大雨落幽烟，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俊卿先生的脚步，去著名的北戴河看一场令人惊艳的日出。忽然从那持续多日干燥预热的北京，来到这气温最高不过摄氏20度左右的北戴河，就像从又热又闷的蒸笼里跳进了清澈冰凉的池水里似的，感到无比的爽快惬意，身心舒畅。在这舒畅惬意之余，真有些相见恨晚了。说起来也很惭愧，我这个生长于渤海之滨，从小就热爱大海的人，虽然也曾经游览过一些国内外著名的海滨圣地，然而这闻名遐迩向往已久的北戴河，却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投入他的怀抱。不过说也奇怪，在这之前我对他并不陌生，他那优美的风貌早就观赏过了，不是从图画和电影中，也不是借助于文学作品或者人们的口头描述，而却是在一个梦中，不，确切一点说，是在一个像梦一般的幻境里。那是在我童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刚退了潮的海滩上去赶海，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幅迷人的画面，一抹树木葱茏的山峦横亘在大海的上空，一块块奇形怪状的岩石耸立在山峰之上，一座座小巧玲珑的楼房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之间。这么多样式不同的楼房，圆顶的、尖顶的、方顶的，好看极了。它是那么美，那么奇特。还有庙宇、寺院、亭台楼阁，它们有的深藏在林木缭绕的山崖里，有的耸立在峭壁缠岩的山巅上，特别是最东边的一处陡峰上面的四角凉亭，连同它旁边一块伸向大海里的岩石都非常令人瞩目。亭子里边还隐隐绰绰的，仿佛有人影在活动嘞。一缕缕白色的烟雾在山树间、海边上飘荡着，使得这迷人的景色时隐时现，似幻似真，更增加了美丽和神秘的色彩。忽然间一阵大风吹来，那山峦树木、亭台楼阁霎时间变成了一缕缕青烟，一片片白云飘荡着、变幻着，像电影的淡入镜头一样消失了、不见了。这悠忽而来又飘散而去的神呆了，也着迷了。人们告诉我这是海市，有人说这海市是天上的仙境，也有人说它是人间的一处胜景，就是这大海对面的北戴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北戴河这个名字，但是当时我并不相信人间竟然真的会有这么一个美妙神奇的所在，而倒更多的相信这是仙境，是没有人间烟火世俗喧嚣的虚幻缥缈的仙境。长大了，增长了一些知识面，确实有一个叫北戴河的地方，由此这地方就常常了。我曾经向写过雪浪花和秋风萧瑟的杨朔同志打听过，北戴河兴致勃勃地回答说，我建议你找机会到那儿去看看。于是我决心找机会去北戴河了。这与其说是我对海边风景的特殊喜爱，不如说是想印证一下

童年时代看到的那次海市的情景的好奇心。现在当我真正终于来到北戴河的时候，那种感受，那种心情，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印证的结果是确实无误。那横亘在蓝天白云之间的一带山峦，掩映在葱茏林木中的庙宇寺院、亭台楼阁，那耸立在海边和山上的巉岩怪石，尤其是西山上的观音寺、东岭上的鸽子窝，这一切恰好跟当年我在这渤海南岸千里之外的海滩上看到的海市蜃景一模一样，宛如两张同样的照片叠在一起似的，这实在不能使我更惊奇了。然而这仅仅只是我最初的一点印象，却不是我最深刻的感受。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是美，是一种特别的美，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这儿一天之内，一夜之间，日出日落，潮涨潮退，风雨阴晴，都各有不同的姿态，各有不同的美。我常和三两好友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气候中穿行山林，漫步海滨，去领略那姿态万千、风貌各异的美。我尤其喜欢在那夕阳闲山的傍晚，坐在海边的岩石上面，眼看着西边天上的晚霞渐渐地隐去，黄昏在松涛和海潮声中渐渐地降落下来，广阔的天幕上出现了最初的几颗星星，树木间晃动着飒飒飞翔的蝙蝠的黑影。这时候四周静极了，也美极了，什么喧嚣的声音都听不到，只听见海水在轻轻地拭着沙滩，发出温柔的细语，仿佛它也在吟咏那黄昏道似蝙蝠飞于海的幽静与美丽。等到那一轮清辉四射的明月从东面黑苍苍的水天交接之处的大海里涌了出来时，这山与海又有一番不同的情景了。这时候那广阔的大海到处闪烁着一片耀眼的荧光，海边的山川、树木、楼房、寺院也洒上了柔和的月光，这月光下的北戴河就活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似的，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的，又是一种富有诗意的美。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北戴河之旅。夜深时分，当你躺到床上闭上眼睛的时候，一切景物都看不见了，却仍然能感受到那种诗意的美的存在。这就是催你入眠的涛声，这涛声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有节奏的哗哗响着，温柔极了，好听极了，简直就是一曲抒情优美的催眠曲。每天晚上我都在这温柔悦耳的涛声中入睡，每天清晨又在这温柔悦耳的涛声中醒来。这是一种伟大的美，令人陶醉的美。然而还有更美的呢，那就是日出。人们告诉我，在北戴河那著名的24景当中，最美最壮丽的景致就要算是东山鹰角亭上看日出了。看日出须得早起，4点钟还不到，我就爬起身来，沿着海边的大路向着东山走去。这时候天还很黑，夜间下了一场雨，现在还没有晴透，但是云隙中却已经放射出小星残月的光辉了。我贪婪地呼吸着那雨后黎明的清新空气，一个人在空荡荡不见人迹的路上走着。我还以为我是起身最早的一个人呢，哪知爬到山顶一看，有两个黑黝黝的身影早已矗立在鹰角亭旁了，原来还有比我更积极的人。走到亭子前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老一小。那年纪老的在七旬开外，一头皓发，满脸银染，小的则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很美也很窈窕，却有着北方人健壮的体魄。那两人看到我之后，都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又转回身去继续倚着亭柱观望东方的海空。这时候残云已经散尽了，几颗寥寥的晨星在那晴朗的天空中闪烁着渐渐淡下去的光辉。

东方的天空泛起了粉红色的霞光，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粉红的颜色。这广阔无垠的天空和这一望无际的大海完全被粉红色的霞光融合在一起了，分不清它们的界限，也看不清它们的轮廓，只感到一种柔和的明快的美。四周静极了，只听见山下海水轻轻地冲刷着潺潺的哗哗声，微风吹着树叶的沙沙声，此外什么声音都没有，连鸟儿的叫声也没有，仿佛他们也被眼前这柔和美丽的霞光所陶醉了。早霞渐渐变浓变深，粉红的颜色渐渐变成橘红，以后又变为鲜红了。而大海和天空也像是起了火似的通红一片。就在这时，在那水天融为一体的苍茫远方，在那闪烁着一片火焰似的波光的大海里，一轮红得耀眼光芒四射的太阳冉冉地升腾起来。开始的时候它升得很慢，只露出了海面，霎时间那辽阔无垠的天空和大海一下子就布满了耀眼的金光。在那太阳刚刚跃出的海面上，金光特别强烈，仿佛是无数个火红的太阳铺成了一条又宽又亮又红的海上大路，从太阳底下一直延伸到鹰角亭下的海边。这路金晃晃红通通的，又直又长，看着它就仿佛使人觉得循着这条金晃晃红通通的大路就可以一直走进了太阳里去。我再回头向西边望去，只见西边的山峰、树木、庙宇、楼房也全都照上了一片金晃晃的红光，还有那从渔村里飘起来的乳白色的炊烟，在和山林中飘荡的薄纱似的晨雾也都变成了金晃晃红通通的颜色，像一缕缕色彩鲜艳的绸缎在山林和楼房之间轻轻地漂浮着漂浮着。于是那山峰、树木、庙宇、楼房就在这袅袅的炊烟和晨雾之中时隐时现，似真似幻。看着眼前这迷人的景色，我恍惚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置身于渤海南岸的渔村海滩上。一时间我竟然忘了我眼前的这幅带有神奇色彩的美丽画面究竟是北戴河中的海市呢，还是海市中的北戴河，究竟是实实在在的人间呢，还是那虚幻缥缈的仙境。那个年轻姑娘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脸在朝阳和霞光的映照下红通通的，显得更加鲜艳更加美丽，真像是一朵盛开怒放的三月桃花。那位老学者高高的仰着头，用他那洪亮的声音朗朗地吟咏出下面的诗句：云开山异秀，雨霁花迷香，十年重游处，不堪画沧桑。那姑娘嫣然一笑，连连地点头，用她那银铃般的声音重复和品味着这诗句。金晃晃红通通的朝阳和霞光映照在他们的身上，使得他们的全身也都金晃晃红通通的，煞是好看。他们就在这初升的阳光下安详地坚定地走着，一直走进了那橘红色的山林深处不见了，仿佛他们和那金晃晃红通通的朝阳和霞光也融化成为一体了。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北戴河的日出，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日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最近公安分局都纷纷地发布相关的安全提示，提示市民朋友啊，燃气安全涉及千家万户，但是千万不要给不法分子留下行骗的机会。
2: 那今天呢，就来给您说说冒充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行骗的这个手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首先咱们一块来听制作的一个短视频，咱们来听听啊，在这个视频当中这户人家遇到了什么事儿。
3: 哎，来，
4: 我是公司的，来给您巡查。这是挺老的了，咱们因为咱现在都不用这种了，然后呢，现在咱们小区都是统一更换咱们这种灌气，
3: 它这个比较好，比较新，而且咱们这个检测灵敏度也比较高，如果真的说有漏气了的话，咱就直接就报警了，咱您家的气就断开了。然后跟您说一下，它这是1500块钱，
5: 那都换就换了呗。
3: 啊，行，我给您换。
5: 那明儿换了怎么办呢？
3: 明儿换了您给我打电话，上面有我先换。
1: 听上去，感觉上去啊，好像没什么问题。主动登门为您服务，那也不是事儿啊。
2: 那检查之后啊，给你安装一个报警器，那听起来怎么也不像是害你啊。
1: 是啊，这其中有什么诈吗？
2: 让我们一起来听社区民警给咱们来讲讲。
6: 像这种冒充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进门入户兜售这种假冒伪劣的商品的这种诈骗行为呢，在咱们区呢已经发生了很多起，也希望引起广大这个市民的注意。在这儿呢，我还要强调他们那个这个特点呢，就是三五成群，一到两个人为一组，上门去兜售。他们这个会用两种方法，一种是这个恐吓型的，告诉你这个炉子，这个如果你要不安这个东西，将来出问题我们可不管，会涉及到生命危险。还有一种呢，属于诱惑型的，用你这个换管子换软管的这个为名，然后呢去兜售他们所谓的这个劣质的炉具。
1: 那作为市民，怎么样去辨别这上门的他是不是真的？人家是真的给咱们检查、验收、加装相关的安全设备，还是无中生有搞诈骗？咱们一块儿来听燃气集团的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
7: 在日常巡

0: 检及维修的过程中，绝对不会主动推销任何产品。如果用户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有需要更换或维修的设备，及时与我公司报修窗口取得联系，我公司会根据燃气集团的统一收费标准，合理的收取用户费用。
1: 那如果燃气集团真的要进小区给大家检修查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具体收费又是按照什么标准呢？咱们还是一块来听刘春警官的介绍。
2: 在咱们正规的这个天气公司呢，他会通过居委会或物业贴一些这个通告，您在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了。第二呢，咱们要看他的这个穿着打扮啊，虽然现在有的骗子他会穿的比咱们还正规，但他那个胸牌上会有一个这个公章啊，他表示是哪儿的。咱们要记住，就是咱们本区的这个天气公司的才是，其他的那种各种小公司千万不要信。您就记住，一定要将兜售产品的人拒之门外。如果您发现有什么可疑的呢，也可以拨打这个当地的派出所电话或者是110报警，还可以呢向这个咱们的燃气公司的电话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1: 后来那些老的燃气灶啊，用的年头长了，还真是时不时呢就会有点麻烦。
3: 您说谁家有时候你说老旧小区燃气一年换一个新啊，那你乍眼一看都是用了六七年的，那您说它能一点问题没有，那这也很难。所以你说人家上门维修的时候，那肯定啊，咱们比如说没有那么专业辨别，你肯定就说那您帮我看看啊，能不能打着，有没有隐患什么的。
1: 有的呢是打火不利索，得打好几下，有的呢是打火了之后啊，发现这个火呢也不燃。实际上啊，这些呢有些是小窍门就能解决的，就得凑合着用。所以呢，你看啊，这个犯罪分子，他实际上啊，他就发现了你这个市场的需求。
3: 哎，
1: 你燃气公司不是不单独上门吗？不个别服务吗？哎，我要是上门，我是跟你的物业联系啊，跟你的社区联系，
3: 对，
1: 统一给大家进行扫楼式的检查。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在用燃气的过程当中呢，就希望有一个主动上门的家庭的燃气医生。
3: 这是一种定制化服务是吧？
1: 现在呢，有需求。他认为没有服务，其实有，你可以打燃气公司的电话。
3: 对，其实这种定制化服务呢，可能让很多人就觉得第一很方便，对吧，他也有这需求。第二就跟刚才你说的，那燃气公司没有这需求时候，你定制到我家，哎，你说因为你检查出现了什么问题，哟，那我得赶紧换。就像刚才刘春民警讲的，他有时候恐吓你啊，他说你不换你小心啊，明天炸了跟我没关系。那你一听肯定，那换换换，赶紧，多少钱我都得修啊。
1: 特别是呢，像这个燃气具买的时间长了，有时候呢厂家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等等说明书啊放的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十来年了都忘了。有时候呢你找一个专门的售后维修，觉得还真不如燃气公司觉得可靠。
3: 它有安全有背书啊是吧，它权威。而且你说咱们正常老百姓谁对这燃气很多管线你说熟悉怎么装啊，或者知道怎么回事，这好像大家也知之甚少。
1: 所以呢这犯罪分子啊，您看他就发现你这些社会上的比如说你心里的弱点呀，你的需求啊，
3: 他瞅准了这个机会。
1: 但是他提供的不是服务，而是犯罪。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检察院的一位检察官给我们介绍他手头的这个案子。咱们来听听啊，他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位郭先生是怎么受骗的。
4: 我妻子家里看到门口一贴有通知，内容是燃气检修，留有电话。我妻子就以为是燃气公司上门服务，正好当时我家的燃气灶不容易打着，于是他当时就拨了通知上面的座机号，接电话是你。我妻子询问情况后，对方告诉他随后会安排维修人员上门检修。当天14时走来了一名自称是燃气公司维修人员的男，我和对方说了我家燃气灶的情况，于是对方就简单检查了，说我家的燃气灶已经很久了，建议换掉，在安全方面会有问题，于是我就同意了。正好他今天带了一条过来后，对方下楼去拿燃气灶，大约过了几分钟就帮我换好了，一共是4900元。和对方离开的时候把我家换下的燃气灶已经带走，当离开之后我检查对方帮我换的燃气灶，感觉像是山寨货，于是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给我换的燃气灶并不是对方派来的。
1: 大家听，符合几个标准啊，第一，事先贴条主动上门，而且落款是第三分公司，
3: 让你就从心里觉得相信了，
1: 来了之后简单检查就说你这个燃气灶啊再不换要爆炸。而且呢，哎，这就捎带手就准备好了，给你拿出一个官方推荐的燃气灶，
3: 你说就这么巧，
1: 立马换上，把你的旧的拿走，迅速离开了这个现场。
3: 这一切感觉行云流水啊，这个诈骗过程。
1: 然后啊，这走了之后，这郭先生这才觉得这灶怎么看得挺粗糙的，这是介绍的方太吗？于是在网上查了查，这才发现是个山寨货。但是回头再找这位手脚利索的所谓的工作人员。

0: 人员，郭先生已经被拉黑了。应急时
1: 刻。其实类似的诈骗案件还有，但是呢，具体形式不同。就比如说啊，很多人都看见门口贴的这种燃气公司的告示，这个通知啊就不要信。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得去物业啊，大家可能得先核实一下。第二呢，其实您更不更换燃气灶呢，是您自己的自由，他不可能说上门给您推销啊什么的。那接下来这个案件啊，就是这个受骗的张女士主动联系的燃气公司上当受骗的一个过程。
0: 那咱们还是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办检察官给我们做的介绍。
2: 根据门口贴的燃气公司提示，更换煤气灶交管的通知，我联系上一名资深燃气公司职员，那女子安排一名男子上门更换燃气灶，该男子取出一张上岗证，晃了一下就收回去了。该男子进屋以后到厨房检查煤气灶，说煤气灶要爆炸，说煤气灶需要赶紧更换，我们工下人同意更换。该男子收取了两千元，到时候拿了违法，发现不对劲，看不到任何厂商品牌的资料。随后我去附近的苏宁电器去询问，售货员说我这台煤气灶是假的。后来我又劝物业核实，通知不是物业贴的，要我们报警，后我拨打110报警。
0: 大家听，这两个案子不同，但是也有相似的地方。第一呢，都是人还没来，广告先贴到你家门上了。
1: 第二呢，就是都是伪装成燃气公司的一个公司职员，让你觉得呀，就是他可信，他有背书。
0: 一进门，但凡检查，
1: 我都带了。
0: 给你推荐呢，还都是大品牌，价格呢还都有优惠。
1: 然后您一说呢，嘁哩喀啦就给您换上，换上人马上就走，这一切行云流水。
0: 哎，您再打电话，这电话就不接了。您再扫二维码看这个商品的这个品牌的资料，您是什么也看不见了。
1: 您要是再打电话去物业核实，一听哦，没安排上门啊。
0: 是啊，这真是骗子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的节目给您说的事儿是，可能呢您会看到有时候呢家门口贴一个燃气公司要给您检修和更换燃气灶的通知，
1: 你一看哟，那就是燃气公司要上门检查了，那您可能就没多想了。
0: 可是我们在节目上要给您说的是啊，别信，那是假的。刚才给大伙儿说了两个检察院公诉的案子，都是冒充燃气集团的工作人员上门以次充好，以费充好，换了人家的好的燃气灶，然后立马人间蒸发的诈骗案。
1: 他们是如何分工进行诈骗的，包括他们在现场是怎么来完成这个流程的呢？
0: 那咱们呀就到庭审现场去听听，让我们听听检察官给我们介绍这狡猾的犯罪分子的情况。
2: 被告人孟庆江，男，1979年7月11日出生，小学文化程度，因犯盗窃罪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因持有使用假币，于2009年3月26日被行政拘留5天，因涉嫌诈骗罪于2019年4月22日被刑事拘留。
0: 您听听，是惯犯啊，在这之前三进宫，那么这一次他又是怎么实施犯？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介绍的查明的事实，
2: 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孟庆江，北洋天地小区、金泉家园小区、北洋万和城等多次冒充燃气公司职员，在不具备操作资质的情况下，以为被害人更换燃气灶、更换燃气设备等为由，骗取多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5万余元。被告人孟庆江在金泉家园小区3号楼造成郭俊成家中燃气泄漏、交管材质不合格、安装操作不当等因素，造成用户家中不带燃气泄漏情况。本院认为，被告人孟庆江破坏燃气设备，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8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这个案件啊，大家听明白了，是这个孟庆江一个人单打独斗，
1: 哎，而且是惯犯
0: 啊，哎，事先贴条，单线联系，然后直接上门，越演越真，越真越演啊。
1: 而且呢，还造成其中一位受害人的家中啊，这个燃气泄漏，其实是
0: 这一次呢，应该是罪加一等。而检察机关呢，也是以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要求法院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他是什么态度？
3: 还有其他要说的吗？
4: 没有了，认罪认罚是我的态度。
0: 其实啊，这一两年一下子出现了类似的诈骗手段，因为呢，很多小区管控的非常的严格。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在很多地方是少之又少。最近这种诈骗手段又有了苗头。
1: 这些犯罪嫌疑人啊，先是啊要把这些小区里边老年人的联系方式买到。为什么呢？因为受骗的呀还是老年人居多，老年人可能也是警惕性呢稍微弱一点。然后呢，他们就选。

0: 则主动给这些老年人打电话啊，说我们是燃气集团呀，啊，我们知道您是哪个小区啊，您这小区年代也比较悠久了，入住时间比较长，我们呢要上门查一下这个燃气。上门查完之后啊，那您想吧，那肯定就是您这燃气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呀。然后就劝这老人啊赶紧换掉，其实他的真实目的呢也是为了骗取钱财啊。
1: 老年人想，那坏到哪儿不得花钱，这眼下呢又给你换新的啊，你还不用买，还给你换上，得了，一样花钱买个方便，于是就被骗了钱。因为啊，换上的那个还不如您换下去的那个。
2: 应急时刻，
1: 咱们下面呢就一块来听警方打掉的一个类似的诈骗团伙，咱们听听啊，这些家庭当中的成员是怎么被人家给钓上钩的。
3: 嫌疑人主要是针对老娘，咱们这个燃气灶漏气儿为由，就是说趁你不注意，他就是把那个修自行车的胶粘在他那个这个燃气灶下边，然后用打火机一点，浇着了，然后就是再让事主看，就是造成一燃气灶漏气儿这么一情况。老年人嘛，一看那个燃气灶着了，就以为漏气了，急了，就肯定是想换，就是影响安全嘛。
1: 所以您看啊，这诈骗分子不仅能演，人家还有魔术在里头呢。
0: 你刚才听听啊，他们就是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呢，他把修自行车的这个胶啊粘在燃气灶下边，这用打火机一点燃，事主一看呢，哎呦，这燃气灶漏气都已经着火了，那赶紧得换，
1: 火都出来了，
0: 对，这太危险了。
1: 反正他们来，您家的灶肯定好不了。张大妈就遇到了这么个事儿。她说啊，这是去年的8月29号的上午，她突然就接到了号称是老板油烟机维修工作人员的电话。大妈说啊，她听人家介绍说，最近公司搞活动，还可以免费上门对这个抽油烟机进行检查和维修，她就答应了。
0: 这到了第二天啊，自称燃气公司的就来了一个人。这工作人员啊，进门就向张大妈要打火机和火柴。张大妈说：“这我也不抽烟呀，这就去找找。”
1: 张大妈这就去找了，很快呢，他就回来了，说就没找着。然后眼瞧着呢，这维修人员就开始啊检查他们家的这个吹台，一打一打打的，说：“大妈您这不利索啊。”然后再打说：“哎呦，大妈您看您这漏气儿啊，吹具的底下这都有火苗啊，这要是点着了不得了，您这房子都没了。”
0: 哎呦，这张大妈一听吓够呛啊！而且这个自称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继续跟张大妈说啊，说前几天啊，回家灶台也被炸了，弄不好整个楼都被烧了。
1: 一听这话，张大妈心想，幸亏啊，有这年轻的专业人员给他上门，他才知道自己的这个灶台的隐患。他就想，那就换一个呗。这小伙子说啊，说给你换个最好的铜头的，一劳永逸。现在那些其他的那早就淘汰了。
0: 还给张大妈开出了这优惠条件啊，他说啊，因为这张大妈这个灶台呢是去年刚换的，可以免费的置换，再让张大妈呀补1000多块钱就行了。
1: 张大妈也没太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事儿，总觉得这是个优惠活动，这就答应了。咱们来听张大妈给咱们介绍介绍她之后的经历。
4: 没5分钟，另外一个人扛着烟机就进来了，进来呢很快就给我换上了。我也没看那个烟机是不是老板的，因为他现在前头写的是科技老板，然后试的是火，哎，我觉得火还好打。紧接着呢他就说，你灶台是2000是吧，还打点折，你也就再补1100就可以了，一共呢是4600，你得把4600先给我。那么也就是说下午呢他给我发票，交4600发票和余款退给我，他就把那个旧的烟机呢就拿出门了。
1: 张大妈等着小伙子走了以后，

0: 那儿还懂得一些燃气维修的技术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真是在燃气公司啊工作过十多年，就是负责替客户改装这热水器啊、燃气灶等等，所以啊他懂这燃气维修的技术。只不过后来呢，这犯罪分子几个人失业了，没有了收入，所以啊他和这个同伙就萌生了那咱们就假冒燃气公司安检员上门诈骗的这样一想法。
1: 所以他们呀就在网上购买了伪造的燃气公司的员工制服，因为他懂啊，他以前穿过呀，工作证甚至一些啊都二手的废弃的检测设备当样子当道具，这就堂而皇之的干起了燃气公司的员工上门进行燃气维修和检测的所谓的生意。
0: 而且他们呀都会选择老旧的小区啊，一看这个软管呢就知道，哎，这燃气管道啊起码得8年以上。
1: 然后他们就动一些手脚，将这个锈敏仪呢调在最灵敏的档位上，而且还放在那些老旧的燃气管道上。您想，那每次检测的时候，那仪器开不得报警吗？于是呢，他们在现场啊，这就加上夸张的表演，夸大其词，引发老年人的恐慌。因为呢，消防安全呢，确实是家庭当中的头等大事儿啊。
0: 那有的老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他还不放心。于是呢，他们就会将计就计，说那你不信你就给燃气公司打电话，没问题。叔叔阿姨，您那个核实我的身份没问题。哎，他这么一表态，有的叔叔阿姨还就不好意思了，
2: 人就信了，
1: 没核实。
0: 但是他们也交代啊，遇见有些人家啊，真要核实的时候打电话给燃气公司核实身份，他们呢就找个借口，哎。
1: 开溜了，那也有好借口。哎呀，您等会儿，您打着我出门把我那燃气灶给您搬进来，赶紧就溜了。
0: 对，或者说您先打着啊，我去下一家先维修着。您等会儿我再回来。
1: 所以大家要记住，燃气9677的热线电话，您有什么事儿，您跟他们联系。如果呢有人上门，您也先和9677服务热线先核实他的身份，咱们别影响咱们接受相关的正规单位的服务，咱们也别被骗子给骗了钱财，因为啊。
3: 燃气的这事儿骗钱其实是小事儿，关键是他有的呀，他没这个专业经验，他把您家的这个软管啊、燃气啊给您捣鼓坏了，那可真是要命啊！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被骗了几千块钱其实是小事儿，
0: 但是燃气安全是大事儿啊！他们有些犯罪分子呢，没有相关的专业维修知识，他上门啊，不仅把您钱骗走，再给您这软管接不牢，后期引发燃气泄漏甚至燃气爆炸的事件，那后果不堪设想。
1: 是，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防火宣传科的科长刘炳涛。
4: 给咱们说说他遇到的这种被犯罪分子换了燃气设备的案子。这个犯罪分子他会把这软管用于他们这种价格比较低廉的，而且质量比较差的来换到我们燃气管路上。这个时间用的非常短，比如说以前质量比较好的这个可能用半年要换一次，他这个估计也就一两个月就要换了。如果没有及时更换的话，他会漏气啊什么的。我们居民在做饭的时候不注意， 打开点火阀会产生爆燃，
1: 爆炸加燃烧哈。
4: 是，您出警有没有遇到过这一类的事情？遇到过一次，一个小区里边发生火灾，我到现场去核实的时候，业主楼下哭着，他说他刚装修的房子是准备结婚用的，请那个保洁来给打扫卫生。保洁说天冷，他要烧点水，把那个燃气阀打开了，保洁原来听到有呲呲的响声，他没注意。
0: 他就打开了点火阀，结果就轰燃了，刚装修的房子就10多万就没有了。相对到场经灭火的时候，然后产生了水渍嘛，因为要用很多的水来灭火，结果这楼下也给浸泡了。
1: 那没办法，避免不了。
0: 对，因为这个自己家受到损伤，然后楼下的这个他们的邻居也受到了这个损伤。所以您啊，包括自己家中有任何燃气的问题，我们还是建议您拨打燃气服务热线，因为这个热线呢，首先它是全天候24小时啊，能为您提供零距离这服务，就是您什么时候打，哎。 都有人工跟您说话，您无论是觉得家中这个我要查一下啊，或者我想报修一下，再或者您说啊，我这个燃气灶具老了，我想更换一下，您就给9677认准这电话打电话，等待他们专业人员上门维修呢。一是您放心啊，修着他们也懂，对吧？而且呢，他上门是不花钱的。有的大爷大妈之所以开门把人家冒充的人迎进来，
1: 是因为他觉得人家没有上门费。我要告诉您啊，燃气集团也没有上门费。
0: 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4年，印度博帕尔联合碳化物有限公司的农药生产线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工业灾难，直接致死人数2.5万，间接致死人数55万，永久性残废人数20多万。而其母公司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4.7亿美元的最终赔偿额和其造成的损失相比，可谓九牛一毛。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揭开历史的伤疤，回顾印度博帕尔工业灾难。1984年12月2日，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市空气清凉，与平时似乎没什么两样。灾难来临之际，不带任何警告，也没有任何征兆。那天下午，博帕尔北郊的一家农药厂里，一位工人在冲洗设备管道时，凉水不慎流入装有异氰酸酯的储藏罐。几个小时过后，一股浓烈酸辣的乳白色气体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储藏罐的阀门缝隙里冒了出来。罪魁祸首是异氰酸酯，是工人在例行的设备保养过程中无心而为之的结果。这是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对那次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的全部解释和说明，而事实上，危险的种子早已被埋下。1964年，印度农业绿色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中央政府多年为亿万饥民的危机所困扰，急于解决全国粮食短缺的问题，而其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有无足够的化肥和农药。因此，当时世界著名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提出的开办一座生产杀虫剂农药厂的建议，对印度政府来说可谓是正中下怀，求之不得。1969年，一家小规模的农药厂在博帕尔市近郊应运而生，试产3年，双方都表示满意之后，一座具备年产5000吨高效杀虫剂能力的大型农药厂正式落成。为节约成本，1980年以后，农药厂开始自行生产杀虫剂的化学原料异氰酸酯。它们通常被冷却成液态之后，储存在3个不锈钢制成的双层储气罐中，重量达45吨之多。为了避免储气罐内的温度在夏日烈日的暴晒之下升高，罐体大部分都被埋藏于地表以下。罐壁间呢，还装有制冷系统，以确保罐内的毒气处于液化状态。万一罐壁破裂，毒气外溢，净化器也可以中和毒气。假如净化器失灵，自动点火装置可以将毒气在燃烧塔上化为无毒的气体。因为即使有极少量的异氰酸酯在空气中停留，人也会很快就觉得眼睛疼痛，浓度稍大便要窒息。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曾用这种毒气杀害了大批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

0: 事发当晚，负责交接班工作的傀儡师说，明知道储藏疫情酸酯就意味着面临极大的危险，他因刑事犯罪而被法庭指控，公司在管理这种放射性气体的时候太过于自负，从来没有真正担心这种气体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早在1982年，一支安全稽查队就曾向美国联合碳化公司汇报，称博帕尔工厂有一共61处的危险。印度杀毒剂的销售情况越来越不如美国投资方原来想象的那么好，于是这个庞大的新工厂在1984年中期就开始面临停产，工厂大量的削减雇工的人数，70多只仪表盘、指示器和控制装置只有一名操作员管理，疫情酸酯生产工人的安全培训周期也从6个月降到了15天。在博帕尔惨案发生的时候，农药厂生产线上的6个安全系统没有一个可以正常运行，厂里的手动报警铃、疫情酸酯的冷却中和设备不是发生了故障就是被关闭了。据了解，疫情酸酯的冷却系统停止运转1天就可以节省$30。最终悲剧在1984年的12月3号凌晨发生了。1984年12月3号0时56分，疫情酸酯储蓄罐出现了放热反应，温度升至了摄氏200度的时候，储蓄罐中的冷却设备却形同虚设，一旦毒气外泄时，可紧急使用的净化器和自动点火装置也没有发生作用，强大的压力挤开了储存罐的阀门，浓烈的疫情酸酯气体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很快整个农药厂笼罩在毒雾之中，连看东西都很困难，毒气不断地向外扩散，毗邻于工厂的2个小镇贾培卡和霍拉的居民首先遇难，数百人在睡梦中死去，随后在将近1个小时之内，浓密的夺命烟雾以5000米/小时的速度悄然向南漂移扩散，当毒气光临博帕尔市火车站的时候，站台上在寒冷中缩成一团的10几个乞丐顷刻间相继毙命，毒气飘过庙宇、商店、街道和湖泊，袭向了方圆40公里的博帕尔市区，并且依然悄无声息地扩散。离农药厂数百米之遥的农夫甘恩在睡梦中隐隐察觉到自己的牛不太安分，他放心不下，起床一看发现2头牛已经死了，第3头牛悲鸣了一声，在甘恩的注视之下颓然倒地。此时甘恩突然感觉到眼睛一阵的剧痛，他慌乱之中跑入了夜色。第二天在博帕尔市的哈米蒂亚医院，甘恩紧闭双眼，泪水却不停地往下淌，他说他当时恐惧极了，我以为是瘟疫降临了。其他有的人认为是原子弹爆炸，有的以为是地震，有的人以为是世界末日来临了，无数人被毒气熏醒并开始咳嗽，四肢感觉无力，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人们用开水里煮土豆形容当时眼睛被灼伤的痛感。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毒物的消息传开以后，惊慌的人们四处逃命，千百人或乘车或步行或骑脚踏车飞速逃离了他们的家园，整个城市中的情况就像科学幻想小说中的梦魇，许多人被毒气弄瞎了眼睛，只能摸索前行，一路上跌跌撞撞，不少人还没能走出已受污染的空气便横尸路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这次的事故直接中毒人数超过50万人，当时博帕尔市区的人口大约有80万，3天之内死亡人数超过了8000人。事故发生的4天后，受害的病人还以每分钟1人的速度

度在增加着。到12月底，该地区已然死亡了2万多人，近20万人致残，数千头的牲畜也被毒死。印度政府不得不派出军队和起重机，无数的尸体一个压一个地堆砌在一起，放到卡车上，然后在落日的余晖中火化。幸存下来的人也被惊吓得目瞪口呆，甚至无法表达心中的苦痛。很长一段时间，博帕尔四处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气氛和死尸的恶臭。然而，灾难远未结束，几十万条生命遭到漠视。博帕尔当时的惊慌混乱，简直可以和1947年印巴分治惨案发生时的情形相比。时任博帕尔市警察局局长的普瑞这样回忆，他说，事故发生的当晚，他火速赶往农药厂，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气体泄漏了，用什么方法才可以解毒。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回答他的任何问题。3个小时之后，他才得知毒气的名称为异氰酸酯。他随手从日常记录簿上撕下一张纸，把这几个字写在了上面。那张纸普瑞今天依旧还保存着。尽管向警察报告情况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工厂的管理者仍然有足够的时间把所有的工人转移到安全地带。从工厂逃出来的人没有一个死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被告知要朝相反的方向跑，逃离城区，并用蘸水的湿布保持眼睛的湿润，奎雷斯说。可是当灾难迫近，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却没有给予博帕尔市市民最基本的建议，那就是不要惊慌，要待在家里并保持眼睛湿润。工厂没有尽到向市民提供逃生信息的责任，他们对市民的生命有着惊人的漠视。雪上加霜的是，灾难发生之后，联合碳化物公司故意淡化事故影响及灾难的严重性，想以此来挽回形象。公司的健康安全和环境事务的负责人杰克森·布朗宁仍旧把这种气体描述为仅仅是一种强催泪瓦斯。医院里挤满了等待诊治的伤者，他们用布缠着眼睛奄奄一息，而医生却对这种致命的物质的性质一无所知。沙特帕西医生说，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人知道正确治疗异氰酸酯气体中毒的方法。沙特帕西医生在海密达医院工作，这是事发当晚唯一一所从事救灾工作的省级医院。后来，他对中毒者的尸体进行解剖，发现至少有27种有害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来源于死者吸入的有毒气体。然而，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一直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向公众以及医疗单位提供有关异氰酸酯的研究材料，甚至在灾难的后果，几千人死亡，更多人将一生被病魔缠绕被公布之后，公司还是继续着相同的做法。由于缺乏足够的医学信息，博帕尔从毒气泄露的那个早晨开始，所有的治疗只是针对呼吸系统，医生能做到的只是暂时的缓解症状，固类醇药物、抗生素和精神类药物也被不加选择的使用。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关于灾难的零星消息的时候，桑斯尤萨拉基刚满30岁，他第一时间从4小时车程外的小镇赶到了博帕尔。他说，我身上只带了100卢比的零钱和一点点的换洗衣物，我想我在那儿参加紧急救援最多会待1个星期。萨拉基没想到的是，这个志愿者一做就做到了今天。他为灾难的幸存者提供治疗并进行医学研究。他说，直到今天仍有人因为与毒气泄漏有关的疾病而死亡，有超过12万的幸存者在受慢性疾病的困扰，并在缺医少药中绝望生存。从1984年到现在，
死于毒气泄漏的人已经超过了20000名。博帕尔因为史上最大的工业灾难而闻名，但却很少有人知道，直到今天，曾经的受害者还在遭受医学灾难。惨案发生后不久，美国和印度的律师曾代表毒气受害者向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提出了850亿美元的赔偿和罚款要求。然而，联合碳化物公司将事故责任推卸给了印度雇员，只愿意提供2.3亿美元的赔偿，并在20年内分期付清，这遭到了印度政府的断然拒绝。经过5年的诉讼，印度最高法院在1989年2月14号作出裁决，要求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为其过失一次性赔偿4.7亿美元，由印度政府成立基金分配给死难者。但随后仅有大约2.55亿美元赔偿资金到位。2004年，印度最高法院再次要求联合碳化物公司付清余款，那些几乎被灾难夺去生命的人最终获得了550到700美元的不等的赔偿，这些钱都还不足以支付5年的最基本的医疗费用，而且还有很多受害者一分钱都没有拿到。灾难的幸存者并非就是幸运者。穆罕默德汗是原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一名员工，他常常呆滞地站在家门口，盯着那条距离他家大约20米远的已经干涸了的河床。自从1984年12月的灾难之后，这片水域就变成了一个残酷的邻居，一点一点地吞噬着他家里人的性命。穆罕默德汗和他的家人喝了20多年污染严重的水，落下了一身的病。他的孙子呕吐不止，还经常抱怨胃疼。今天他不得不把家搬了。那些距离工厂远一些、住在楼房里的人们，遗留症状则要轻一些，但几乎所有幸存者都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发病症状包括呼吸短促、咳嗽、胸痛、肢体疼痛、腹痛和视力衰弱，种种疾病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妇女则出现月经紊乱或痛经，进入更年期的时间也提早到了33或34岁。2009年，新德里社会与环境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环境检测显示，当年农药厂周围依然残留着上100吨有毒化学物质，每年随着雨水进入地下水位线，使得博帕尔12万到15万人患上了肺结核和癌症等疾病。在靠近那条被严重污染的河流区域，生育残缺发生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工厂残留的油废料堆给当地的数100名儿童带来极大的伤害，他们的头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四肢或者是太短或者是过长，其中一些人的大脑从不发育，永远不会说话，像是受到了某种邪恶的诅咒。一些小孩默默地坐着凝视天空，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还有的不停地哭喊和前后摇晃，几乎没有几个能真正控制自己身体的。焦急的父母们烦恼不已，轻声轻语地说着一些鼓励的话，希望奇迹可以出现，让孩子们逃离噩梦。然而，印度当局似乎决定要掩盖这些丑闻，因为他们不可能只给这些孩子解毒，他们必须消除整，所以他们不愿意将事故的影响公开。负责当地一家诊所的普利帕辛格医生说，这样的事情还将持续，如果我保持沉默，下一天受害的将是我的孩子，孩子们正在我的面前死亡。对于20000多人死亡、几十万人生命健康受到的伤害的惨剧，单纯的一个企业并不能承担起所有的赔偿责任。4.7亿美元的赔偿金对于几十万生命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毒气泄漏事故给博帕尔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受害者日渐增多，其体质也每况愈下，但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对此所受的影响却极小。
在付完微薄的补偿金之后，他们便甩手走人，再也没有和博帕尔

保持任何的联系。那 4.7 亿美元的最终解决方案原来还富含三项条件：永远免除所有民事责任，取消所有刑事指控，未来的任何针对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诉讼均由印度政府应对。1999年，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并购了联合碳化物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学联合企业。在他仍然从联合碳化的资产中收益的同时，却拒绝为联合碳化以前的过失承担责任，对处理残留化学物质等善后事宜置之不理。印度政府似乎也对这个工厂甩手不管了。在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布里吉汉娜看来，博帕尔是全球化中的典型悲剧。一家美国公司选择博帕尔，以占据廉价劳动力，松懈规定，建立劣等工厂。你能够看到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博弈，而对贪婪和错误的惩罚，最终落到了博帕尔人身上。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环如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中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中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好，这就是环如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作家艾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伟大史诗，竞争了一辈子，也彼此扶持着走过了一生。哲人尼采说过，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人就会自愿沦为奴隶。不知道多少人有过这种经历，想逃离所在的圈子却无能为力，想去往更好的地方却身不由己，最后随波逐流，被环境裹挟同化。这种经历正是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中阿普罗大众的真实映射。书中莉拉和莱农不断反叛和挣扎，先后觉醒，而后逃离家乡，却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伤痕累累。身处落后愚昧的环境，是缴械投降还是奋起反击？是甘愿沉睡还是承受醒来的阵痛？最终他们用勇敢和坚持书写了自己人生的新篇章。纵观他们的一生，让人顿悟，世间道路千千万万条，但自我觉醒是人一生中最难走的路。走过人生的激流浅滩，才明白有的人出生含着金汤勺，而有的人出生只能叼着一根稻草。莉拉和莱农看透了这一点，他们不甘、呐喊、固执地与命运对抗。书中有很多语言既犀利又深刻，但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句，摘抄下来作为读后感的结尾。我们说的是什么复兴呢？那只是现代化的胭脂，胡乱涂抹在这个城市腐朽的脸上。有不屈服的信念，才有拨云见日的希望；有不认命的执拗，才有逆天改命的可能。那些永不妥协的力量，才是一个人行走于世的底气。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苦与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喽。
2: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俯瞰

0: 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期13天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怀落下帷幕，大会期间线上线下举办500余场学术报告专题会议。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下基层慰问演出首场走进怀柔。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9月27日开跑。怀柔区完成第二例出让类用地、交地及交政赋能科学城文化配套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1日，为期13天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怀落下帷幕。本届大会汇聚了5位菲尔兹奖、图灵奖得主、9位基础科学奖章得主、40余位中外院士，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800余名子。大会期间，线上线下举办了500余场学术报告专题会议，9位基础科学奖章得主做基础科学报告，贯通数理基础、物质科学、工程应用、生命科学4大核心板块，生动呈现基础科学多元融合、交叉纵横的发展格局，为参会学者、学生进一步打开学术视野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大会主席、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先生出席闭幕式并致辞。
3: 邱成桐院士指出，本次大会为中外一流学者搭建了开放合作的前沿学术交流平台。大会聚焦全球基础科学最新发展，探索跨区域、跨领域研究路径，充分展现了全球基础科学领域的蓬勃活力，也见证了中国基础研究持续向好的学术生态。邱成桐院舍文小刚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马科维奇在闭幕式现场为获得基础科学创新学者称号的10组中外青年学者颁发证书。来自清华大学、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高校院所的10组基础科学创新学者在闭幕式上依次亮相。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几何、代数几何、数论、计算数学等基础与前沿交叉方向。为激发青年学子的科研兴趣，闭幕式上还同步揭晓了大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和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优秀作者名单。今年的大学生海报展参评人数创历史新高，共吸引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27所高校的学子参与。本届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共收到43所优秀中学的100余份海报，最终13份获评优秀。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大会热门的话题。菲尔兹奖得主马丁·海尔、菲尔兹奖得主考切尔·比尔卡尔、图灵奖得主罗伯特·塔扬、基础科学奖章得主张寿武、基础科学奖章得主刘若威等多位顶尖科学家围绕 AI 与基础科学的关系展开思辨。大会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包括数学之夜、物理之夜、工程之夜等专题沙龙，每晚聚焦一个核心领域，涵盖主旨报告、获奖分享、大师青年对话等多元形式，汇聚菲尔兹奖、图灵奖等顶尖学者，共探学术前沿趋势。穿插女科学家论坛、人工智能论坛等特别活动，以及面向本科生及中学生的科学家面对面互动交流环节。大会期间开展的走进怀柔体验活动，为与会中外科学家带来沉浸式的参访交流。该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今年增设多处全新参观点位，覆盖科研科普、山水文旅、乡村文创等多元主题，为科学家们呈现一场可触摸、可对话、可品味的文化之旅。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自2023年创办以来，迄今已连续举办4届。作为的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汇聚了一支高水平的国际化科研团队，目前全职科研人员已逾200人，其中外籍学者80余人，占比约40%，来自约25%。

0: 5个国家和地区。
1: 本台消息，8月19号至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共收到43所优秀中学的100余份海报，最终56份海报成功入选，其中13份获评优秀，参展成果涵盖数学、物理、信息技术、经济、金融、建模多领域。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带着各自的课题来到这里，有人研究太阳观测，有人关注心衰识别，有人用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他们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课题都来自于对真实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参展学生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以学术海报形式呈现研究成果，这种形式也让他们在实践中体验到论文之外的学术表达方式。在交流环节，天文、物理、经济、金融、建模等不同学科方向的课题并排陈列，运用科学理论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性。北京101中国际部学生陈宇翔说，
2: 我发现大家作为高中生想法也非常的开放，就比如说他们就提出的研究，然后用的是数学建模的方法，然后我左边这个海报它是用的这个是通过这个实际的物理方法去用低成本的方法去复刻了一下现在的这个成果，然后包括说那边我记得还有一个是在那个火车站不监控，它也算是个实际问题。
1: 清华附中国际部学生杨佩奇说，
3: 做这个海报的过程让我发现了这个研究不光是写paper，也有这些比较 creative 的一些展现方式。在这个交流环节里面也发现，对，其实这个海报展很多元，然后学到了其他方面的东西。
1: 中学生海报展作为科研交流平台，也为中学生提供了与科学家交流的机会。青海黄川中学学生赵天说，
4: 我在这篇论文里就在致谢当中就已经提到过，就是接受了国家天文台的2位老师的指导，其中一位老师就是我通过邮件认识的，就是怀柔太阳观测基地的总工程师。
1: 海报展的规模在扩大，投稿学校在增加，国际学生参评数量也在提升，这些年轻面孔在怀柔完成了一次学术亮相，他们在怀柔看见了基础科学正在生长的样子，这座科学城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科研新生力量看见未来的窗口。本台消息，8月20号，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下基层慰问演出首场走进怀柔，演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文化人，以艺润心，依托大运河千年文脉连接古今，通过丝竹古乐与经典歌曲相结合的表达方式，生动呈现山河风貌与家国情怀，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思想认同可观可感，也让怀柔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准文艺演出。北京民族乐团合奏的《茉莉花》和《喜羊羊》作为序幕演出，一南一北两首经久流传的经典民乐交融奏响，婉转与欢腾的旋律生动展现出大运河文化的内核。北京民族乐团演出运营部主任于海音说，
5: 运河两岸的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也是孕育出了丰富的文化的内容，所以非常荣幸有机会把从田间地头、从民族艺术的根源上生长出来的艺术品经过升级优化和凝练送给我们怀柔的亲爱的观众朋友。
1: 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包含同心共筑中国梦、新征程等时代主题作品，展现出传统意蕴与家国情怀的深度融合。观众，
6: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开场的茉莉花。茉莉花作为一首就是流传时间很长的一首就是中国民歌，体现了就是民族文化的一个传播。
1: 北京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中心向梅说，
0: 这次夏期曾慰问演出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延伸项目。我们本着汇演走出大剧院，走到群众中，将汇演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基层各族群众在共乐共享之中。

0: 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下阶层慰问演出还将走进房山、大兴、通州三区，计划开展六场演出。优秀文艺作品下沉基层，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基层各类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使文艺汇演更接地气儿，更具活力。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焦宝军、环柔区各民主党派、部队官兵、各族基层群众等260余人观看演出。本台消息，8月20号，2026环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新闻发布会在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定于9月27日7时30分鸣枪起跑，总规模15000人，将为全球跑者呈现一场兼具竞技水准与城市魅力的标杆赛事。
2: 本届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其中马拉松5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报名通道开启后，赛事共吸引来自中国、沙特阿拉伯、美国、加拿大等15个国家及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29537名选手踊跃报名。马拉松项目报名6647人，半程马拉松项目报名22890人。后续将通过抽签确定最终参赛名单。马拉松起点设于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途经怀柔科学城、雁栖湖畔、红螺寺等标志性点位，最终抵达慕田峪长城游客服务中心，全程42.195公里。整条赛道的终极挑战集中在终点前最后5公里的连续爬坡路段，该段又称好汉坡。半程马拉松起终点均设于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全程21.0975公里，赛道海拔落差仅57米，道路平坦，是大众选手冲击个人最好成绩的理想赛道。
1: 往届参赛选手王艳红说，
3: 活动前一段呢，可能就是跑起来会比较顺畅吧，后边一段它会设置一些大坡，所以跑起来的话就非常虐，但是虐完以后又特别有成就感，跑完以后吧就会特别兴奋。
2: 针对好汉坡爬升起伏较大的特点，赛事服务保障全面升级，在30至37.5公里区间额外增设用水、饮料及能量补给站点，各补给站配套设置医疗点位，配齐医护人员与专业救援设施。赛事配备33名官方医疗跑者、430余名赛道医疗观察志愿者全程护航。调配240辆接驳大巴，设置3处接驳点位，计划招募志愿者约2000人，整体赛事保障力量达2650人次。本届赛事完赛奖牌在发布会上正式亮相，奖牌创新采用透光书签加可拆卸框架设计，透光材质光影效果立体，兼具书签实用功能与收藏价值。可拆卸框架既可安放奖牌，也可收纳个人照片、赛事纪念物，全是透过赛事看怀柔的设计意向。
1: 往届参赛选手房广霞说，
4: 2025年怀柔马拉松的奖牌比较有特色，然后是一种栗子的香味，我记忆犹新。通过今天这个发布会，这个奖牌今年又创新了。通过这种方格的这个形式，可以看到怀柔的一些元素，包括生态呀、人文呀、科技呀之类的。我特别期待看到这个实物。
2: 怀柔长城马拉松自2015年创办以来，凭借厚重的长城文化底蕴、优美独特的赛道风光以及专业细致的赛事服务，收获海内外跑友的喜爱与广泛赞誉。去年9月，2025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顺利举办，开启了体育加公益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国际办赛新篇章。怀柔区及市体育局领导龚吉成、张朝辉、任占志、韦小平、赖良参加。
1: 市规组委怀柔分局消息，为进一步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深入推进交地及交政改革落地见效，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聚焦科学城重点配套项目建设，顺利实现怀柔区第二例出让类用地交地及交政怀柔科学城 HR00-0211-6040 地块土地交付，登记发证无缝衔接，同步办结。 环柔科学城 H200-0211-6040 地块图书与展览用地，环柔科学城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是环柔科学城重要的公共文化配套工程，项目建设契合环柔科学城产业发展规划，是补充提升科学城国际交流与科技服务能力的关键载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科学城科教文化服务体系，为科研人才集聚、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支撑。为保障项目高效落地，中心坚持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改革举措，全方位筑牢服务保障。一是前置对接指导，安排专人全程跟进服务，提前梳理登记要件，同步完成全级调查、权属核查等前期工作。二是深化部门联动，加强职能部门协同，打通数据共享通道，推行税费缴纳与登记并联办理，破除流程壁垒。三是压缩审批时限，落实即收即审即办机制，精简办理环节，提升登记审核效率。四是一站式办结落地，实现交地、登记、发证同步完成，缩短手续办理周期，保障项目尽早开工。下一步，环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持续深化交地及交证改革成果，不断扩大改革覆盖范围，优化全链条服务举措，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效能，以优质营商环境保障环柔科学城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乔子镇消息，为扎实推进三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工作，持续优化镇域人居环境，乔子镇于近日组织开展三县三边环境整治拉链检查活动，精准破解环境整治难点堵点，推动乡村环境治理常态化、长效化。本次检查秉持边走边看、边查边议、边改边提升的工作原则，检查组先后深入新王峪村、上王峪村开展实地排查。在新王峪村，检查组沿玫瑰谷生态景观廊道细致查验村庄整体人居环境，重点检查生态停车场、小微菜园、宅基地建设等关键区域，实地核验环境建设成果。在上王峪村，检查组聚焦村容村貌、街巷保洁、民宿周边环境等重点领域，全面梳理环境整治薄弱环节，现场明确整改要求和工作任务，督促紧盯问题点位，抓实整改，巩固整治成效，以洁净优美的乡村环境助力民宿文旅产业体制升级。下一步，乔子镇将以此次拉链检查为契机，狠抓问题整改闭环落实，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同时持续完善每月调度加现场拉链加互学互评加督导考核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巡查整治，健全长效管护体系，持续擦亮镇域生态人居底色，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乡村新形象。雁栖镇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年业余文化生活，拓宽单身青年交友渠道，雁栖镇近日在百泉社区开展青春有约青年联谊活动，为辖区单身青年搭建了轻松浪漫的交友平台。本次活动汇聚辖区各行各业优秀单身青年，参与者素质优良，覆盖面广泛，来自中科院相关院所、航天工程大学、辖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及消防救援站等多家单位的青年齐聚一堂，大家朝气蓬勃，在温馨愉悦的氛围中开启浪漫相遇。为打破陌生隔阂，拉近青年距离，活动精心设计了趣味破冰、抢歌互动、团队协作等多样游戏环节。浪漫的玫瑰手作、精致暖心的茶歇，为活动增添满满的仪式感，让青年们卸下拘谨，真诚交流，增进彼此了解。现场成功匹配的青年还收获了精美礼品。此次联谊活动有效丰富了辖区青年的业余生活，切实增强了青年群体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聚焦青年需求，开展多样化青年文体活动，助力青年扎根辖区，逐梦成长。区农业农村局消息，8月18号至19号， 2026北京市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顺利举办。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选派技术骨干组队参赛，在全市多支队伍同台比拼中奋勇争先，斩获多项荣誉，展现了过硬的专业技术能力。本次赛事为全国兽医化验员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设置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操作两大环节，全面检验参赛人员专业储备、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理。

0: 能力。经过层层角逐，环流区参赛团队凭借稳定发挥，成功拿下团体一等奖。个人赛场同样收获颇丰，队员赵明娟荣获个人二等奖，孙岩荣获个人三等奖。下一步，环流区农业农村局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持续精进队伍业务能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检测队伍，为区域动物疫病防控、畜牧产业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筑牢坚实技术屏障。环流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我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下雪如水墨铺展，歌词中流淌着盛夏飞雪的奇绝奇境，冰晶裹挟炙热，霜花吻过烈阳，这般矛盾又极致的美，恰似人间爱恨交织的隐喻。歌词里那句握不住的温度，道尽了烟火尘埃中意识的永恒。我们总在灼热时怀念清凉，又在凛冬里渴求暖意。时光在琴弦上碎成雪沫，心事随笛声飘入云端，恍然惊觉，最绚烂的风景，原是掌心融化的那滴泪，带着夏的火种，雪的魂魄。

当潮湿的被子裹住发霉的呼吸，锈蚀的时针正在肢解时间，我们躲进水泥盒子里舔舐伤口，却让月光在窗台上结出眼里。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屋檐，终将长成墙纸下的霉斑，每个辗转的深夜都在撕扯结痂的家。有人用烟头在黑暗中烧出星辰，有人把叹息塞进生锈的空调外机。我们都在用孤独豢养孤独，直到天花板长出倒悬的森林，雨声永远悬停在坠落前的那么样。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当距离化作冰冷的数字，思念却让心跳穿透屏幕，在视频通话的像素里开出花朵。邓紫棋唱的不是童话般的朝朝暮暮，而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奔赴，用星光照亮彼此缺席的角落，让萤火虫代替指尖的温度。原来爱是宇宙微尘般渺小的我们，敢于相信量子纠缠般的默契，在平行时空里种下永恒的坐标。只要灵魂共振，天涯不过咫尺的诗意丈量。

那些关于发丝香气、黄昏漫步的细节，像老电影的胶片一般真真浮现。年少时总以为心动是永恒的烟火，却在时光皱褶里发现，最动人的竟是未说出口的欲言又止。

钢琴声流淌着温柔的遗憾，原来错过本身就是爱情最美的主角。我们在岁月里笨拙地练习拥抱，直到某天在陌生的街角，忽然听懂歌词里那句，你还需要我等待吗？原来有些答案早已藏在初遇时被风吹乱的刘海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以为遗落的是某个人，后来才懂是弄丢了赶在月光下袒露心跳的自己。接下来这首歌，莫文蔚用烟雨般的声线描摹着记忆褶皱里发皱的糖纸，那些未拆封的心动早已过期，却在某个雨夜突然反潮。歌词里藏满细碎的玻璃渣，每一步回望都踩出隐秘的血痕。岁月把遗憾酿成琥珀，每一道纹路都是年轮写的诗，而当年没说出口的话，早已在风里长成蒲公英，飘散成千万个平行时空里无声的雪。

明天就要见到你的字句里藏着暗潮汹涌的温柔，时针踩着棉花般绵软的期待，连呼吸都成了反复排练的仪式。月光在睫毛上结霜的深夜，所有的忐忑都变成信笺上的折痕，笨拙的思念与熟稳的心跳在纸面用力。或许等待本就是种甜蜜的蜕壳，拨开焦灼的茧，让记忆里你眼睛的弧度在重逢前的真空里缓慢发酵成银河。此刻秒针坠落的声响都像你曾经遗落的笑声，在寂静中溅起星子般细碎的光亮。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霓虹灯在镜片上逆成一片斑斓的银河。第四次经过街角便利店时，自动门开合的机械音正重复着欢迎光临的电子女声，玻璃橱窗里映出她裹着牛仔外套的瘦削轮廓，万间的银链随脚步摇晃，像节坠落的流星。远处商厦的 LED 屏正滚动播放当红偶像的海报，光污染把夜空染成紫红色。直到某颗倔强的星星突然刺破云层，在望远镜里碎成17岁的深秋。那人把冰镇汽水贴在他后颈，笑着说，这比银河系最亮的恒星还

托车钥匙刻在掌心，油渍斑驳的金属表面倒映出他下巴青色的胡茬。发动机轰鸣撕裂寂静的刹那，后视镜里突然闪过一截白色裙角，像极了那年跨年夜他裹着雪莉冲进车行的模样。雨滴开始砸在安全帽上时，才发现自己开错了方向。街角便利店的收音机正淌出沙哑的情歌，货架第三排依然摆着草莓味的棒棒糖。他望着玻璃上重叠的水痕，忽然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沾着机油的工装外套，右侧口袋还躺着半张被机油浸透的电影票。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的《爱的艺术》是当代关于爱的专著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自1956年出版至今，已经被翻译成32种语言，在全世界畅销不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爱的艺术》，来细细聆听关于爱的哲学。爱的艺术，如书名所言，弗洛姆对爱的理解是，爱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能力。所以，爱的艺术就像其他艺术形式，例如弹钢琴、绘画一样，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和练习之后才能掌握的，一种需要踏踏实实锻炼和培养的能力。但是，现代人对于爱经常有一些误解，这些误解阻碍了人们去学习爱，去获得美好长久的亲密关系。最常见的误解有三种，第一，是把爱等同于被爱；第二，是把爱看成是一个对象问题；第三，是混淆了坠入情网和持久的爱。首先，我们常常会把爱等同于被爱。从小到大，关于爱这件事儿，我们想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会有人爱我吗？我值得被爱吗？我要怎样做才会被更多人爱？为了被爱，男人们可能会选择努力提升能力、事业和社会地位，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会觉得，只有功成名就的男人才有更多人爱。而女人往往会选择健身、美容这种方式改变外在形象，因为他们觉得年轻貌美、身材好的女人才会有人爱。同时，男女都会尽可能地让自己举止得体、性格温和。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商品社会中，任何事物都有其交换价值，所以男女在婚恋市场上也有自己的交换价值。当一个人的条件足够好、价值足够高的时候，才会吸引来和其匹配的另一半，通过提升自己的外在、充实自己的内在，来提升自己在婚恋市场上的价值，也是不可或缺的。但相爱并不仅仅是吸引，而是在之后漫长的相处和婚姻中持续的创建、维系和经营亲密关系。这个过程需要爱的艺术、爱的能力。第二个误解是，认为爱的问题是一个对象问题，而不是能力问题。异性吸引、爱上一个人是本能，关键是要遇到最合适自己的那个人。一旦找到了那个跟我们特别契合的灵魂伴侣，一旦遇到了那个特别爱我的人，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从此王子和公主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眼前所有的问题和不幸福，都是因为我们找错了对象，解决方法就是不停地更换对象，来寻求最合适的那一个。这就像一个人想画一幅美丽的画，不去学习绘画知识、练习绘画技巧，反而认为只要遇到了自己心潮澎湃的绘画对象，风景也好、人物也好，自然而然就能够画出美丽的画了，是一样的逻辑。第三个误解是混淆了坠入情网和持久的爱。很多人认为爱不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觉，它很简单，如果我碰到特别喜欢的对象，自然就会两颊绯红、心跳加速，跟他在一起每一分每一秒都觉得特别甜蜜幸福，一旦分开了就会觉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样的幸福感受没有人能够否认，因为幸福本身就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只不过这种幸福注定难以持久罢了。 我们在探讨爱的时候，往往容易混淆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陷入爱情，英文叫 falling in love， 一个是持久的爱的状态，叫 being in love。 从这两个词就能看出，陷入爱情是一个相对比较短暂的动作，甚至是一种本能。沉迷于追求陷入爱情的这种感觉的人，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爱情就失去当初的新鲜感了。可是维持一个稳定长久的爱情和亲密关系，却真的需要我们具备爱的能力。那么爱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呢？弗洛姆在这本书里回答说，爱是一种发自内心去关怀和尊重对方的能力，是一种责任心，一种对对方需求愿意积极回应的愿望，是了解对方、帮助对方成长的过程。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即使两个人看上去再般配，开始的时候感觉再浪漫，之后在漫长生活中也会渐行渐远，慢慢失去这种深度的连接。现代人们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了，对于爱情对象的选择也更自由了，可是恋爱却越来越不顺利，不幸的婚姻和婚外恋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离婚率也不断增高。究其根源，都是很多人欠缺了这种爱的能力吧。弗洛姆《爱的艺术》，这是一本教人怎样学会爱的书。我想我们不应该仅仅是把这种爱理解为爱情，它是包含更广博的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亦是一门艺术。在这里，爱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么简单。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说的那样，这本书要说服读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公谦的、勇敢的、真实的和有纪律的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在能力，然后是一门艺术，并不是人人都懂得，并不是人人都拥有。读这本书时，读者如果抱着一种态度，想要从其中获得简易的爱情艺术说明，他将会感到失望，因为这本书所要陈述的正好是相反的一面。一个人如果不考虑到他人的人格所达到的成熟阶段，只把爱情认作是一种动情的感受，而想沉湎于其中，并不是容易的事。这本书要使读者相信，除非他以极大的努力去发展他整个的人格，并因此获得建设性的发展方向，则他在爱情上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注定要失败。这本书要告诉读者，如果他没有爱邻人的能力，没有真诚的谦卑之情，没有勇气、信心和格律，他就无法在自己的爱情中获得满足。德国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及哲学家巴拉塞尔士在这本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一无所知的人什么都不爱，一无所知的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的人是毫无价值的，但是懂得很多的人却能爱，有见识、有眼光，对一件事了解的越深，爱的程度也越深。如果有人以为所有的水果都同草莓一起成熟，那他对葡萄就一无所知。当然，这本书也要告诉读者，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这本书要说服读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性倾向，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公谦的、勇敢的、真诚的和有纪律的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你确实见过多少真正有能力爱的人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你会是一个真正懂爱的人。

0: 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最近看到作者徐慧芳的一篇文章，读完后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刚开始你以为是写给年轻人的，但细细品读又不仅仅是这样，它更是一篇值得为人父母的朋友好好品读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周围的年轻人，你是哪一种？一群老人边活动筋骨边聊家常，一位阿姨说起她和老伴儿去外地旅游了五天，她儿子儿媳就叫了五天外卖，谁都不肯烧一顿饭。一位老太太也诉苦，说她的外孙大学毕业好几年还不肯找工作，成天待在家里打游戏，吃饭还要她这个外婆烧好了端上去。一位大伯说到自己的儿子列出了竟不止七宗罪：懒、馋、摆阔、浪费、自私、不孝顺、没有责任感。大家对独生子女这代人身上的一些毛病很有同感，不过有人也说起自己80后90后的儿女却颇为自豪。陈阿姨讲到了她的女儿：我家老头去年中风，全靠女儿发现及时。那天早上她发现老头的嘴巴好像有点歪，说爸爸不会中风了吧，她爸还说不要触我眉头，平常血压也不高，哪会中风呢，你快去上班吧。可女儿不放心，马上向单位请了假，又叫了车，逼着他爸去医院。我们拗不过只好去，可刚赶到医院，老头已经讲不出话来了。医生说多亏送医院及时保住了命，也没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他赞我女儿孝顺懂事体贴，前几年实行清明放假，女儿就代表我们独自去给老祖宗扫墓了。因为墓地在苏州山上，女儿担心我和她爸腰腿不好，上山路吃力，就不让我们去了。不怕，她说，我的生命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延续下来的，有什么可怕呢？周围人感叹，现在给老人扫墓去，第三代能躲开就躲开了，像这样的小辈太少了，这也是你们教育的好啊。陈阿姨说，我们也不刻意教育她什么，就是从小不娇惯他，还有就是要他眼睛里有别人，所以他从小就肯吃苦，也肯帮助别人。接着张阿姨也聊起了她的儿子。我家儿子从小到大心地蛮好的，前年电视上看到有家店清明节前推出一种新款青团，排队人山人海，我说了一句以后也尝尝看，我儿子就放在了心上，星期天要开车陪我去买。我怕排队不想去，儿子说排队太长，我们就到别处去兜兜。到了那边队伍还是排得很长，我说算了吧。儿子说这地方你不是好久没逛过了吗，他就让我去附近逛商场，他来排队。他说边排队边看手机，两不误。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儿子来电话说已经买好了。我过去看到他手里拎了五盒青团，就怪他买这么多，哪里吃得完。他说一样排队，我让阿姨舅舅伯伯娘娘他们也尝尝味道。我说都住得那么远，让他们赶过来吃你的青团啊。儿子说我可以开车一家一家送上门啊。我心里就想，为了几只青团要跑这么多路，这汽油费也花得不合算了。不过我嘴巴里没说，小孩懂得感恩总是不错的。周围人叹道， 还能想到孝敬亲戚长。我们家老辈里要求小辈的规矩蛮大的，到我们兄弟姊妹这辈的几个孩子身上也算是晓得点做人的规矩。我有个哥哥没有小辈，对这些孩子都很喜欢，从小到大每年都给这些孩子发压岁钱，一直发到他们工作前，这些小孩都记在心上的。像我儿子逢年过节都要去看望他舅舅的，或者开车接他出去玩玩，平常有空也会给舅舅打打电话聊聊天。同时代的风气里，不一样的年轻人，大家感慨着，思索着，心湖起了涟漪，掀起了波澜。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个社会65岁及以上的人口接近总人口的1/3，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又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根据国际社会标准，

占个人口比例超过 7% 即为老龄化社会，超过 14% 即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超过 20% 叫做超老龄化社会。而截至2023年9月，日本这一比例已经接近 30%， 为历史最高。80岁以上的人更是首次达到了10人中就有一人。毋庸置疑，日本已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我国也在老龄化的道路上不断加速。截至2022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4.9%， 预计在2031年左右会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因此人们需要对老龄化社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提早制定应对方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政府、民间围绕着老龄社会的种种问题而做出的举措和努力，甚至失误与教训，都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留学日本京都的苏枕书讲述自己在京都的见闻。

自2009年秋留学京都以来，我一直住在京都大学附近，前后搬过5次家。2022年初春的那次搬家后，第二天一早，我就遵照网上的搬家礼仪教程，带着网购的小礼盒去跟左邻右舍打招呼。盒内装有保鲜膜、抽纸各一，总价不超过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50元。教程上说，打招呼的基本范围是对面3家，左右20。因为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屋后有人家，最好跟正后方与左右2家也打一下招呼。摁门铃，对方开门，我毕恭毕敬奉上礼物，说自己是新搬来的人，住在某处，以后请多关照。前后一圈转下来，有人家已改成民宿，不定期入住背包客，有人家岁数大了，搬去了东京跟儿子住，剩下的几户多数住着老年人。左邻是一位养了一只比格犬的老太太，右邻是一对退休了好几年的老夫妇，屋后的左邻是一位瘦小的独居老太太，对我上门打招呼似乎很意外，扶着助步器连连道谢，说我已经太老了，帮不上年轻人什么忙了。屋后的右邻是一对老夫妇，说今后恐怕要把房子卖了，住到养老设施去。一年后收到他们放在信箱里的手写书信，说近期要解体房屋，噪音会多有打扰，十分抱歉。果然没过多久，小楼消失了，留下一块平整的宅基地，插了出售的招牌。右邻老夫妇很热情，问我要不要参加厅内会，又说一年会费3000日元，不加入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厅内现在老人家居多，没有多少面向年轻人的活动。厅内会是日本的基层自治组织，以日本行政区划末端的厅为单位，组织厅内住户加入，共同维护社区日常秩序。这些年以来，由于独居户增多、年轻人观念变化等原因，全日本参加厅内会的比率逐年降低，平均在70%左右。一位老师曾建议我无论如何加一下，体会日本基层社区的运营方式，就当田野调查。于是我当场告诉右邻说，请允许我加入。就这样，接下来每月都有几天，我会在家门口或自行车筐内发现一个防水文件夹，里面是右邻送来的厅内传单，我需要确认传单内容后，在下方的签名栏内前盖名章表示阅毕，再传给左邻。厅内的讯息就是这样顺次知会。有时遇到台风警报，厅内会会长一位举止优雅的白发老太太会挨家挨户亲自给我们发放消防厅的台风防灾讯息，吩咐我们及时收起屋外的花盆与杂物。文件夹内的传单有的是京都市下发的生活资讯，也有派出所或消防局发放的安全须知。冬季火灾高发，住宅火灾死者约70%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务请小心使用电器制品。本月1日，附近小公园免费举办老年人牙齿健康会，本社区经验丰富的牙医为您贴心服务。健康长寿沙龙，活跃头脑，锻炼身体，欢迎参加。确实有很多关于老年人的活动，

搬家后，我订了朝日新闻，早晚两份。送报纸的都是附近打零工的中老年人。每到月末，有人上门收报纸费，先后换了好几位，看起来平均年龄至少60多岁以上。早报里头总夹着一叠本地广告，附近超市的打折信息，寿司外卖单，贵金属回收广告之外，多数与老年生活有关。急求二手房，安心安全，迅速签约。针对想要处理长辈旧屋的子女，高价收购奶奶妈妈的和服，遗物整理请交给专业的我们，也是为处理长辈遗物的子女提供方便。24小时专业护理，宽敞花园，精致饮食，安全安心的老年设施，往往是私立养老院，价格不菲，每月费用约2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想在京都长眠吗？葬礼、墓地、供养，一条龙服务。好消息，墓地限期大减价，总算曲终奏雅。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清楚感受到附近住户的老龄化程度。几乎每天出门，我都能看到外面停着高龄者专门宅配便当的电动车。这是日本各地面向独居老人的外卖服务，由民间饮食业、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等多方合作，全年无休，负责送餐上门，同时确认老人健康状况。各家便当价格略有不同，由老年饮食营养师监制，每餐基本在350日元至500日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7.5至25元，对低收入群体有一定补助。还经常看到通所借户、当日往返老人看护设施的服务的专用车停在路边，护理员将老人抱上车或抱进家门，这是目前很受日本老人欢迎的护理方式，费用也远低于长期入住养老院。平时原则上住在自己家里，每月选择几次通所借户，专业的护理员上门将老人接至看护设施，为之检查身体、洗澡、理发等等。设施内有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是老人重要的社交场所。当天，老人会被送回家中，回归熟悉的生活环境。我的朋友川端女士曾做过几年访问护理员，她生于19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在教培机构工作了很多年，一直未婚。2006年，教培机构因少子化而倒闭，他考了护理师资格，进入了当时被认为很有前途的养老行业。他好几次跟我感慨，没想到教培行业凋零得那么快，没有孩子，什么法子都没有，未来是属于老年人的。每年9月第三个周一是日本的敬老日，政府会公布一次老龄人口，也就是65岁及以上的统计数据。2023年9月15日，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共3623万人，占总人口比29.1%，较上年增长0.1%，为既往最高数值。80岁及以上的人高达1259万，首次达到10人中1人的比例。京都市的老龄人口为41万0990人，占全市人口的28.5%，比率与上年相等。也就是说，市内大约3.5个人里就有1着23。无论是在京都生活10多年的直观感受，还是宏观统计，都明确指向京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速。在变得更老之前，把自己的房产和物品及时处理掉，对于日本老人来说是非常理想的选择。

被认为是不给子女添麻烦的负责做法。日本最常见的独栋一户建不具售出，成为二手房，价格就直线跌落。若是住了一定年头，建筑市价等于零，只有土地还能卖钱。想要卖出稍微好点的价格，非得彻底翻修或干脆拆除卖地不可。但无论是翻修还是拆房，都需相当一大笔费用。若儿女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样的旧房，就意味着突然要负担遗产税、固定资产税、都市计划税等名目复杂的支出，还有各种维护费用。若房子太旧，不及时修理或拆除，还可能在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中倒塌，收拾残局又需要费用。万一影响到邻居家，还可能支付高额赔偿金。因而，很多日本人都将这类不具保值功能的旧房视为负面资产。最近甚至出现了一个热门词，意思是处理老家。以后老家的房子怎么办，是很多日本人切实头痛的问题。今年57岁的歌手松本明子，根据自己收拾老家旧屋的经历，出版了《终于处理完老家了》，目前已加印10次。他高松老家的房子是父亲当初辛苦建成，花了3000万日元。他父母早已去世，自己常住东京。老家的房子一直留着，每年交水电费，也定期维修。多年下来，发现这是一笔相当庞大的开支，终于下决心出售。不动产公司的人却告诉他，房子市价已等于零，土地上值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若把房子拆了再卖地，可能更容易卖出去，但拆房子另需500万，约合人民币25万元。父亲当年倾尽全力建造的家，几十年后居然连造价1/10都卖不出去，真的很不甘心。最终，松本明子以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一对70多岁的夫妇，又花了200万日元收拾家中的杂物。他说，现在只剩老家的墓地尚需解决，他想把父母的墓地迁到东京，方便祭扫，但老家亲戚不同意。有人建议他实行分骨葬，从老家墓地里分一部分遗骨埋到东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父辈给子女留下房产是一件带着温情的礼物，然而现实是在日本这成为两代人的烦恼。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苏枕书在京都的见闻。

在朝日新闻2023年进行的一项有关老家墓地问题的调查中，大约三成的受访者选择放弃原先的寺庙墓地形式，改为骨灰堂、树墓葬，骨灰撒入山林或大海。日本传统墓地多为家族墓，安置在寺院，买墓地价格不菲，每年还要另外给寺院交香火钱和管理费。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不想为了家族墓长期付费，而想一次性解决骨灰问题。对于中青年而言，处理父母辈的房产和墓地是麻烦事，对于老人们来说，如何妥善安排身后事也格外值得关注。这就是流行了好些年的终活，为了人生终点的活动。具体而言，有订立遗嘱、清理物品、处理财产关系、是否选择重病时不过度抢救、葬礼找哪家公司、墓地选在何处。有趣的是，这个词和就职活动的略语"救活"发音相同。

0: 不意味着好好告别和找到工作一样难。我的花道老师最近也经常提起钟火，她年近八旬，丈夫已去世，儿女在外地生活，均无意继承家中近百年历史的老屋。老屋有些地方年久失修，但老师总是说，楼上房间东西太多，要先处理了才能修房子。有时老师会精心挑出自己的和服，送给他认为适合穿的学生，有人道谢收下，也有人面露难色。说实在，没有什么机会穿，这么好看的衣服，您应该自己留下来。老师就笑笑，我现在就是要慢慢的把东西都清理掉，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京都二手和服市场很兴盛，各种价位的都有，市集上甚至有论斤卖的旧和服，这些多数来自老人家的库存。日本最大的二手网站上也有大量布料，标注从奶奶柜子里收拾出来，或妈妈以前囤的和服。有一回老师问我，要不要客厅内的一对装在精致玻璃匣内的红发人偶，我迟疑说家里恐怕没地方放。他感慨道，这是传统的莲狮子人偶，寓意吉祥，是过去建新房或开新店时最常见的贺礼。这些东西以前可金贵了，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了，送也送不出去，请人回收还得倒贴钱。不过我还是从老师那边隔三差五拿回一些小件生活用品，锅铲、硅胶刮刀、削皮器，有一次是一套《源氏物语》漫画。你收下真是太好了，给你添麻烦了。每次老师都这样如释重负又抱歉地说。我家附近的修道院也常有老人们讨论钟火，这里经常收到电话，问能不能接收一些全新的日用品，杯子、盘子、碗之类，包装都没拆过。有不少是教会外的普通市民，也惦记着能否利用修道院的义卖会断舍离。山崎女士常来修道院参加活动，她和丈夫退休后处理了东京的房子，带着最少的行李来到京都，结果租房时屡屡碰钉子，很多房主担心健康和经济状况，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年纪大的人。她说后来专门找公司做担保，才顺利租到房子。现在因老龄化日益严峻，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生活支援公司，为老年人提供包括租房担保、住院管理、财产管理、身后安排等项目在内的各种服务，尽量支持想要独立居住、尚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老人。工作人员每天电话确认老人的健康状况，并将结果通知家人。室内也会安装急救按钮和感应器。不过相关监督体系和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因此纠纷也很常见。有鉴于此，日本政府正讨论加强与民间机构的合作和对民间机构的监管力度，保证独居老人晚年的尊严。2023年8月7日，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了高龄者独居率达到 35.6% 的京都丰岛区政府，承诺今后将完善制度，让民众。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能安心接受民间机构的支援，但政府制定的效率显然赶不上老龄化加速的进程，因此目前老人们的钟活更多还是依赖民间机构或个人。开设私人律所的小野律师告诉我，最近这些年他的不少业务都跟老人有关，比如担任老人的议定监护人，帮助老人管理财产、订立遗嘱，在老人去世后处理各种事务，包括结清医院费用、与租房公司解约、处理遗物等等。一般老人没有订立遗嘱的意识，可能在财产、债务等问题上造成子女间的纠纷。他和几位本地同行组成面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小组， 不定期安排讲座和免费咨询窗口。有些老人是和子女一起来咨询，但更多是独自前来。日本的未来是超老龄社会，不应该让老人独自面对问题，应该由社会各层面共同提供支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懂懂”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关于日本超老龄社会的现状。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苏枕书分享自己在日本京都的观察。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2019年6月初，日本金融厅经过长达9个月的12次讨论，公布了高龄社会的资产形成与管理报告。报告指出，日本不工作的高龄夫妇，丈夫65岁及以上，妻子60岁及以上，一家平均月收入在209,198日元，实际平均支出为263,718日元，等于每月赤字为54,520日元。考虑到平均寿命，2019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87.45岁，男性81.41岁，赤字持续20年约1,300万日元，30年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0万元。结论是，安度晚年至少要准备2,000万日元资产。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承认年金等公共养老制度无法兜底。随着高龄少子化的发展，养老金很可能进一步下调，呼吁国民自助。然而，早在2004年，日本政府曾推动年金制度改革，提高保险金，名曰百年安心计划。老后需要2,000万元，与政府当初宣传的百年安心年金制度显然矛盾重重。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老后2,000万日元问题。在野党纷纷批评，政府已放弃公共责任，百年安心年金制度是骗人的吧。超高龄社会的应对方法与年金制度问题绝不可混为一谈，这言行让公众对年金深感不安，罪过很大。网上也一片批判，年轻人表示，从现在起不吃不喝也攒不出这么多钱，既然养老金肯定赤字，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交养老保险？反正以后肯定轮不到我们。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很快出面强调，金融厅的报告有不正确和招致误解的内容，年金百年安心并不是骗人的。最终，金融厅不敌压力，撤回了报告。然而那之后，社会上关于老年贫困、晚年存款不足的危机感却越来越强烈，相关讨论也非常多。紧接着是消费税从8%上调至10%，新冠疫情的打击，物价持续上涨。不少人开始说，2,000万日元根本是乐观估计。公益财团法人生命保险文化中心在2022年度生活保障调查中算出了新的数据，认为不工作的高龄夫妇晚年若要维持相对轻松的生活，30年需要6,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0万元的资金。同时，政府和金融界也鼓励人们尽早通过投资增加资产。比起投资，日本人一贯倾向储蓄，但银行长期的低利率很难保证存款的有效增长。日本银行的储蓄利率在0.001%至0.02%之间，我常用的邮政银行利率是0.002%。于是，早在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少额投资非课税制度，鼓励国民投资。据日本证券业协会的统计，2019年末，全日本证券公司开设的 NISA 账户共有798万人次，到2023年6月末已增至1290万人次，其中很多是没有投资经验、收入普通的年轻人，最多的是30多岁收入普通的人群，其次是40多岁的人群，这也可视为年轻一代对老后2,000万日元的某种回应。还有一则信息可以配合参考，根据文部科学省改定的学习指导要领，日本的小学、初中、高中相继从2020年、2021年、2022年开始导入金融教育的必修课，逐步培养青少年的金钱感觉和理财能力。读书应试早已不是学校教育的唯一目的，还要教会孩子们如何在危机重重的世界上生存下来。

既然平均寿命的提高和国家养老金的枯竭意味着人们需要自己想办法存更多的钱来养老，那么延迟退休和退休后再就业也无法避免。近年来，日本将退休年龄从55岁陆续上调至65岁，同时鼓励人们推迟领取养老金。2021年起，厚生劳动省修改高龄者雇佣安定法，规定企业有努力义务，确保劳动者70岁以前的就业机会。多数企业引入续聘制，也有少数企业废除退休制，或将退休年龄调高至70岁。所谓续聘，即用人单位与年满65岁的劳动者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多为合同工，工资大幅下降。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表示，能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已值得感激，因为重新找工作难度更高，绝大多数都是按小时计费的临时工。一位在外贸公司工作的朋友，65岁之后仍留在原单位，工资降至原先的1/3。他说，留在熟悉的职场很有安全感，出来工作也可避免阿尔兹海默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1970年代，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因此有一亿总中流的超乐观说法。2015年，社会福利专家藤田孝典提出了下流老人的概念，即虽有退休金和存款，依然陷入贫困的老年人。藤田提醒，日本社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早已破灭，将迎来一亿总下流化的时代。过去十多年来， NHK 相继做了各种绝望的专题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老后破产，老后父母和子女一起破产，你要工作到什么时候，老年人工伤高发，有些已翻译成中文出版，早为我们所熟知。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学者专家虽一直强调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工资，降低税金，让老年人可以有选择不工作的晚年时光，但老而工作，越来越老的现实却没有任何改变。在发达国家中，日本老年人就业率仅次于韩国，高于美国，远高于欧洲各国。2023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就业群体的数量创历史新高，未来仍有上升趋势，且超过70%为非正式员工。这一群体中，65至69岁占 50.8%， 70至74岁占 33.5%， 皆为历史最高值。近来家附近的修道院打印机坏了，决定更换新品，打印机公司派来2位工作人员，领头的年过八旬，另一位60多岁。八旬老人右手颤抖得厉害，左手时不时拿手帕擦汗，身体也颤巍巍的。但他应答如流，对打印机的一切无不精通。我起先很担心他站不稳，渐渐地被他诚恳可靠的态度吸引，最后谈定报价。八旬老人说，我负责这一片区域的打印机已有10年，今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又指指身边显得非常年轻的同伴笑道，如果我不在了，还有这一位。1946年出生的柏耕一先生，大学毕业后当过杂志社记者和编辑，还开设了独立出版社，巅峰时期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以现在的汇率算，约合人民币50万元，当时约合人民币60到80万元，投资了不少房产。但进入2000年代后，出版行业每况愈下，他的出版社竟逃不掉破产清算的命运，连自住房都卖掉后仍欠着不少债务。此时他已68岁，夫妇俩每月年金收入只有6万日元，租住的小公寓月租66000日元，因此不得不出来工作。文科出身又没有在大公司工作的经验，柏耕一先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最后只能去了工地做交通引导员。日本街头的施工现场经常能看到交通引导员的身影，穿制服，头戴安全帽，拿着红色引导棒，有人路过或伸出小棒示意暂停，
或一棒画圈，只是由此通过。这份工作门槛不高，又长期缺人，只要身体健康，会说日语就能通过。从业者以男性居多，但也能

看到各个年龄层的女性，入职后先接受几天培训，很快能上岗。分日夜班，日班通常是早上八点到傍晚五点，夜班是晚上八点到次日凌晨五点。日班下来收入平均是9000到10000日元之间，约合人民币450至500元。夜班在此基础上加1000日元，若有交通引导员二级资格证，日工资再加1000日元。百根鱼选择每周工作5天，月收入大概在180000日元左右，这自然比不上公司正式员工的收入水准，但他很感激。有地方工作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得救了，只要想到还能工作到80岁就觉得很安心，甚至想着今后靠这些钱再去做自己心爱的出版业。事实上，日本交通引导员、公寓保安等行业的老年从业者非常多，约半数超过60岁，80多岁的也有不少。有人是生活所迫，也有人是想攒点零花钱。百钢一单位的工人80%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年纪最大的有85岁。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仙台大学的社会学家田中智仁长期关注警备行业，相当于我国的保安业。他在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时说，困于生活拿低保甚至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做了警备员而获得生机，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田中自己读大学时就在警备行业打过十年工，最后以该行业为主题写了博士论文。白更一将自己晚年再就业的经历写成了交通引导员摇摇晃晃的日记，174页的小书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出版半年就加印8次，卖出7万多册。他在后记里呼吁用人单位进一步改善劳动环境，推动带薪休假和奖金制度。2022年，白更一又出新著《75岁交通引导员还没退休呢》，腰封上写，后期高龄者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今天也在外面挥汗如雨的工作。我和川端女士住得不远，几十年来她和同样未婚的妹妹一起租住在超市附近的小公寓里。我曾去她家做客，屋子布置得很温馨。最近她将年迈的父母从老家接来京都同住，和妹妹一起照顾。他父母选择在家中养老，并未入住专门的养老机构。他说，一方面有经济考虑，一方面也因为他学过专业护理，想尽量让父母在熟悉的环境里度过晚年。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日本家庭内部的照护责任多半落在妻子、女儿和儿媳身上。当被照护者是65岁以上群体时，照护者的年龄超过半数都在60岁以上，这叫做老老照护，是日本十分常见的情况。川端女士家就是如此。专业护理师的老龄化程度也不容乐观。现年81岁的桥本八重子是千叶县东京市一家养老院的临时工，每周工作4天，其中一天住在养老院内，主要负责清扫、洗衣、辅助护理。20多年前，她曾经在家照顾重病卧床的丈夫整整8年。丈夫去世后，67岁的她决定去做护理师，以照顾丈夫的经验安慰更多人。养老院的老人们很喜欢八重子，说看到她这样努力的工作，自己也有了信心。今年，日本加大力度引进外国护理人才。自2017年起，

专设借户这一新的在留资格。外国人若考取日本的借户福祉士资格并顺利就职，即可获得这个身份。但事实上，资格考试对外国人来说难度很高，护理职业的收入也不够吸引人。2019年，日本又在特定技能一号下专设借户资格，只要有一定护理能力，不通过考试也有机会获得身份。2022年，日本现役外国借户福祉士约有6900人，较2019年增长了5倍，其中40%是越南人。2023年7月24日，厚生劳动省开始讨论是否要进一步放宽外国人从事护理职业的门槛。近年，有关引进外国人才缓解老龄化难题的讨论在日本很常见。无论保守派多么反感外国人破坏了日本的文化和治安，人手奇缺的农林、制造、护理等行业都很依赖外国劳动力。东京大学的移民问题学者高谷幸指出，日本的移民政策在二战后几乎没有变化，此前只将移民视为单纯的劳动力，并未将之视为长期留在日本发展的人才。要吸引移民定居，只有下功夫提供有吸引力的职位，帮助移民在日本组建家庭。今后为留住外国劳动力，不应将移民视为个体，而应以移民家庭为单位，对政策定制做整体考量。很久没有在修道院看到山崎女士，我正担心她是否习惯京都的严寒与酷暑，忽而收到她的邮件。她说最近半年都在东京陪伴90多岁的老母亲，母亲住在东京的养老院，身体日益虚弱，院方通知她早做心理准备。她和其他家人从各地赶回东京，每天去院中探望。母亲有严重的认知症，不记得前一天发生的事。1个多月后，他的母亲在家人陪伴中去世了。2023年9月初，修道院干事会开始为堂区内的老人准备敬老节的祝福卡片。有人就老年人的定义提出疑问：若按法定的65岁来算，那堂区内大多数都属于老人。一位刚过70岁的干事说：“我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被当成敬老对象。”最后干事会决定将祝福卡片的赠送对象定为70岁以上的群体。敬老节前夕，我去花道老师家上课，顺便祝他节日快乐。他给我看从蓝山法轮寺请回的茱萸带，说是新历9月9日重阳节法会上所得。日本传统节日多数竟将旧历改为新历，不过他说自己小时候京都还有不少人家过农历9月9的重阳节。那茱萸带是红布缝制，小小的，里面盛了山茱萸的果实，带口竖起，装饰一束布制菊花。老师说本来应该佩戴着它去爬山，不过我爬不动了，就在家里楼上走一圈也算登高了吧。我把一小盒点心送给他，他笑，现在年轻人不过敬老节，你这是古风犹存，我出一小包和纸作为回礼，双手递给我，低头郑重说：“今后也请多多关照，愿我们长长久久地相处下去。”又笑道：“对我们老人来说，长长久久虽然有限，但还是有这样的愿望。”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作者苏枕书的讲述，分享了日本超老龄化社会的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再见失眠》，也希望啊，大家阅读了这本书，或者说听了我们的节目，能够对您的一些失眠的情况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嘉宾朋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这两位嘉宾朋友，我还是要按照这个女士优先的顺序来介绍一下。第一位嘉宾朋友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刘玉，是中译出版社编辑部的副主任，资深编辑。第二位嘉宾朋友呢，是吕天石，医学博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北京医学会介入医学分会委员兼青委副主任委员。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睡不着怎么办。那刚才呢，我也看到了我们聊天室啊，就有不少的听友在给我们的节目留言。来说一说啊，齐颖阳好多好多次都是我们第一位发言的老朋友，他说睡不着怎么办，听小说默默数羊。然后5434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有我看看我们的老朋友，敏迪是今天第三位发言的老朋友了。来接着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刚才齐颖阳就说了，说听小说

0: 乐，吕医生，你要说什么？
1: 是因为你把我想说的话 sheep 和 sleep 的这个区别哈、啊，的确是这样的。而且我最开始也有这个困惑啊，说为什么要数羊呢？
0: 嗯，
1: 哎，也是数了一阵时间，发现啊，原来的确是不对的。
0: 您有一看您就没有英文数对吗？
1: 对对对。
0: 哎，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请羊的这个方法，来说一说啊。用户9317，我们的新朋友他说呀，睡不着怎么办呢？啊，睡不着就起来想干点啥干点啥呗。困迷糊了自然就睡着了，你想干点啥干点啥，你干得那么高兴你还睡得着吗？所以这个方法为什么刘玉一直在点头，你难道也用这个方法吗？
2: 我觉得真睡不着的时候就起来做点自己白天想做的事儿，把它做完，
0: 一宿就过去了，第二天接着上班。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多数人睡不着还是因为对睡眠比较焦虑导致的。嗯，
0: 哎，说到这个话题啊，吕医生，大多数人睡不着是什么原因？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还是这样，这个睡不着和失眠啊，我们还是要探讨到底是这个，如果是睡不着，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有。
0: 嗯，
1: 因为第二天要有很重要的工作，前一天有很重要的工作刚刚结束，或者最近有一些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睡不着。但是那我们这个失眠呢，恐怕就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睡眠都有障碍，我们睡，我觉得这还是要分开考虑的啊。这个我在睡不着的时候，恐怕也有的时候也被迫只能起来干点什么，没办法。但是这个的确是这样，这个很多时候执念是很让人这个纠结的一件事，越想越睡不着。
0: 哎，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我同一件事情啊，它会导致两个不同的结果。比如说考试，如果我之前准备的特别好的话，然后等到要这个发榜的时候，要告诉大家分数的时候，我头天晚上我就会睡得特别踏实，想第二天，哎呀，肯定是能过了呀。但是就怕在什么呢？这个我本来就没学的怎么样，然后这又没时间复习，想着会不会挂科啊？这思来想去的，想，哎呀，如果真的挂了，我后面怎么办呢？或者这分特别低，怎么跟家里人交代，或者怎么跟老师交代什么的？哎呀，这辗转反侧呀，甚至可能早上7点钟要上学了，5、6点钟才迷迷瞪瞪的，就想。哎呀，太难受了。其实你看啊，是同样一件事情，考试然后要发榜，有的时候我就能睡得特别踏实，有的时候就睡得不踏实，就充分的说明了，如果你要焦虑的话恐怕是睡不着的。哎，有没有人他特别焦虑就睡得着呢？吕医生，
1: 我觉得很难吧。
0: 哦，就是他就在想羊羊羊羊羊羊，为什么属羊能睡着呢？
1: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真的是属羊，这个就因为属羊就很成功的每次用这招就能睡着的，我觉得也很厉害。
0: 在这儿给您提个醒，您要非想属羊的话，用英文数。好，接着来说啊，我们的老朋友陈敏迪就说了，睡不着怎么办？有好几招，看会儿书或者干躺着。哎，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啊，燕林他说打坐冥想，然后白小云也是老朋友，他说听音乐听小说转移注意力，想想明天做点什么吃点什么美食。用户9259他说呀，听小说听轻音乐。五月槐花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说听音乐或者闭眼数羊，跟您说一定要用英文数羊。然后还有我们的是新朋友啊，9317他说哎，读过这本，应该他说的是读过这本《再见失眠》，是一本好书，刷新增长了对睡眠的见识。没错，我也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刷新了好多啊，大家对睡眠的见识。9317接着说，很正常啊，没什么可得罪人的，大实话而已。不是说已经当了老师就是优秀的老师，永远需要进步。哎，这应该是刚才说的是吕医生那坑的问题哈。那到底全科医生优秀还是专科医生优秀这个问题，告诉大家，各行各业都有优秀的人，就是一定要做好。向阳而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做金刚坐吧，一定会睡着的，这是一种姿势吗？是吗？哦，应该是冥想的姿势吧。然后9317说啊，吕医生好会聊天啊，幽默风趣，听表扬您了吧。
1: 谢谢，
0: 我开头就表扬您声音好听，现在又表扬您情商特别高，智商且也特别高。
1: 谢谢，
0: 为什么呢？天然的医生考上医生之前，他要上医学院，那医学院的分啊不是一般二般的高，他要智商不高那是不行的。通过我们的节目又检验了一下，吕医生的这个情商也是非常高的。接着来说宇宙尘埃，他说睡不着怎么办？最近睡不着可以玩某某某游戏，我就不说了，这个游戏其实最近两天已经上市了，而且引起了很多朋友这个各种各样的讨论，咱们不给游戏做广告。然后下面向阳而生接着这游戏说的，说都通关了就可以睡着了。我告诉您，都通关了更睡不着了，你就想下一个游戏它什么时候上市不更着急吗？哎，你看 刘毅又在不停的笑，你为什么？你玩游戏是吗？
2: 偶尔会玩一下，确实越玩越兴奋。
0: 所以都通关了，您睡得着吗？
2: 还没通过关，还不知道。
0: 菜鸟啊，昨天我们节目里面，我们听众聊天室里面就在说我是菜鸟，现在我发现了菜鸟第二只，我并不孤单，作为一只菜鸟。好，接着来说，向阳儿说，向阳儿生他说做金刚趴也可以，三分钟左右就睡觉了。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听音乐呀，或者是按摩穴位呀。哎，宇宙尘埃他说买个星空投影，睁眼时睁眼时像身处在太空中。哎，前面我们有不少听友都分享了，大家分享了他们睡不着的时候怎么办。那吕医生，您觉得大家的这些方法有效吗？您是怎样看待大家的这些方法的呢？
1: 我刚才其实听到大家的这些方法，就有一个特别想说的，就是你看其实大家的方法各有各的，各有高招哈。每个人的方法甚至其实差别很大。有的人说我起来干一会儿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哈，有的人说我就这样躺着，有的人放投影想象自己在太空里。所以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就像最开始说的一样哈，这个万变不离其宗，其实大家是希望自己能放松下来，而不是在一个特别纠结于我为什么睡不着的这样一个状态里。即使是用中文数羊，刚才也有听众朋友能成功睡觉的。所以对，所以其实就是只要你放松下来，这个就像书里说的一样哈，要跟自己和解，不要老是一个劲儿的想为什么睡不着，怎么睡不着，我要赶紧睡哈，我明天还有很重要的事儿，这那个。实际上这个只要放松了，你看这个有打坐的哈，或者这个做这种特殊的这种打坐的这个方式的，理论上来讲它应该不是一个特别放松的姿势，也许对有些人来说，但是呢对于特殊的人群来讲，他觉得他放松了他就能入睡。
0: 哎，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这个听友的留言啊，刘玉作为大麦这个品牌的负责人之一，是不是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刚才这些听友他们的这些做法、在书里面有没有相关的介绍。那如果他们这些做法呢，比如说是适合于某个个体，还是说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提示，这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内容呢？
2: 书里对每一种睡不着的情况其实都进行了详细的这个的阐述。其实书里提了最重要的两种方法，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睡不着的原因。就是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去找这些解决的方法当然是临时有效，但是我们要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为什么睡不着。所以书里提了两种特别好的方法。就是我要在这先剧透一下，一个就
0: 剧透，然后详细让李医生来讲。
2: 对，一个就是光照。就是白天你要接受更多的这个日光的照射。第二个就是运动，适量的运动。
0: 我觉得运动可以理解，你折腾累了肯定能睡着，但是这晒太阳和睡眠有什么关系啊？吕医生，来来来来来，
1: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体非常神奇的这个功能，就是生物钟啊。我们其实大家都有生物钟，最简单的就是当你第二天有事儿的时候，你想着我第二天一定什么什么时候得起来哈，我要定一个闹钟。有的时候是我自己把闹钟叫醒的，而不是闹钟把我叫醒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生物钟的例子。那么这个生物钟是怎么维持，或者说怎么来这个定下来它的这个正常节律的呢？光照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让这个人能够知道啊，这个阶段或者说这一段时间之内，我是一个应该直立活动保持兴奋的状态。那么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光照之后，这个人的生物钟就认为啊，好应该大概过了十几个小时的光照了，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我应该在一个相对这个安静的偏黑暗的环境里去进行相对舒缓的，或者说我的机体要赶紧休息了，进入一个睡眠的这个阶段。当然你如果你没有这个接受足够的光照，那可能机体认为你可能已经休息的足够了。那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机体就觉得我现在不够累，我可能不需要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要的点。
0: 刚才我看到我们的聊天室里，我们有一位听友就说，我媳妇儿睡眠轻，有什么好办法吗？真是楼道里掉根针都会醒的那种。哎，您说这种睡眠特别轻算失眠吗？
1: 我觉得不算，因为我睡觉也很轻。我觉得这个跟这个学医或者说这个从医的这个经历有关系，因为要值班嘛。那么值班的时候，这个值班的电话声一响，瞬间这个人马上就清醒了，由此带来的实际上在家里不值班的时候，可能家里 这个晚上有一点很轻的动静我就会醒。但是实际上在第二天呢，也不是说我只要会醒第二天就会觉得很疲惫，因为我晚上醒过，也不是这样。这个书里也提到过类似的，就是说我实际上晚上我可能频繁的会醒，甚至我会去上个厕所，回来以后我接着睡，那也不影响我第二天的这个睡眠。所以说这种睡眠到底是不是偏碎片化的还是完整的，和我们睡眠的质量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完全成正比的。
0: 哎，刘玉，你睡眠怎么样？你是属于那种睡眠轻的，还是属于那种睡眠重的人？
2: 绝对是很重的。
0: 我们俩
2: 外面打雷都不会醒的。
0: 好吧，我能被四五个闹铃能叫起来就是好事。所以我的手机上有一排的闹铃，通常呢我第一个，而且有的时候那个闹铃他会说五分钟他就会叫你，所以我通常不会设整点，我会比如说31分的时候设一个，32、33，所以这个五个铃同时的不停的在叫，然后间隔也能够岔开。
2: 咱们是同类。
0: 对，但是我的睡眠时间其实特别短，有的时候就是两三个小时，多的时候也基本上四五个小时。嗯，
1: 但如果是深度睡眠，或者说相对比较有质量的睡眠，其实也没问题，
2: 足够了。嗯，但是我觉得我就需要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
0: 好吧，所以你的领导在听咱节目呢，你知道吗？乔总经常会听读书俱乐部。刘玉，他要回去问你的话，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
2: 应该不会。我好像是一种睡不醒的，其实我没有什么失眠的困扰，我是属于睡不醒。如何让我睡醒？
0: 哎，如何让你睡醒啊？其实刚才说到了刘玉他需要10个小时，很多朋友都会说啊，说我是不是不管我睡眠的质量好坏，那要睡够8个小时呢？我觉得你这10小时属于太多了，很多朋友都是以8小时为基准的。刚才吕医生说到了，其实只要觉得你睡眠质量好，不用到8个小时，但也不能太少吧。像我这2小时、8小时，你说我们领导听见我说这话的话，是不是给我发奖金？
1: 挺高兴的哈。这个8小时，我觉得，我们大家其实这个8小时是一个，我觉得是个挺神奇的数字。我们因为人的一天有24个小时，
0: 3个8小时，
1: 对的。所以这个八呢，就会让大家觉得是一个自然而然。比如说8小时工作制，8小时睡眠，我们大家会自然而然的把八作为一个衡量长度的一个单位。但实际上这个我们也有很多的研究哈，这个去提到是不是到底这个对于睡眠来讲8小时也是一个最合适的。我记得书里好像也提到过哈，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0: 书里怎么说的？刘宇来补充上这一点。
2: 书里作者就是强调了很多次，就是每个人的睡眠的时间要求的时长都是不一样，因为都是很个性化的。而且睡眠本身就是有弹性有韧性的，你有时候可能会放松一下你就会睡得比较长，有时候你可能有紧急的任务在身，你可能就会相对睡得会短一些。但是绝对不要用八小时来束缚自己，形成一种焦虑。
0: 好，这是书里面说的，这是一个研究者说的，我们来听听临床医生的解答。吕医生来说一说他这个研究，咱们在实际操作上是可行的吗？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八小时？
1: 理论上来讲啊，对于医生是对于这个临床研究是有这个非常高的这个信任度的啊，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临床的研究和指南来做事情的。只要是对于相对比较庞大的人群做的研究，我们就会认为它的可信度是很高的，因为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所以呢在里面甚至有很有意思的提到说，我们的这种长睡眠啊，就是大家理解的这种长睡眠，比如说8小时以上，甚至9个小时、10个小时，有的时候呢反而跟我们的健康问题是相关的。所以这个其实和我们日常的理解是有偏差，甚至是相反的。所以呢，由此我们也其实还是再跟大家，就包括刚才这个刘宇也提到哈，我们这个8小时反而是我们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关于睡眠的焦虑。所以大家，我倒是建议大家可以不要老去想这个一定要8小时啊，8小时，反而会睡不好。
2: 对，然后书里还有那个研究证明，他说如果睡8小时以上，甚至会在未来更容易得那个阿尔茨海默病。
0: 所以你这个睡10小时的，
2: 对，我要就缩短我的时长。
0: 这本书是给你自己做的吗？前面呢我们跟大家谈到这个8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啊，真的是一个弹性的，我们要考虑自身的情况。就像我们的聊天室，其实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个关于睡不着怎么办这样的方法 也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高招，或者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要因人而异。我们剩下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了，我们来请啊最了解这本书的，就是我们在直播机房这三个人当中最了解这本书的刘玉来说一说。如果咱们就剩下一点点时间了，您想要跟我们的或者说您希望啊吕医生给大家讲讲哪方面的内容呢？讲讲这个书里面涉及的哪方面的内容呢？
2: 我觉得还是希望吕医生跟我们讲一下如何就是通过睡眠来就是减少我们的睡眠焦虑。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睡眠有种执念，就是我一定要睡够多长时间。
0: 这不是你吗？
2: 不，
0: 我没

0: 执念。
1: 但是我是一般是睡醒了就挺开心的，就是然后那个对我对睡眠没有什么，就是通常是不会有很大的压力，说我每天必须要睡到多长时间才行。
2: 嗯
1: 啊，有些人就会这样，而且我今天一定要睡得比昨天好，甚至有些人他靠这个睡眠药物他也会有一些恐惧，就是我天天吃失眠药会不会对我的身体健康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我觉得也希望吕医生今天给大家消除一下这些方面的顾虑。
0: 哎，我先跟吕医生说一下，我其实最没有执念的人。为什么呢？有的时候要赶节目或者说有什么活动啊，我可能会一天一宿或者更长时间把节目都赶出来，然后呢等到能，就是说我可能有的时候一天就睡一两个小时或者两三个小时，但等到能睡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周末会痛睡两天。我知道这个习惯不好，但是我真的是属于没有执念的人。您觉得我是不是呢？
3: 我觉得是，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已经是很幸福的，就是虽然有缺觉的时候，但是该能睡的时候还能睡得着。
0: 对呀、啊，那觉得我觉得我要再不睡的话就要晕倒了。
3: 所以最后是这个累晕过去的，不是睡着了是吧？
0: 应该是睡着的。嗯，
3: 我觉得这个刚才刘宇说的啊，这个执念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书里有一个部分啊，谈的特别的形象，就是说我们睡眠是需要一个驱动力。这个每个人都是这样啊，我们所谓睡眠驱动力就是怎么让我困，这个困呢它就像一个存钱罐一样啊，我们怎么能够在白天把这个驱动力攒够，就是足够能让我到晚上的时候困。有几个最重要的点啊，这个书里也谈到，我提前跟大家来分享啊。比如说有一个大家其实都会在日常遇到的，就是我今天想早睡，我就早点上床。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遇到，比如说我今天想八点睡，那我七点就躺下。
0: 那结果七点五分就睡着了是吗？
3: 不，那这样的人那我就太羡慕了。问题是如果我想八点睡，我七点躺下，结果发现十点还没睡着，躺在床上三个小时不停的刷手机，不停的这个想一些事情哈。或者也许我要是说我不想这件事儿啊，我这个就八点躺下，没准八点半就睡着了。
0: 我觉得手机其实特别干扰睡眠，我手机里面就几百人的大群，有好几十个，我觉得如果想要让我睡觉的话，我真想把手机关，但是你关手机你真耽误事儿，所以我就处于那种开会手机然后关会手机，开会手机关会手机，然后等到你都已经睡着了或者说已经不知道开关的时候，那时候是真是彻底睡着了。事儿太多，
3: 是是是，现在这个大家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缠绕，各种各样的身份是吧？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焦虑其实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是无法避免焦虑的话，大家能够怎样去做呢？吕医生，
3: 我觉得如果的确大家都有焦虑的话，其实就像刚才咱们在节目中提到哈，就跟自己和解，不要跟自己较劲。如果真的睡不着，那咱们就干一点愿意干的事情，不要在床上躺着等睡觉，这个其实听起来就是一件挺让人焦虑的事情。
0: 哎，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到了两位嘉宾说结束语的时间了。首先请我们的新人嘉宾，当然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也会成为我们的老人嘉宾的吕天使吕医生，跟他来说出您这一次节目的结束语。
3: 非常感谢读书俱乐部的邀请，也很开心能够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一本很好的书，也希望有机会能跟大家再次在这个电波里相遇，谢谢。
0: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其实吕医生他有很多的这个抬头，但是太多了，好几十行，我所以就跟大家没有过多的说。吕医生下次再来，我给他换两个其他的抬头来跟大家做
3: 盲盒啊，每次念两个。
0: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其实有两位斜杠青年，刚才男青年已经发言过了，我们听听斜杠女青年啊，斜杠女青年刘玉的结束语。
1: 我觉得今天特别有幸跟大家来聊聊失眠这个话题。其实所有我觉得睡眠不太好的人都可以来看我们这本书，我们部门还有很多相关的非常多的好书，有健康类的心理学类的，所以也在这儿做个广告，就是希望大家多多看书看好书。
0: 你不仅要做广告，你还得要带着书来跟大家去讲。
1: 对，
0: 即便我们大家不买书，你也得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讲清楚了。好，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的精彩讲解，感谢他们为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好书《再见失眠》。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我们的金色年华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的周末版，小楼跟您咱们一块来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今儿节目当中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来自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阴阳五行，也是非常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2: 我喜欢听您的相声。
3: 哦，你喜欢听啊？
2: 啊
3: 啊，
2: 好，说的不错。
3: 哎，也是才学炸裂。
2: 您是个艺术家啊。
3: 哎，说相声
2: 咱们是一家子。
3: 哦，
2: 对，
3: 您也是艺术家。
2: 我是个科学家。
3: 科学家跟艺术家怎么会是一家子？
2: 都有家吗？
3: 哦，那么个一家子
2: 啊。您不是也有家吗？
3: 啊，
2: 行行，对，
3: 我有家。没宿舍。
2: 您是这个
3: 演相声的，表演相声艺术，
2: 表演艺术家。
3: 嗯，
2: 是吧？
3: 您是搞科学工作。
2: 哎，对对对对。
3: 哦，
2: 您这得有个中国科学院呢。
3: 哦，您在那儿工作。
2: 我从那门口走过。
3: 哎，走过，你说他干嘛呀？
2: 嗯，
3: 我也常姐那门口路过的。
2: 你说的什么意思？
3: 我是说您在中国科学院里边工作。
2: 不行
3: 啊，
2: 您不懂。
3: 怎么呢？
2: 科学院以下
3: 啊
2: 有很多所。
3: 是啊，有语言研究所。
2: 哎，有心理研究所、文学研究所、
3: 啊、
2: 考古研究所。
3: 对啊，
2: 每一个所里边又是很多人，
3: 很多同志在一起研究，
2: 大家研究一门。
3: 哎，研究一门科学，
2: 你说研究出来成绩算谁的呢？
3: 啊，你这怎么说话呢？
2: 所以我跟他们研究不到一块儿。
3: 是啊。
2: 哎，我这科学家是个单干户。
3: 哦，您还单干呢？
2: 哎，我研究是综合科学。
3: 什么叫综合科学？
2: 具体的说吧。
3: 啊，
2: 万能科学。
3: 哦，你研究的门多。
2: 哎，包罗万象。
3: 您都研究什么呀？
2: 那可多了，
3: 您谈一谈。
2: 自从混沌初分
3: 啊，
2: 海马线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
3: 嗯，
2: 八八六十四卦，阴阳五行。
3: 行了行了行了，
2: 金木水火。
3: 您休息休息吧，不要再谈了。
2: 怎么？
3: 你这个科学家呀，再过五年以后你还得当干户。
2: 这个看法正确。
3: 什么叫什么？你研究这太老了。
2: 怎么？
3: 倒回五个世纪去了，还混沌初分那时候起呢。
2: 你不懂。
3: 现在我们什么时代？
2: 嗯，
3: 我们进入原子时代。
2: 我懂，现在研究原子。
3: 哎，
2: 电子、离子、
3: 核子啊，
2: 包子。
3: 哎，包子呀，包子我就吃了。
2: 我这是一种元素。
3: 是啊，
2: 这还没有发现的元素。
3: 嗨，那你说的有什么用啊？
2: 是吧？你这个东西都是在我那个研究的范围以内，其中的一点而已。
3: 哎呀，这么说你研的这个面儿太广了。
2: 哎，对对对。
3: 哦，
2: 你看阴阳五行你不懂。
3: 是
2: 啊。哎，古代的科学嘛，
3: 嗯，
2: 你像医学上，我们祖先不是创造了这个理论吗？五行吗？
3: 什么理论呢？
2: 你比如说
3: 啊，
2: 就拿你说吧。
3: 拿我说，
2: 你这里有肝吧？
3: 谁没有肝呢？
2: 心什么都有啊。
3: 哎，连肺头都有，
2: 全套啊。
3: 哎，全套。
2: 那
3: 好。
2: 对了，
3: 五脏六腑嘛，五脏谁都有。
2: 心、肝、脾、肺、肾
3: 啊，五脏。
2: 哎，这就属五行。
3: 哦，五脏为五行，
2: 金木水火土啊。
3: 怎么呢？
2: 心属于火。
3: 哦，心占一火字。
2: 肝属于木，肾属于水，肺属于土，懂吗？
3: 哦，这个五脏就占金木水火土。
2: 哎，春天木旺，春天人爱发脾气，就这么个原因。

0: 干气了。
1: 哎，对了，为什么叫干气呢？
0: 啊，对对，
1: 他怎么不是吧？
0: 倒是有点意思。
1: 夏天火旺
0: 啊，这是
1: 人心着急，
0: 心里老起急，
1: 是不是啊？
0: 心占一火。
1: 哎，春天这个秋天
0: 啊，秋天，
1: 秋天金旺。
0: 金旺呢，
1: 脾属于金
0: 哦，
1: 天一凉快要怎么人就吃得多呢？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0: 胃口消化就很好了。
1: 到秋天吃得多吗？
0: 哦，
1: 金旺吗？
0: 你看
1: 冬天水旺，肾属于水，
0: 哦，金木水火土，
1: 这不四时吗？
0: 啊，
1: 这不五行吗？
0: 你瞧，
1: 肺属于土，
0: 哦，
1: 土旺于四时，
0: 对，
1: 一时旺十八天，
0: 嗯，
1: 是吧？四时不是。
0: 是啊，
1: 哎，其中有土旺十八天，
0: 哦，
1: 四十呢，四个十八天，懂吗？
0: 懂啊，
1: 四个四十，四八三十二和七十二天，
0: 对，
1: 每一时去十八天，还合七十二天。
0: 你看，啊，你这是怎么算的？
1: 怎么跟我这手不一样呢？
0: 多新鲜呢！
1: 这玩意儿我不是大夫，这个，
0: 哦，
1: 我是这个。它是包罗万象啊，
0: 反正这门您也研究。
1: 哎，懂了这个意思了吗？
0: 因为您研究的是全门嘛。
1: 你比如说，我说这么几个字
0: 啊，
1: 阴阳金木水火土，
0: 这么几个字怎么样？
1: 包罗万象。
0: 哦，
1: 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0: 啊，一切万物也离不开您这个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1: 要不怎么说是万能科学家？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0: 哦，
1: 嗯，
0: 全都能说上来。
1: 当然了。
0: 那我看也不见得，
1: 怎么
0: 什么什么都有了
1: 啊？
0: 就这阴阳五行
1: 啊？
0: 哎，这桌子您说说，它有阴阳有五行吗？
1: 有啊。
0: 您说这桌子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1: 包罗万象吗？没有还行吗？
0: 那您给我讲一讲
1: 桌子啊？
0: 嗯，
1: 桌子面就为阳，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就为阳。
0: 哦，桌子面为阳，
1: 哎，
0: 因为太阳能晒得着，
1: 哎，照到阳光它就为阳，
0: 照着阳光了，
1: 哎，
0: 那阴呢？
1: 理儿，理儿属阴，
0: 桌子理儿为阴，
1: 晒不着啊，
0: 那太阳不会上底下晒去，
1: 你要晒一场把它翻过来，
0: 哦，他脑筋比我灵活得多，
1: 对吧？
0: 那个阴阳有了，桌子哪来的金呢？
1: 金木水火土吗？
0: 就是五行啊，这金它怎么会有金呢？
1: 金呢？
0: 啊。
1: 这桌子
0: 是桌子有金吗？
1: 桌子
0: 啊
1: 桌子它是木头的是吧？
0: 多新鲜呢
1: 啊，
0: 我问你金
1: 是，你听听
0: 啊，您说
1: 我这想办法
0: 啊
1: 并不是我不知道 啊因为我想办法给你通俗的讲，讲深奥了你不懂。
0: 是啊，
1: 你没研究过科学不懂
0: 啊。哦，您尽量照顾我听得明白。
1: 哎，
0: 那还真是好意呢。
1: 哎，
0: 啊，您讲桌子哪有金？桌子。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桌子它原来是木材，
0: 哎，
1: 木材嘛，它做了桌子了，
0: 是啊，
1: 当然它也可以做椅
0: 这坐凳子也行啊。
1: 他这个桌子啊，
0: 啊，
1: 桌子它是木工做的，
0: 是啊，木工同志做桌子
1: 是吧？
0: 啊，
1: 他这个木工他需要有工具了，是吧？
0: 他拿手他怎么做呀？
1: 哎，工具是什么东西？
0: 工具离不开搬凿斧具什么的。
1: 搬凿斧具，
0: 哎，
1: 是什么的？
0: 搬凿斧具是铁的呀。
1: 对
0: 啊，
1: 铁字怎么写？
0: 那还不好写，铁字是金字边啊。这边一个狮子
1: 有金了，
0: 简写
1: 啊，有金了吧？
0: 怎么会有金了？
1: 金字边吗？
0: 啊，金字边也算呐。
1: 什么金字边也算呐？
0: 那
1: 五金嘛，金银铜铁锡呀，最早的元素啊。
0: 哦，
1: 金
0: 字边就是有金了，
1: 对不对？
0: 那是金木水火土那金
1: 是吗？
0: 哎，木呢？
1: 木头的。
0: 哎，对，我也糊涂了，桌子可不是木头的吗？
1: 是吧？
0: 水呢？桌子有水吗？
1: 怎么没倒杯水嘞？
0: 啊，倒杯水
1: 啊
0: 那不行，说这桌子本身没水。
1: 有啊，
0: 哪有水？
1: 没水当初那个树它怎么长？
0: 对了，那原料那树它得经过雨水，
1: 对吗？
0: 不浇水也长不了，
1: 是吗？
0: 哎，火呢？桌子有火没有？
1: 火
0: 啊，
1: 是啊，
0: 嗯，
1: 它这个

0: 火是不是？
1: 是啊，这桌子有火吗？
0: 桌子这个东西啊，
1: 嗯，这要很好的给我想着，容易听得明白的了。那是，嗯，想啊，
0: 对，是这个道理。
1: 是这个桌子哪来的火？
0: 桌子它反正用几年它就坏了，嗯，坏了就没用喽。
1: 怎么办？
0: 嗯，劈烧火吧。
1: 烧火啊？那您这倒舍得。我们说这桌子本身哪来的火，你劈了烧火不像。
0: 桌子本身呢，
1: 哎，
0: 当然有了。
1: 哪来的火？
0: 木能生火呀，
1: 嗯，
0: 树老自焚呢。古代我们没有火柴，我们祖先创造了钻木取火。有没有火
1: 啊？钻木取火这句话我听说过。
0: 哎，事实也是这样啊。
1: 哎，
0: 古代你没赶上啊。
1: 是，你也没赶上。
0: 是啊，但是我们是科学家，当然知道喽。
1: 哦，不是，插到逮着里了，
0: 是吗？
1: 哎，木能生火，有火了。
0: 嗯，
1: 那么这桌子它有土吗？
0: 树在哪儿长着？
1: 树在地下。
0: 没土吗？
1: 哎，土地。
0: 金木水火土吗？
1: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全说上。
0: 这给你讲比较麻烦，因为什么？讲深奥了，他不懂，他没研究过科学，这得通俗的给讲啊，这叫普及科学嘛。
1: 嘿，
0: 是吧？
1: 你老有的说啊，
0: 嗯
1: 啊，普及科学。
0: 对对对，
1: 您这个普及科学呀，
0: 嗯，
1: 只能说说桌子而已
0: 啊，不，
1: 其他的说不上来，
0: 包罗万象
1: 啊，
0: 什么事也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1: 是吗？
0: 嗯，
1: 吃的也行哈，
0: 那看你吃什么。
1: 我吃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您说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
0: 那当然有喽。
1: 水果，
0: 你看那苹果，你买来一看啊，这面是红的，这面是青的。
1: 是啊，
0: 哎，这就阴阳分出来了。
1: 那怎么会分出阴阳来了？
0: 红的这面它就属阳，阳光一照，吸收了紫外线，它就红了，
1: 太阳给它晒红了。
0: 哎，青的这面没晒着，它就属阴，懂了吧？
1: 懂了，这道理跟这桌子差不多。
0: 嗯，
1: 阴阳有啊。
0: 啊，
1: 这个苹果有没有金呢？
0: 有
1: 啊。
0: 苹果
1: 哪来的金？
0: 这个
1: 我说您这什么毛病？这是说话的干嘛？这干嘛？
0: 帮助思考。
1: 哎呦，这玩意儿还很麻烦。
0: 这个金是不是？
1: 哎，苹果有金吗？
0: 苹果是吧？
1: 啊，
0: 苹果它是在树上长着了。
1: 是啊，苹果树啊。
0: 啊，这个苹果熟了
1: 啊，
0: 你得把它摘下来。
1: 哎，到时候把它取下来
0: 啊。对呀，
1: 嗯，
0: 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呢？
1: 啊，摘苹果拿剪子往下一搅。
0: 对，
1: 就摘下来了。
0: 剪子是什么呢？
1: 剪子是铁的。
0: 铁字怎么写？
1: 金字边。
0: 有金了。
1: 哦，又有金了。
0: 你这没错，
1: 他这对，一有铁器就金字边。那这字字有
0: 怎么样？
1: 好，苹果有金了。
0: 对，
1: 木呢？苹果有木吗？
0: 苹果树啊，是木头的。
1: 对，苹果树是木头的。
0: 哎，
1: 苹果有水吗？
0: 苹果的水
1: 啊？苹果的水在哪儿？
0: 啊，一咬就流水，
1: 没水那成苹果干了，
0: 对吗？
1: 对，
0: 嗯。
1: 还火呢？苹果有火吗？能不能说转苹果取火？苹果本身就生火，不像话。这个苹果呀没火了。
0: 哎呀，真是个奇异的想法。
1: 嗯，
0: 怎么能够转苹果取火呢？
1: 我根据转木取火来的嘛。没有火。
0: 哎，这个苹果的火
1: 啊，它不存在，没有火。
0: 这个
1: 又思考上了。
0: 火
1: 啊，
0: 是啊，他这个人都吃苹果吗？
1: 是啊，谁都爱吃
0: 啊。
1: 嗯，
0: 你为什么吃苹果呢？
1: 那为什么？拜拜心火吧。
0: 有火了，
1: 打我嘴里说啊。
0: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1: 他倒省事啊。
0: 你看吧，你看有的时候你不懂科学 啊，他也能说出个道理来。
1: 你看
0: 这是这个意思。对，
1: 实在是怨我没学问。对对对，苹果有火。土呢？
0: 土啊
1: 啊
0: 啊！苹果树，在地里什么？
1: 地是土地。
0: 对对，
1: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都说上来了。
0: 谁有吗？
1: 我很同意你这种说法。
0: 啊，你看怎么样？
1: 苹果很对。哎，刚才我吃了一山里红，这个东西它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啊？啊？
0: 哎，应该是啊，一事通，百事通，举一反三嘛，它也属于水果嘛。它跟苹果的意思一个样啊。
1: 因为我这人脑筋笨，您得一样一样的给我解释啊。
0: 这个
1: 山里红是吧？
0: 山里红啊，他呢？
1: 啊，
0: 红的这面，
1: 哎，
0: 他就
1: 为阳啊，
0: 啊，是吧？
1: 你找什么呢？你这
0: 啊，是个是山里红是不是？
1: 对，天津叫红果，北京叫山里红。
0: 山里红
1: 啊，
0: 嗯，对，
1: 是
0: 山里红啊。
1: 啊，
0: 这个山里红是不是？
1: 山里红嘛。
0: 对了，山里红这个东西它奇怪。
1: 怎么奇怪？
0: 山里红嘛，它在山里它是红的，
1: 哎，
0: 到山外头呢，
1: 啊，
0: 它也是红的，
1: 多新鲜呢！到山外头变黑了，
0: 这个
1: 那黑枣
0: 啊。对了，就说这黑枣吧。
1: 没说黑枣，说山里红
0: 啊。这个是山里红是
1: 吧？哎，山里红它有阴阳吗？
0: 山里红它红的它就属阳啊。
1: 这个我清楚了，
0: 是吧？
1: 您说山里红的阴在哪儿？
0: 山里红是吧？
1: 啊，哪儿为阴呢？
0: 那个啊，掰开你瞧里边什么色？
1: 里边是白的，
0: 属阴。
1: 嘿，外边没词了，跑里边对付去了。哎，行
0: 啊，
1: 阴也找上来了，
0: 对吗？
1: 山里红有金吗？
0: 当然有喽。
1: 啊，
0: 山里红也是长在树上的。
1: 对，
0: 熟了。你怎么把它取下来呢？
1: 到时候一定得摘呀，啊，
0: 是吧？用什么摘它呢？
1: 到时候啊，拿竹竿往下打呀，嗯，拿这个竹竿一打就全打掉了。我这回我不动铁器，我看它怎么办？拿剪子一挑，又金字边。我竹竿把打下来了。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啊，这意思我明白了，
1: 你懂了吧？
0: 问这金是不是？
1: 就是嘛，
0: 山里红它是熟了。
1: 哎，
0: 熟了以后呢，你就拿个铜杆把它打。
1: 哦，您这个耳音还不准了。竹竿不是铜杆。
0: 竹竿打下来
1: 啊，这把打下来了。嗯，那个山里红有金吗？
0: 当然有喽。
1: 啊，
0: 我这科学得包罗万象嘛。
1: 你是普及科学，我知道。
0: 这个
1: 啊，
0: 山里红啊，
1: 是啊，
0: 山里红这个东西，这个酸呐。
1: 我没问你酸甜，
0: 啊，
1: 我就问你山里红有没有金。
0: 是啊，
1: 啊，
0: 你要知道，
1: 是
0: 它得从酸这块说。
1: 哦，
0: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1: 是啊，
0: 它因为这个酸东西啊，它大人吃就差点。
1: 怎么了？
0: 一吃牙倒了。
1: 对了，容易倒牙。
0: 那就由于啊，大人成年了，年纪大了
1: 啊，
0: 你这个牙运动的年头多了，那个珐琅子就坏了，他那骨头就露出来了，
1: 嘿，
0: 牙倒了。
1: 是啊，
0: 小孩不怕。
1: 嗯，
0: 小孩吃山里红啊，有时候到厂店买一大挂山里红挂脖子上，明白的。
1: 哎，小朋友爱吃。
0: 对了，
1: 啊，
0: 对了，这意思你就懂了。
1: 怎么了？
0: 你看那个，你看拿那个绳他穿起，他拿个什么东西，他。穿过去的呢，
1: 啊，你说这个大挂山里红，
0: 对呀，
1: 中间有条线，
0: 哎，
1: 那个线用什么穿过去的？
0: 哎，
1: 我拿竹圈捅过去的。这个山里红有金吗？
0: 啊，竹圈捅过去
1: 啊？对对对，竹圈捅过去的。
0: 是啊，
1: 啊，
0: 那个竹圈你拿什么修的呢？
1: 哦，竹签
0: 啊，
1: 他到时候拿玻璃碴夸着。随便夸着可以吗？你这说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是
1: 啊，
0: 夸尺是吧？
1: 啊，夸尺。
0: 那什么，他那尖儿你拿什么修的呢？
1: 那个尖儿
0: 啊，
1: 那个尖儿呢是在石头上蹭来的。山里红有没有金呢？啊，
0: 当然有喽。
1: 他明天讲一讲
0: 啊，这个山里红是吧？
1: 啊，大概还得思考思考。哎，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山里红它也可以做糖葫芦了。
1: 有做糖葫芦了
0: 是不是？啊，还有个夹馅儿。
1: 哎，它带馅儿的，
0: 拉开一口掰开，啊，搁馅儿，
1: 搁瓜子仁儿
0: 啊。对呀，啊，
1: 对对，
0: 啊，那个口你怎么拉的呢？
1: 那口那容易，山里红那口它到时候它拿馅儿来回勒的。对了，拿馅儿勒的。山里红有金吗？
0: 是
1: 啊，
0: 糖葫芦它你得蘸糖啊，
1: 没糖就不叫糖葫芦了。
0: 你那个糖拿什么锅熬的呢？
1: 那糖我拿砂锅熬的呀。
0: 砂锅熬的。
1: 哎，对了，砂锅熬的。
0: 砂字怎么写啊？
1: 砂字是三点水一年少的少字。
0: 锅字呢？
1: 锅字是金字边。
0: 有劲了。
1: 嗨。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陪您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阴阳五行。那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在最后，咱们抓紧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然后进入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可以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号，添加之后可以给小楼留言。那明天的同一时间，金色年华心灵驿站的周末版，小楼继续陪您聊天，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0: 日前，记者获悉，位于杨宋镇梭草村的国潮非遗文化体验馆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0月1日起正式对外开放。项目依托中国影都区位优势，打造集文物展示、沉浸式体验、文创研发、影视取景、非遗技艺传承于一体的综合性非遗文化体验平台，为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注入全新活力，也为中国影都新增一处特色打卡好去处。走进体验馆展厅，整体空间雅致大气，古韵悠长，展陈布置工作已基本完成。展厅精心打造世代芳华清代美学沉浸展，甄选400余件清代精品金银首饰、古典服饰、工艺摆件集中陈列，展现清代传统服饰文化与金银细工工艺的精湛水准。展厅中央布置了数项大型榫卯藻井，复刻传统古建天花藻井形制，采用多层八角嵌套结构，全榫卯构件环环相扣，成为展厅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标志性打卡景观，尽显中式古典建筑的雄浑雅致与匠造之美。为打破传统静态观展的局限，体验馆特别设置沉浸式互动体验区，打造了历史场景化、服饰体验化、参观互动化的新型体验系统。体验区实景复刻清宫、民国街区等复古场景，实现文物展示与情境体验深度融合。市民游客可穿戴复原服饰与古董首饰，参与主题摄影、微剧情拍摄等互动项目，完成从旁观者到剧中人的身份转换，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提升文旅体验的参与度与记忆点。此外，体验馆还将推出非遗技艺展示区，聚焦燕京八绝等代表性非遗技艺，设立非遗创新工坊，推动传统工艺向现代化文创转化。国潮非遗文化体验馆负责人杨于新告诉我们，他们计划打造技艺展示、体验教学、产品研发、市场推广的完整产业链条。体验馆不仅面向市民游客开放参观打卡，承接影视剧组取景拍摄，还将开展丰富多彩的非遗手作体验活动。依托非遗创新工坊，场馆还将吸纳周边村民参与文创产品制作，以非遗产品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实现文化传承与富民增收的双向赋能。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
5: 强几何。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舍，这个厉害了，你呢？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FM 101.3
1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力行。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你的手机壳安全吗？新手机壳颜色鲜艳，装饰漂亮，使用时却发现掉色。刚买的手机壳有浓烈的塑料味，手机发热时味道更明显。你有没有想过，这都有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手机壳为何会成为健康隐形杀手呢？该行业准入门槛低，仅需购买模具即可批量生产。许多小作坊为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

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能降2%。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塑化剂通常指邻苯二甲酸酯，可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疾病风险增加，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成年男子精子质量下降，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芳烃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多环芳烃易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风险。使用廉价染色剂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易超标，如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使用工业胶水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伴有刺鼻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现代生活中，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塑料。研究发现，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微塑料。说了这么多，究竟如何选购手机壳呢？牢记这三点。很多人每天都是手机不离手，如果使用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可能会悄悄地损害健康。那么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呢？首先看材质，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 TPU 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无异味，捏起来软但有韧性。如果手机壳有刺鼻异味或手感过于黏腻掉色，且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手机壳，不建议购买。二、认标准，优先选择标有 3C 认证、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等，消费者可留意商品包装上的执行标准，优先选购正规产品。三、避雷区，外观花哨还便宜的手机壳往往暗藏健康隐患。若手机壳只有轻微塑料味，且通风半天后味道可消散，问题往往不大。不过即使购买正规产品，长时间使用后也可能因磨损、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更换手机壳，使用新壳前可用清水冲洗，并通风放置一周。

0: 家风故事会。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

0: 懂事的好孩子。
1: 家海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2: 兴办洋务，自强不息。曾国藩刚做官不久，英国就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他升任二品官员之后的几年，又遭遇了英国和法国联合起来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甚至还在1860年攻占了北京城，大肆掠夺抢劫，并彻底烧毁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清代皇家园林三山五园。在强大的侵略者面前，清政府懦弱的只有被人摁在地上殴打欺负的份儿。强烈的屈辱和痛惜震醒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一批有识之士。曾国藩忧心如焚，他在日记中写道：洋人在中国肆意抢掠，我们竟然不能抵抗他们，简直太让人害怕了。怎么办呢？曾国藩和一批有着同样救国思想的同僚把目光转向了改进军队武器和提升国家力量上。他说，我们要像洋人那样造出坚船利炮来，才能保证国家长久。他觉得国家一定要卧薪尝胆，专注于发展实力，这样一二十年之后才有可能强大起来。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1861年在攻占了被太平天国起义军占据的安庆后，当时以两江总督身份督办四省军务的曾国藩主持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炮。这是我国最早生产近代武器的工厂。仅仅过了一年，安庆内军械所就设计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在日记中高兴地发出感叹：太高兴了，洋人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也能造，他们洋人再也不能嘲笑我们什么都不懂了。1864年安庆内军械所搬到了南京，并克服重重困难制成了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曾国藩登船试航，将它命名为黄湖号。1865年曾国藩等人收购了美国人在上海的铁厂，以安庆内军械所为基础，合并了苏州洋炮局、上海洋炮局，又向美国订购了一批设备，办起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工厂，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从生产枪炮弹药开始，发展成为集修造船舰、炼钢炼铁、机械制造为一体的综合型近代企业。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厂生产出了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轮船田吉号。曾国藩非常明白这艘轮船对国人救亡图存的重大意义。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中国造的第一艘轮船就如此快速并且稳当，真是太开心了。江南制造总局还制造了大批的车床、抱床、钻床、锯床和起重机、抽水机、气炉机等，成为中国机械制造产业的开端。他炼出的钢材不但供应军事工业，还投入市场，支持各地的民营企业。在进行工业生产的同时，为了应对人才缺乏的状况，江南

0: 制造总局还兴办学校，并设立了我国近代第一个翻译机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的外文书籍涵盖了史志、政治、教育、兵制、船政、商学等内容，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西方先进知识。曾国藩为江南制造总局的兴办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此被称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在近乎绝境的路上百折不挠，为救亡图存闯出了一条路。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3: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4: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3: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5: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6: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5: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6: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地看着他翻飞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5: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6: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 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

0: 我希望。
1: 他转身离去时，我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0: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1: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0: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3: 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3秒钟哈，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6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361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3秒吸气，6秒吐气，持续1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361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5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你就会发现，哎，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哎，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一二三四五，然后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3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3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361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1分钟。第三招呢是五五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3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浩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啊，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时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同学很爱钻牛角尖儿，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1个多小时，觉得诶还有很多时间，不着急，结果做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

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 0.5 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换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是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的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举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以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就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3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考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得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3步。

的，这个题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十五讲的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1个多小时了，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两三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头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80%的基础分儿，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写字儿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十五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0: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4: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榜。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期13天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怀落下帷幕。大会期间，线上线下举办500余场学术报告专题会议。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文艺汇演下基层慰问演出首场走进怀柔。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9月27日开跑。怀柔区完成第二例出让类用地、交地及交政赋能科学城文化配套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8月21日，为期13天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怀落下帷幕。本届大会汇聚了5位菲尔兹奖、图灵奖得主、9位基础科学奖章得主、40余位中外院士，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800余名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大会期间，线上线下举办了500余场学术报告专题会议。9位基础科学奖章得主做基础科学报告，贯通数理基础、物质科学、工程应用、生命科学4大核心板块，生动呈现基础科学多元融合、交叉纵横的发展格局，为参会学者、学生进一步打开学术视野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大会主席、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先生出席闭幕式并致辞。
8: 邱成桐院士指出，本次大会为中外一流学者搭建了开放合作的前沿学术交流平台。大会聚焦全球基础科学最新发展，探索跨区域、跨领域研究路径，充分展现了全球基础科学领域的蓬勃活力，也见证了中国基础研究持续向好的学术生态。邱成桐院士与基础科学奖章获得者文小刚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马科维奇在闭幕式现场为获得基础科学创新学者称号的10组中外青年学者颁发证书。来自清华大学、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高校院所的10组基础科学创新学者在闭幕式上依次亮相。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几何、代数几何、数论、计算数学等基础与前沿交叉方向。为激发青年学子的科研兴趣，闭幕式上还同步揭晓了大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和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优秀作者名单。今年的大学生海报展参评人数创历史新高，共吸引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27所高校的学子参与。本届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共收到43所优秀中学的100余份海报，最终13份获评优秀。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大会热门的话题。菲尔兹奖得主马丁·海尔、菲尔兹奖得主考切尔·比尔卡尔、图灵奖得主罗伯特·塔扬、基础科学奖章得主张寿武、基础科学奖章得主刘若薇等多位顶尖科学家围绕 AI 与基础科学的关系展开思辨。大会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包括数学之夜、物理之夜、工程之夜等专题沙龙，每晚聚焦一个核心领域，涵盖主旨报告、获奖分享、大师青年对话等多元形式，汇聚菲尔兹奖、图灵奖等顶尖学者，共探学术前沿趋势。穿插女科学家论坛、人工智能论坛等特别活动，以及面向本科生及中学生的科学家面对面互动交流环节。大会期间开展的走进怀柔体验活动，为与会中外科学家带来沉浸式的参访交流。该活动已连续举办

0: 2024年，今年增设多处全新参观点位，覆盖科研科普、山水文旅、乡村文创等多元主题，为科学家们呈现一场可触摸、可对话、可品味的文化之旅。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自2023年创办以来，迄今已连续举办4届。作为大会主要承办单位之一的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汇聚了一支高水平的国际化科研团队。目前，全职科研人员已逾200人，其中外籍学者80余人，占比约40%，来自约25个国家和地区。
1: 本台消息，8月19号至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共收到43所优秀中学的100余份海报，最终56份海报成功入选，其中13份获评优秀，参展成果涵盖数学、物理、信息技术、经济、金融、建模多领域。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带着各自的课题来到这里，有人研究太阳观测，有人关注心衰识别，有人用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他们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课题都来自于对真实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参展学生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以学术海报形式呈现研究成果，这种形式也让他们在实践中体验到论文之外的学术表达方式。在交流环节，天文、物理、经济、金融、建模等不同学科方向的课题并排陈列，运用科学理论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性。
2: 我发现大家作为高中生想法也非常的开放，就这情况就提出的研究，然后用的是数学建模的方法，然后我左边这个海报它是用的这个是通过这个实际的物理方法去用低成本的方法去复刻了一下现在的这个成果，然后包括说那边我记得还有一个是在那个火车站不监控，它也算是个实际问题。
1: 清华附中国际部学生杨佩奇说，
3: 做这个海报的过程让我发现了这个研究不光是写paper， 也有这些比较 creative 的一些展现方式。在这个交流环节里面也发现，对，其实这个海报展很多元，然后学到了其他方面的东西。
1: 中学生海报展作为科研交流平台，也为中学生提供了与科学家交流的机会。青海黄川中学学生赵天说，
4: 我在这篇论文里就在致谢当中就已经提到过，就是接受了国家天文台的两位老师的指导，其中一位老师就是我通过邮件认识的，就是怀柔太阳观测基地的总工程师。
1: 海报展的规模在扩大，投稿学校在增加，国际学生参评数量也在提升，这些年轻面孔在怀柔完成了一次学术亮相，他们在怀柔看见了基础科学正在生长的样子，这座科学城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科研新生力量看见未来的窗口。本台消息，8月20号，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下基层慰问演出首场走进怀柔，演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文化人，以艺润心，依托大运河千年文脉连接古今，通过丝竹古乐与经典歌曲相结合的表达方式，生动呈现山河风貌与家国情怀，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思想认同可观可感，也让怀柔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准文艺演出。北京民族乐团合奏的《茉莉花》和《喜羊羊》作为序幕演出，一南一北两首经久流传的经典民乐交融奏响，婉转与欢腾的旋律生动展现出大运河文化的内核。北京民族乐团演出运营部主任于海音说，
5: 运河两岸的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也是孕育出了丰富的文化的内容，所以非常荣幸有机会把从田间地头、从民族艺术的根源上生长出来的艺术品啊，经过升级优化和凝练送给我们怀柔的亲爱的观众朋友。
1: 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包含同心共筑中国梦、新征程等时代主题作品，

0: 展现出传统意蕴与家国情怀的深度融合。观众，
1: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开场的茉莉花。茉莉花作为一首就是流传时间很长的一首就是中国民歌，体现了就是民族文化的一个传播。
0: 北京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中心向梅说，
2: 这次下基层慰问演出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延伸项目。我们本着汇演走出大剧院，走到群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基层各族群众在共乐共享之中，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下基层慰问演出还将走进房山、大兴、通州三区，计划开展六场演出。优秀文艺作品下沉基层，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基层各类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使文艺汇演更接地气儿，更具活力。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焦宝军，怀柔区各民主党派、部队官兵、各族基层群众等260余人观看演出。本台消息，8月20号，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新闻发布会在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定于9月27日7时30分鸣枪起跑，总规模15000人，将为全球跑者呈现一场兼具竞技水准与城市魅力的标杆赛事。
3: 本届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其中马拉松5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报名通道开启后，赛事共吸引来自中国、沙特阿拉伯、美国、加拿大等15个国家及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29537名选手踊跃报名。马拉松项目报名6647人，半程马拉松项目报名22890人。后续将通过抽签确定最终参赛名单。马拉松起点设于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途经怀柔科学城、雁栖湖畔、红螺寺等标志性点位，最终抵达慕田峪长城游客服务中心，全程42.195公里。整条赛道的终极挑战集中在终点前最后5公里的连续爬坡路段，该段又称好汉坡。半程马拉松起终点均设于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全程21.0975公里，赛道海拔落差仅57米，道路平坦，是大众选手冲击个人最好成绩的理想赛道。
0: 往届参赛选手王艳红说，
4: 活动前一段呢，可能就是跑起来会比较顺畅吧，后边一段它会设置一些大坡，所以跑起来的话就非常虐，但是虐完以后又特别有成就感，跑完以后吧就会特别兴奋。
3: 针对好汉坡爬升起伏较大的特点，赛事服务保障全面声设用水、饮料及能量补给站点，各补给站配套设置医疗点位，配齐医护人员与专业救援设施。赛事配备33名官方医疗跑者、430余名赛道医疗观察志愿者全程护航。调配240辆接驳大巴，设置3处接驳点位，计划招募志愿者约2000人，整体赛事保障力量达2650人次。本届赛事完赛奖牌在发布会上正式亮相，奖牌创新采用透光书签加可拆卸框架设计，透光材质光影效果立体，兼具书签实用功能与收藏价值。可拆卸框架既可安放奖牌，也可收纳个人照片、赛事纪念物，全是透过赛事看怀柔的设计意象。
5: 怀柔马拉松的奖牌比较有特色，然后是一种栗子的香味，我记忆犹新。通过今天这个发布会，这个奖牌今年又创新了。通过这种方格的这个形式，可以看到怀柔的一些元素，包括生态呀、人文呀、科技呀之类的。我特别期待看到这个实物。
3: 怀柔长城马拉松自2015年创办以来，凭借厚重的长城文化底蕴、优美独特的赛道风光以及专业细致的赛事服务，收获海内外跑友的喜爱与广泛赞誉。去年9月，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顺利举办，开启了体育加公益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国际办赛新篇章。怀柔区及市体育局领导龚吉成、张朝辉、任战志、韦小平、赖良参加。
0: 市规则委怀柔分局消息，为了深入推进交地及交政改革落地

0: 环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聚焦科学城重点配套项目建设，顺利实现环柔区第二例出让类用地交地及交证环柔科学城 HR20-6041-6040地块土地交付， 登记发证无缝衔接，同步办结。 环柔科学城 HR20-6041-6040地块图书与展览用地， 环柔科学城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是环柔科学城重要的公共文化配套工程，项目建设契合环柔科学城产业发展规划，是补充提升科学城国际交流与科技服务能力的关键载体。 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科学城科教文化服务体系，为科研人才集聚、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支撑。 为保障项目高效落地，中心坚持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改革举措，全方位筑牢服务保障。一是前置对接指导，安排专人全程跟进服务，提前梳理登记要件，同步完成全企调查、权属核查等前期工作。二是深化部门联动，加强职能部门协同，打通数据共享通道，推行税费缴纳与登记并联办理，破除流程壁垒。 三是压缩审批时限，落实及收集审及办机制，精简办理环节，提升登记审核效率。四是一站式办登记、发证同步完成期，保障项目尽早开工。下一步，环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持续深化交地及交证改革成果，不断扩大改革覆盖范围，优化全链条服务举措，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效能，以优质营商环境保障环柔科学城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
1: 乔资镇消息，为扎实推进三线三边乡村环境供治工作，持续优化镇域人居环境，乔资镇于近日组织开展三线三边环境整治拉链检查活动，精准破解环境整治难点堵点，推动乡村环境治理常态化、长效化。
0: 本次检查秉持边走边看、边查边议、边改边提升的工作原则，检查组先后深入新王峪村、上王峪村开展实地排查。在新王峪村，检查组沿玫瑰谷生态景观廊道细致查验村庄整体人居环境，重点检查生态停车场、小微菜园、宅基地建设等关键区域，实地核验环境建设成果。在上王峪村， 检查组聚焦村容村貌、街巷保洁、民宿周边环境等重点领域，全面梳理环境整治薄弱环节，现场明确整改要求和工作任务，督促紧盯问题点位，抓实整改，巩固整治成效，以洁净优美的乡村环境助力民宿文旅产业体制升级。 下一步，乔资镇将以此次拉链检查为契机，狠抓问题整改闭环落实，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同时持续完善每月调度加现场拉链加互学互评加督导考核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巡查整治，健全长效管护体系，持续擦亮镇域生态人居底色，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乡村新形象。
1: 燕栖镇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年业余文化生活，拓宽单身青年交友渠道，燕栖镇近日在百泉社区开展青春有约青年联谊活动，为辖区单身青年搭建了轻松浪漫的交友平台。
0: 本次活动汇聚辖区各行各业优秀单身青年，参与者素质优良，覆盖面广泛，来自中科院相关院所、航天工程大学、辖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及消防救援站等多家单位的青年齐聚一堂，大家朝气蓬勃，在温馨愉悦的氛围中开启浪漫相遇。 为打破陌生隔阂，拉近青年距离，活动精心设计了趣味破冰、抢歌互动、团队协作等多样游戏环节。浪漫的玫瑰手作、精致暖心的茶歇为活动增添满满的仪式感，让青年们卸下拘谨，真诚交流，增进彼此了解。现场成功匹配的青年还收获了精美礼品。 此次联谊活动有效丰富了辖区青年的业余生活，切实增强了青年群体的归属感与幸福感。 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聚焦青年需求，开展多样化青年文体活动，助力青年扎根辖区逐梦。

0: 成长。
1: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8月18号至19号2026北京市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顺利举办。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选派技术骨干组队参赛，在全市多支队伍同台比拼中奋勇争先，斩获多项荣誉，展现了过硬的专业技术能力。本次赛事为全国兽医化验员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设置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操作两大环节，全面检验参赛人员专业储备、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能力。经过层层角逐，怀柔区参赛团队凭借稳定发挥，成功拿下团体一等奖。个人赛场同样收获颇丰，队员赵明娟荣获个人二等奖，孙岩荣获个人三等奖。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持续精进队伍业务能力，打造高速，为区域动物疫病防控、畜牧产业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筑牢坚实技术屏障。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人到中年，白天永远在硬撑，上班应付琐事，回家操心老小，身边连个能好好倾诉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家里安安静静关掉所有的灯光，戴上耳机，老歌一响，积压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地放出来。不用伪装坚强，不用顾及任何人的感受，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疲惫、无奈，全都交给旋律。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整理了这么几首中年人深夜循环最多、全网热度居高不下的老歌，每一句歌词都唱透成年人的心酸。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梦醒时分》。年轻时候听不懂歌里的委屈，中年再听满满的都是共鸣。谁这辈子没有为爱付出过，到头来只剩下满身遗憾，深夜循环越听越戳心。

漂洋过海来看你，藏着求而不得的感情。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爱不顾一切，长大后才明白，很多人终究只能遇见，不能相守。深夜静下来的时候，就会想起旧人，总会循环这首歌。

光辉岁月不只是励志，更是中年人的自我安慰。生活处处是难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旋律响起，能短暂的给自己一点撑下去的底气。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谢。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单曲循环的老歌。今天最后一首歌《再见》，怀念回不去的青春，逝去的同学，走远的老友，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独自熬夜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当年的画面。

0: 病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元朝至元28年，也就是公元1291年，元

0: 世祖忽必烈在他位于大都的皇宫里召见了一个因为犯罪而被下狱的官员。
1: 臣桑哥拜见大汗。哦，不，大皇帝陛下。
2: 桑哥，不必这么拘束。你跟着朕多少年了？
1: 回大汗，至元六年，臣跟随八思巴上师回大都，到如今已经22年了。
2: 本来，朕觉得你是个有用之人，特别是最近这10年，你也确实为国家筹集到了不少财富。
1: 那都是大汗英明神武，领导有方。
2: 今年初，几个窃靴和御史告你奸贪误国害民，朕当时不信，还责打了他们。
1: 臣感激大汗的信任。
2: 你就是这么表示感谢的吗？哦，御史从你家里抄出来的财货超过了大汗的宝库和珍珠，朕曾经向你要2-3颗，你都不给。出的锦衣华服朕只有2件，你却有3件，你知罪吗？
1: 臣知罪，臣替大汗管钱，如今大汗要拿臣这颗人头去平账，臣认了。
2: 你带他下去，叫御史台严审定罪。
0: 小剧场里登场的这位把忽必烈气得半死的桑哥，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曾经是元朝初期最风光的宰相之一，长期替忽必烈掌管着钱袋子，那他怎么忽然就被下狱定罪了呢？自然是因为他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只不过在他犯事以后，发生过这么一幕：忽必烈跟周围大臣抱怨说，这桑哥作恶多年，你们居然都不告诉我，你们这些御史言官都难辞其咎。但他忘了一件事儿，当初正是你忽必烈自己把桑哥推上台，又纵容他利用各种手段搞钱的呀。这钱可不是都进了国库的，桑哥肯定没少贪，可你忽必烈也没少拿呀。而且桑哥那些财政措施、人事任免，哪件事儿没经过你忽必烈的点头呢？就如同今天的许多职场剧本一样，领导要业绩，下属去冲锋，事儿成了功劳归领导，出事了黑锅你来背。从某种角度来讲，桑哥就是那个替老板背锅的人。那么问题来了，元朝的官员特别讲究出身，可这桑哥据说最早就是个翻译官，那他究竟是怎么一路开挂，从基层翻译做到权倾朝野的宰相的呢？他到底是个天才的理财能手，还是个只会搜刮的蛀虫呢？默默无闻的翻译官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在大都任职的高官？面对国家的财政困难，他又提出了怎样的措施来替大元朝为国家搞钱的政策，如何又成了他替自己捞钱的顺风车？听天下跟您聊聊人生犹如过山车的权臣桑哥的故事。说起桑哥这老兄的出身啊，简直就是个谜，因为说什么呢，有说他是吐蕃人的，还有说他压根儿就是个混血。此外，他的名字也有争议，因为音译，有人说这是藏语里狮子的意思，也有人说是从梵文的僧伽而来。总之一句话，就是桑哥的出身不明，但是这人很牛。那他到底牛在哪儿呢？桑哥最牛的地方在于他的语言天赋。您也知道，元朝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帝国，伴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特别是又修建了方便的驿站系统，使得人们在帝国内部的流动相对容易。东边的人去了西边，南边的人到了北边，这种大迁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这天南海北的人聚在一起，互相之间语言不通啊，怎么办呢？找翻译呗。而桑哥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天才，他精通各种民族的语言。

所以在职业生涯之初，他就在西藏地区担任了一名负责翻译各种政务文书的基层小吏，官方名称叫西翻译使。除了拥有语言天赋之外，桑哥还有个特点，史书上说他是狡黠豪横，好言财力士，就是脑子活，胆子大，特别爱谈钱。在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观念里，谈钱是一件很俗气的事儿。可是桑哥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一来他就不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二来他一直觉得钱是国家的根本，一个国家想发展，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可是话说回来，此时的桑哥不过就是个技术官僚，就算有替国家搞钱的雄心，也没这个机会。可是说来凑巧，就在这个时候，他生命里的贵人出现了。此人不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大元国师八思巴。关于他的生平，咱们之前的节目聊过，简单来说呢，他是藏传佛教的领袖，也是忽必烈最尊崇的国师。他受忽必烈委派掌管整个西藏地区，也就恰好认识了桑哥。八思巴发现这小伙子学识很好，是个人才，于是他就把桑哥带在身边。到了至元六年，八思巴回大都觐见忽必烈，也就把桑哥带到了京城。忽必烈一看也很喜欢他，大手一挥就把桑哥安排到了八思巴管理的总治院任职。就这样，一个地方翻译就这么成了在首都任职的公务员。此时的桑哥那是春风得意，他很感激八思巴，就在八思巴在大都的住所旁修了座佛堂，表示自己供养之心。可是呢，不知道是因为挪用公款还是非法用地，桑哥忽然就遭到了御史台的官员弹劾，关进了大牢。眼瞅着桑哥的大好日子要到头，关键时刻还是八思巴出面拉了兄弟一把，趁歌舞的机会替桑哥说了几句好话，不仅把他给捞了出来，还让他当上了负责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藏地军政大事的总治院使。要说这桑哥也不全是靠着人情混事儿，人家还是有点本事的。举个例子，至元十七年，西藏地区发生叛乱，据说连八思巴本人都在这次叛乱中遇害了。得知此事的忽必烈下了一道旨意，要求桑哥带兵去平叛。桑哥领命后还真就一路高歌猛进，拿下叛军据点，让叛乱迅速平定。经此一役，让桑哥在忽必烈那里又得到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好名声，他之后那个蒸蒸日上的仕途就此算是拉开了帷幕。尽管拥有文武双全的好名声，但是桑哥真正被忽必烈看中的还是他搞钱的能力。可是在他之前的职业生涯中似乎并没有理财的经历，那他这份才华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长久以来，忽必烈一直有一个烦恼，什么呢？国之君，这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是在元朝建立之初，要打仗，要平叛，要修宫殿，哪儿哪儿都是用钱的地方。无奈之下，忽必烈先后重用了一批来自中亚的色目商人，让他们作为自己的理财顾问。这些色目人中最出名的一个名叫阿合马，他出身商人世家，除了收税之外，确实通过垄断贸易等手段替忽必烈搞了不少钱。可是民间却怨声载道，朝堂上也有人看他不爽，找个机会就把这个阿合马刺杀了。这事儿呢，对色目商人群体是个打击，大家觉得挣个钱怎么还有生命危险了，那就不值当了。于是这波人就开始往后缩，善于理财的人撤了，可是需要用钱的地方一点没少。正当忽必烈急得抓耳挠腮的时候，桑哥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他跟忽必烈说，我认识一个善于搞钱的人，此人是个汉族商人，名叫卢世荣。

0: 说到这儿，估计有人会好奇了，这三哥怎么不自己上，反而推了个卢世荣出来呢？这恰恰是三哥最精明的地方。他觉得阿合马刚死，自己摸不清朝堂的情况，不如找个人出来试试水。卢世荣恰好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来是他懂理财，二来他是三哥的亲信，他办事儿我放心。总之，忽必烈此时也是病急乱投医，立刻提拔卢世荣为宰相，让他负责经济事务。要说这卢世荣确实有两把刷子，他一上台就推出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经济政策。然而他的这套改革措施动了太多蒙古贵族的蛋糕，而当时的汉族官员又看不上这种眼睛里只有钱的暴发户，结果就是卢世荣上任了百日就惨遭弹劾下了台。不过随着卢世荣的倒台，三哥觉得自己可以亲自下场了。他已经摸清了忽必烈对理财的急切需求，帮势力的深浅，他主动请缨向忽必烈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同时进行垄断交易。别说这些东西啊，还真把忽必烈说动了。他立刻下旨重新设立了尚书省，任命三哥为平章政事，也就是宰相，把全国的财政大权以及一部分人事任免的行政权通通交给了他。有了忽必烈的支持，三哥自然是放开手脚，他立刻就推出了三大措施。第一项就是改革钞票。您可能知道，元朝初期发行的纸币叫中统钞，然而因为当时没有宏观经济的概念，纸币很快就超发了，造成了严重。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通货膨胀。三哥的措施则是发行更新、面额更大的纸币制元钞，通过强行让货币贬值的方式来稳定市场。这么做短期内有点效果，但是从长远看还是饮鸩止渴，因为古代没有宏观调控经济的手段，他这么做相当于为日后更严重的通胀埋了雷。三哥的第二项措施就是查账，也叫勾考。他派出专门的人员前往全国各个政府机关进行查账，看有没有官员贪污，有没有百姓欠税，说白了就是搞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审计。这本来是好事，通过审计的方法也确实搞到了一笔钱，让忽必烈的手头宽裕了不少。可是这项工作很快又沦为了三哥打击政敌、中饱私囊的工具，凡是跟他关系好的官员就可以高抬贵手，不查得那么严。可您要是跟他关系不好，三哥会让人往死了查。当时担任中书省参政的杨居宽和郭佑就被查出欠了几千两银子，俩人还想辩解，结果被三哥当场一顿胖揍，之后还被定罪处死。当然了，如果您和三哥大人关系不好，那也好办，多准备点白银绢帛送给三哥大人，大人一样可以放你一马。要我说，他这哪是审计呀，简直就是合法的抢劫。三哥的第三项措施则是尝试搞活商业，外加提高税收。他积极鼓励官方和民间的海外贸易，整修运河，拓展海运。随着贸易的兴盛，各项税收确实有了提高。不得不说，三哥是有相当不错的理财思维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没少捞，还趁机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政府的各个部门，建立起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既然三哥能如此高效地替忽必烈搞钱，他又怎么会执掌朝政短短几年就迅速倒台入狱了呢？从三哥真正当上宰相执掌经济大权到他倒台入狱之间，也不过就是短短的4年。为什么呢？总结起来应该是3条。第一条就是三

哥的势力太大了。他当权四年，从中央六部到地方行省，安插了全是自己人。这里面有他的姻亲、爪牙，而连选拔官员的大权都被他一个人捏在手里。确实，忽必烈曾经放权给他，说是你看上的人，经我批准就能上任。三哥可倒好，直接把经我批准这一步给省了，想用谁用谁。堂堂大元朝的官僚系统都快成了三哥自己家的买卖了，这还了得？三哥迅速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前面提到他在全国范围大搞审计工作，查的是各级官员的账，抄的是地方豪强的家，高官是说杀就杀，富户是说抄就抄。四年下来，蒙古贵族、汉人官僚、地方豪强几乎被他整了个遍。本来这几波人平时互相不对付，可是在三哥的高压之下，他们居然出奇地团结在了一起，联合起来给忽必烈上书，要惩治三哥。换成您是大汗，估计也得掂量掂量，为了一个人得罪满朝文武，这事儿值不值得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三哥搞钱搞了太多了。多了怎么也是错呢？您想啊，三哥搞钱的方式是拓展贸易，增加税收，而他任用的管贸易税收的官员一个个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举个例子，那会儿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叫市舶司，每次有去外国贸易的商船靠岸，市舶司的官员都是派兵先把船封锁，之后带至于货款嘛，多少给点，但是给的不多，剩下的货物再让商人去报关交税。这么一番操作下来，大韩确实有钱挣，不过大头还是落到了三哥的手里。本来中饱私囊这种事儿，大韩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可您不能太过分呀。你家里的财货比皇家还多，锦衣华服比大韩的还好，这就不是贪污问题了，而是僭越了。正所谓是成也搞钱，败也搞钱，搞钱搞了最后，自己的命终于也要被搞丢了。正是有了这种种原因，决定了三哥最终的命运。作为曾经权倾一世的宰相，他最后又是如何倒台的？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历史又该给他做出怎样的评价呢？至元二十八年初，朝廷里反对三哥的大臣们团结起来，挑起了扳倒三哥的行动。率先发难的是几个御史，外加大汗的几名亲近侍卫。这些侍卫在元代有个专有名词，叫窃靴。窃靴一般由蒙古贵族或者功勋大将的子弟组成，一水的根红苗正，在元代有着很崇高的地位。甚至有种观点认为，一个普通窃靴的地位要高过军队里的千户长。总之，就是几个管弹劾官员的御史，外加大汗的身边人，联合起来打了三哥的小报告。您多少能体会到这份小报告的分量了吧？然而，就跟咱们开篇小剧场里提到的那样，忽必烈虽然知道三哥有问题，但是考虑到这个宰相毕竟给自己搞了那么多钱，一时间有点舍不得处置他，还反过来给这几名御史和窃靴一顿臭骂，其中几个还被打了板子。不过到了这一年的夏天，趁着一次忽必烈外出狩猎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趁着觐见忽必烈的机会告三哥的状，到最后几个蒙古王爷也加入了进来。事到如今，忽必烈终于开始动摇了，他觉得这事儿啊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了，如果再继续护着三哥，那他这大汗的位置还能不能坐稳可就不好说了。

0: 如此，那只好先保自己了。这么说吧，国家需要钱的时候，桑哥是个理财能手，现在民怨沸腾，需要有人负责的时候，桑哥就成了最好的替罪羊，等待着他的自然也就是定罪抄家一条龙服务了。给桑哥定罪之初，忽必烈本来还想留他一命，可是随着抄家的进行，皇帝震惊了，桑哥家里的珍珠宝贝竟然比他皇宫内库的还要多。暴怒的忽必烈最终决定处死桑哥，好歹才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之前他笼络的爪牙们也是树倒猢狲散，不少人也被下狱治罪。可是讽刺的是，其中有些人因为太能搞钱，做了几年大牢之后又被忽必烈放出来重新启用，这多少让人感慨，政治就是这么现实啊。对于这一切，桑哥当然是看不到了。客观地说，桑哥确实有才华有胆识，在元朝财政濒临崩溃的时候，能够通过一系列铁腕政策搞到钱，替这个王朝续了命。但也不能否认，贪婪是他最大的软肋，毫无底线的搜刮让他把改革变成了敛财的工具，把国法变成了私刑，最终不仅让老百姓遭了殃，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此外，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则是忽必烈，他既是桑哥的缔造者。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为大家请到了一位设计师，赶紧先来认识一下他，来自阿哈生活的合作设计师莹然，欢迎莹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莹然。
0: 哎呀，莹然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很阳光、很清新的感觉，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你设计的首饰的饰品的图片，也首饰饰品的这样一个初衷。好了，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设计师，我们节目里面来过很多，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小偏好啊，有的可能会喜欢这些元素，有的会喜欢。哎，我只想要设计项链，只想要设计戒指，或者只想要设计衣服的某一个品类。那你最初的时候是怎么样来想的？
1: 因为就是女孩嘛，然后小时候都会喜欢那些漂亮的东西，我可能就是从小喜欢收集首饰这一块。
0: 哇，从小多小？
1: 就大概从
0: 有意识
1: 开
0: 始，
1: 对，就开始喜欢收集这些漂亮的东西，特别是首饰这一块。然后长大以后就也学习就是艺术相关的这方面的专业，然后学的是装饰艺术，然后后来就是开始自己慢慢积累，然后开始做这一块。
0: 嗯，把小时候的一个兴趣慢慢的变成了，因为你专业也会学的是相关的一些类型哈。小时候的兴趣到专业，最后到选择职业的时候，你也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向。但是设计饰品是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固定的方向，因为尤其是刚才我们俩也在讨论哈，我看完你设计的饰品之后，我会总结出来，哦，莹然会特别喜欢这些元素，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银饰这个方向，是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是非常固定，就是这个样子，还是也摸索了料来做，或者是设计一下别的图案，但最后慢慢的发现不太喜欢。那现在是主要只做银饰这个部分。
1: 对，现在是主要

0: 是银饰，然后也有做那个定制的设计这一块。
1: 银饰的选择考虑是什么呢？
0: 因为我很喜欢划痕呀，或者说氧化的比较严重这种的。
1: 对，就是你觉得银饰这样一个东西，因为它需要呵护它、保养它，然后又会在你戴到身上之后，会产生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一些印记和变化。
0: 对，
1: 所以就会特别的喜欢。
0: 对，
1: 那你我不太清楚哈，银饰我戴的比较少，是说。比方说它的这个出汗比较多，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腐蚀的比较厉害，我们是会需要特别的去用
0: 冰，因为银子的纯度如果越高的话是越容易被氧化的。所以我现在在做银饰的话都会在表面镀一层18K金，然后用来抗氧化。然后但是即使这样做，然后你也不能说是就是平时就是很不注意它，因为毕竟是所有的首饰都是需要我们精心小呵护它的。对，
1: 这个现在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图片，你的银饰的这些图片外面也是镀了一层金的吗？
0: 那个是外面我做了一层氧化处理。
1: 这个氧化处理的话是会说它会氧化的慢一些，这个处理是我们从肉眼上面看不出来的吗？
0: 因为做了氧化处理以后，它就会有一种比较复古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即使你戴了多久以后，它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颜色上的变化。对，
1: 我们刚才讨论过了，说银的这样一个质感，而且尤其是在这么多的可选的设计种类当中选择了饰品。我不太清楚饰品，因为说实话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部分人会特别的喜欢，会不断的去购买，不断的去积累，然后想着我要搭配服装呀或者怎么样。之前呢我们也有饰品的设计师跟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概念，其实饰品才是你这一身搭配当中的那个亮点。那现在据你的观察哈，你周围的朋友也好，你的客人也好，他们会越来越重视，对对没错，我这一身衣服鞋子帽子都不出错的情况下，我还要给自己一个点睛之笔的饰品的搭配。
0: 对，
1: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0: 对，是这样的。而且就是首饰也作为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然后越来越多的融入到生活当中。
1: 这个情感融入到生活依然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要讲给我们听。而且呢这个我也是觉得不是所有的饰品类的设计师哪怕他能够提供定制服务的，第一他不一定能够提供你接下来讲的这个故事当中的服务，第二呢是可能也不会太有机会碰到这样的客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最后你还答应了他的这个要求，能够完成这个过程有一个成品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特别的要求？然后你当时是怎么考量的？
0: 是当时是一个算是一个朋友吧，他是一个 4A 公司的一个艺术总监，然后他找到我说要我帮他做一个东西，然后他要亲手做，然后我教他做。然后呢我当时给他的回复是，我说你想要做什么我帮你画图帮你制作，我可以完成高级定制。但是他说他不要就是我做，他要我教他做，他要亲手做一个东西送给他的女朋友，
1: 特别想要享受自己去敲敲打打
0: 对
1: 磨的这个过程。
0: 对，他想要亲手做的这个过程。然后他觉得这个过程比我在外面比如说买一个什么东西送给女朋友这种的来的更珍贵一些。
1: 但是这个做一个首饰，说实话如果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的话就是一头雾水啊，就是我要从哪儿入手，是当然先有个设计图，然后我再去选我用什么样的质地，然后再去哪儿去做呢？这不能真的自己在家里敲敲打打吧。
0: 对，可以找到我
1: 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上面的这个图片找到银然之外，还有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0: 既然是你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图，你要知道你自己想要做一个什么，比如说是不管是戒指项链还是手镯或者什么，你要先有一个最开始的一个想法，然后再根据你的想法然后再去选择材质，是银子更合适还是金更合适还是或者别的什么材质更合适。然后再有就是那个制作的过程当中，那你就可以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工艺上的一些东西。对，这个都得是不断的慢慢的积累工艺上的一些东西。
1: 那待会儿呢我们会着重的

0: 这个故事完整的讲给大家听，也其实是给大家普及一下，说第一，有没有可能，如果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我要给我的心爱的人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朋友来亲手制作一样视频，然后可能材质会有哪些选择的可能性。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因为刚才你特别提到了那位朋友是艺术总监嘛，我相信他肯定还是有一些艺术功底在的，那像我这样的就是完全零基础负基础的朋友，如果也动了这样的一个念头，有没有可能实现？当然了，今天我们没有把那个好朋友他希望定做的这个由自己亲手完成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因为这个是非常私人的，然后又带有他自己情感啊设计的一些理念呢、啊、可能是他和女朋友之间的一些感情的经历呀、啊、好，我们来说一下，如果希望自己亲手的来给家人朋友做视频，第一步当然是要有一个设计的理念在，这个是说你会辅助到我，画图呀或者怎么样吗？
1: 可以，没问题。
0: 那我需要跟你去沟通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1: 你首先要先想清楚自己要做哪个品类，比如说你是要做戒指、项链还是手镯或者是什么？对，先要想清楚这个品类，然后想一个大概的一个主题，想法我可以。帮你想几种的想法，你可以选择一下。对，然后画好图以后呢，然后我们就要来进行下一步。比如说我最擅长的是用雕蜡的一个方法，就是最开始是一个首饰蜡，然后进行雕刻。雕刻好之后呢，然后我会铸造。铸造好，然后这个中间大概需要一个48小时的时间吧。对，就2天的时间，然后去铸造。然后铸好了以后，是一个粗的一个没有打磨过的一个金属的一个材质的，你可以选择铸造金饰或者是银饰都可以，然后铸好以后，然后我们再来打磨，可以有很多种表面的打磨的方法，我可以告诉你们。
0: 这个铸造是说我已经完成了一个基础的设计图之后，它铸造的是依据我这个基础的设计图的一个比较粗的一个型，那这个完成设计图的过程我们再倒回来说一下，因为第一呢，就我相信每一个人他之所以想要去定制或者是自己亲手来做视频，一定是第一呢是对生活有很多很多的热爱向往和追求的这样子的人，那他内心会蹦出很多想法吧。
1: 会有。
0: 那我们是要先把这些想法都筛掉，然后你再告诉他，哎，哪些想法是可能可以通过视频经营这些东西来实现的，哪些可能太具象了。
1: 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潜水员，然后呢那个他是想要特别喜欢潜水吧，所以他就想要以海岛为主题。
0: 我以为他想做个脚蹼对，挂在身上。
1: 他就想以海岛为主题，然后那个做一套的首饰设计，然后那我就会问他，我说比如说我们海岛，他就会用到比如说蓝色还有白沙滩，那白色以什么样的一个材质来呈现呢？是珐琅还是宝石镶嵌？对，然后我们就会先有一个先期的一个沟通，然后却就是具体的画这个设计图是什么样子。
0: 这个你看，这已经是非常具象了，海岛、珐琅，然后我们再出一个设计图。但是这个呢，如果单纯的说我们海岛，那当然了，有心形岛，也有时很不规则的那种形状的岛，它会变成一个从具象到抽象的一个过程。这个是一个我没有学过艺术的人可能不太理解它的一个转化和变化的过程。
1: 其实这个是画很多套方案，然后最后对比一下，然后对，就可以想出来自己最后最终想要的一个东西。
0: 从具象到抽象，你会把它变得有多抽象？
1: 就是发散思维啊。你可以有很多的想法，比如说我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海岛，甚至可能是一个彩色的，对，都可以。
0: 好，这个有朋友花仙子在说啊，这个特别酷啊，觉得看了你的这个设计之后，这个酷的感觉可以再细致的描述一下哈。你看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我们会把一些很具象的东西变得很抽象，然后涉及到视频当中。那如果变成了视频之后，你们的第一反应是酷的话，那这个酷会变得具象还是抽象呢？

0: 海龟鱼月在说，哎呀好漂亮，看得我都想要一个了。嗯，我跟依然商量一下，提我应该没有折扣。嗯，这个但是
1: 有折扣，
0: 但是好漂亮，这个至少是大家看到以后的第一反应，也是我们上半时段留下的这个小尾巴。设计的这一套啊，七个饰品用了2个月的时间来制作完成，到底这些元素都是依然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些心境哈。我们再说回到上半时段跟大家说的，其实是可以来自己制作一个饰品的。我在广告的时段也跟依然说，我说作为一个纯粹的对于从呢工艺完全不了解的人来说，我对于雕蜡这个过程真的很好奇，就是这两个字的形容是说我雕了一块像蜡烛一样的东西吗？
1: 嗯，蜡是有这么两种材质，一种是软蜡，一种是硬蜡。
0: 嗯，
1: 如果是用来雕刻的话，我们会选择用硬蜡。然后那个工具有很多种，比如说像那个小刀啊，然后还有你知道牙科医生用到的那些钻头，那些我们都是用拿来雕刻用的一些工具。
0: 哦，
1: 对，
0: 是这样的，有软硬之分。
1: 对。
0: 嗯，但是这个软蜡和硬蜡是取决于说你接下来要做的这个饰品的材质吗？
1: 嗯，如果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那个只是印一个手印上去的话，我会选择用软蜡。
0: 嗯，
1: 然后但是如果比如说是你想在上面稍微有一点造型的话，我会选择用硬蜡。
0: 嗯，稍微有点造型。
1: 对，
0: 我们也先回答一下光佛恩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说到的这个关于饰品的问题呢，可能是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想问，但是又觉得说哦，好像很有抽象，就没有问出来的。他说那嘉宾可不可以通过买家的这个形象气质来推荐适合佩戴的首饰呢？我说这个是一定要的吧。
1: 是可以的。对，而且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年龄啊、职业呀，会有不一样的首饰的选择。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出席一个什么样的场合，那这个衣服和首饰到底是不是够得体，然后我觉得这个得体是很重要的。
0: 嗯，得体的概念呢，其实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的职业年龄还有今天即将出席的这个场合有一个很准确的判断。
1: 嗯，
0: 我们大致举几个可能你在你的客人当中也会比较常遇到的职业呀、年龄呀，还有就是他们会出席到的场合，给一些稍微具象一点的建议吧。比如说我们需要佩戴一个什么样的项链，它的大小会怎么样选择，材质怎么样比较好。
1: 比如说你今天要去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 party， 你可能会选择一个小礼服。然后那个首饰，如果你的礼服是那种纯色的、单色的、简单的礼服，那你可以选择一个稍微大一点、夸张一点的饰品佩戴，然后这个饰品就会成为你的一个亮点。
0: 嗯，
1: 如果你今天比如说我就是上班然后可能我穿的是衬衫，然后西服外套，然后可能比如说就会推荐他戴一个锁骨链或者比较简单一点的首饰。
0: 哎，这个西装外套我觉得配胸针应该也不错。
1: 对，胸针也可以。
0: 嗯，
1: 对，
0: 胸针的话那就要考量它的这个质地和大小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如果说你的外套的质地本身就很轻薄，那你这胸针也不能太大，不然的话挂上去它就垂下来了，坠下来了，可能只需要一个小的点缀。但是如果马上进入到秋冬季节，大家这个西装会稍微的挺一点、厚一点的话，就还问题不大。
1: 嗯，
0: 啊，选一个点缀的东西在上面，这个是大家最常会出现到的两个场合，一个是工作当中的商务场合，一个是这个需要穿小礼服，这样一个过程
1: 活动的场合。
0: 但是你推荐的好像都是项链。
1: 嗯，
0: 是因为你自己就做项链的原因。
1: 项链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从视觉上来讲，比较大的一个亮点。
0: 一个装饰。
1: 对，然后那个我其实自己还也比较喜欢做戒指的设计。
0: 对啊，我发现了，就是我跟依然的距离大概1-2米吧，他手上大概戴了4个。1、2、3、4、5，5个哈，就是2只手加在一起，一共5个戒指。让大家想象一下，它都分别戴在哪个手指上呢？但是搭配起来，我并没有觉得很夸张。这个也是你刚才说到的得体。
1: 对。就是因为我的戒指是有分系列的，我会选择那个，比如说我今天我配我的衣服，然后那个搭这个系列。对，搭配不同的系列，它可能都不是那种很大的，但是就是配得得体，然后它就会

0: 外搭，那可能你的这个第一是银饰就会比较适合了哈，颜色非常的融入感会比较强，而且我观察你不论是今天自己带来的这个系列的里面一个项链，还是你的五个戒指，都不属于夸张设计，就它的第一它的体积都不会特别的大，这个也是考虑到你今天衣服的材质吧。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说一说具体的大家今天在微博的图片当中看到的这些这个系列。我已经帮大家总结了一些，找了一些元素心目当中都是怎么样组合起来的。我比较好奇的是，在基本上每一个图片哈，图片的每一个项链当中都会有一个就是尖尖的这样一个，但看起来有点像骷髅，但是我又不知道它是不是骷髅的这样一个设计。我们先讲讲这个吧，因为尖尖的有点像鹰嘴，我觉得
1: 那是一个鸟的一个头骨，
0: 鸟的头骨。
1: 对，然后那个灵感来源是墨西哥的亡灵节。你有看过那个007的那个游戏？
0: 对对对，
1: 它的开篇就是墨西哥的那个亡灵节。
0: 就是大家都特别热闹，都上大街了。然后那个007又被都混淆了，就是弄不清谁是谁那个时候。
1: 对，
0: 这个是因为你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参加了，看到这个节日，特别的觉得喜欢新奇，然后决定融入到你的设计当中。
1: 对，我很喜欢这种，就是它其实是。有点西方人和东方人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可能我有的人啊会觉得就是亡灵是一种
0: 听起来有点恐怖，
1: 对，有点恐怖的感觉，但那个墨西哥人他很热情嘛，那个民族就很热情，然后他们就把这种东西当成一个欢乐的节日来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挺正能量的一个东西。然后呢，那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在那个骷髅的头顶雕花，然后这是他们墨西哥亡灵节的一个特别代表的一个风格，然后我就用这个风格提取出来，在鸟的头骨上雕花。为什么选择那个鸟的这个头骨呢？
0: 在头骨上雕花，对于他们的节日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寓意？祝福？
1: 是亡灵永生的意思。
0: 哦，那你是希望把这样一个祝福给予在鸟的身上吗？
1: 对，
0: 鸟的头骨上面。
1: 对，
0: 这个选择是什么类别的头骨上面去雕花？这个也是纯粹是个人喜好。
1: 对，因为我选择是鸟骨，然后我是因为特别喜欢鸟的这个元素，因为我觉得鸟是一个很自由飞翔的一个感觉，然后所以特意就是找了鸟的这个头骨，然后用来雕刻。
0: 而且在这个系列的图片当中还有一张图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有半个展开的这个翅膀，我觉得这个也是第一和这个自由呀飞翔啊这个主题非常的契合，再一个也是你个人的一个喜好吗？这个羽毛的这种感觉，翅膀的感觉，
1: 对，飞翔的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博上面，大家在说这个叶子哈。说叶子的意义是什么？和它们拼接在一起的意思？
1: 可能更多是一种叶子和花枝，它是一种自然方面的一个感觉，而中间我用到的那个齿轮又是一种有点像蒸汽朋克的感觉，就是很冲撞的那种感觉。
0: 还有朋友说感觉银饰品当中呢，这个骷髅呀刀刃一类的会比较多，其他材质的好像这一类题材会少一些，是因为制作的工艺的问题吗？
1: 我觉得可能
0: 观察得好细致哦。
1: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银饰这种材料。

0: 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5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雪亭演义》第28回，书接上文，百人百姓。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这法镜来说，你说他是坏人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他是好人上来劲儿就不讲理。月亭，我挺佩服你，真有两下子。行行行，了不起了不起，你不愧是张老道的高徒啊。不过你那个事儿完了，咱们的事儿可完不了。你跟我们风雨门这个梁子，咱们怎么了结呀？大师傅，前辈，咱这事儿还没完呢。那您说您想怎么办？怎么办？咱俩伸伸手，小赢了，那老僧自然就不跟你计较，咱们可能还是朋友。赢不了，我非掐死你不可。说着话一过来，扑向月亭，闪转腾挪，跟他打斗到15个回合，他也没抓住月亭，一赌气也不抓了。行行行，累死我了，你真有两下子。别看咱俩没正式伸手，你小伙子是真不含糊，鬼影符形练得一绝呀，这也是事实啊。但是这事儿完不了，我本身还有事儿，暂时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小伙子，在见面之时我要高兴咱们是朋友，我要不高兴想起这茬来咱们还好。就这样，带着风雨二侠他们全撤了。此时武当山恢复了平静，张道爷平稳了心神。亭儿，在，我想听一听你对发生这些事情的看法，说一说，让我明白明白，我看看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尽情讲来。师父，我总认为江湖上的事情太复杂了，我还没离开武当山呢，你看一出接着一出，这个门户之间真是有很多难言之隐呐。罢了，孩子，你算看对了。亭儿，你要下了武当山闯荡江湖，就凭你一个人谈何容易？你还年轻啊，你才多大，才15岁，你看你在武当山有为师跟着你，那么些师兄弟陪着你，一旦你一个人下山，人单势孤，为师要告诫你，遇上事情头脑要格外的冷静，不可大意，懂得冷静吗？不管跟什么人接触，首先要考虑为什么这个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为什么他叫你这么做，为什么他要跟你结交，这里边太复杂了，往往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个关系也很说不清，也道不明，明白吗？弟子谨记。好吧，既然这样，你明天再走吧，谨遵师命。单说这一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

0: 小月亭收拾好了应用之物，准备好了，先到义父贺昌星那块儿，见到义父往这儿一跪一磕头，叩拜义父。贺道爷一看，孩子，要按理说你还是个孩子，未成年，我应当陪你下武当山，无奈老当家的有嘱咐，让你一个人去历练江湖，你一个人要多加的留心呐。我过些日子也告下，备不住前去找你，咱们俩再合到一块儿，记住了吗？一定要小心谨慎，一定要留心注意。
1: 是，义父，义父，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走了，你老人家一个人千万要保重身体。
0: 这个事儿我自然明白，你就放心吧。月亭收拾完了，师兄弟儿一大帮啊，把他送到外边，挥手告别。小月亭下武当山，真跟小鸟出笼一样，高兴的蹦蹦跳跳，说呀唱啊。回过头来看看武当山，掐手指头一算，我5岁上山，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还得一个人走啊。往前溜溜达达，也唱够了，也跳够了，再回头看着武当山，那心里又空落落的。我师父讲话，我那会儿身边有的是人，我感觉到不孤单，现在剩下我一个人孤雁单飞，什么事情我都得动脑袋，我要不动脑袋，我这命也保不住了。我上哪儿去呢？我吃喝呀都得自理自立了，也得照顾自己，钱可带的不老少，我师父挺大方，这个钱呢我得计划着花，花没了怎么办呢？上哪儿啊？对，我上京城临安，我到那儿溜达溜达，到那儿找一隐身之地，等恢复了体力，我查明了情况，夜路奸相府，到秦桧的府上，我把他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把他给宰了，给我爹报仇。这些奸臣我杀他个一个也不剩，连不睁眼的小耗子我都给他掐死，凭我的能耐大概不至于太费劲儿。想这么办就得这么办，还有这个皇帝老儿也是个无道的昏君，我要一高兴啊，凭我的能耐夜入皇宫大内，连这个无道的昏君我也切着亮着把他给宰了，为老百姓除害。凭我的能耐就这么干。你说这月亭有多大的胆子，顺着大道直天就走到了湖北襄阳管辖的地界，离这个襄阳不太远，快到正午了，他进了一座大镇殿，这个镇荣镇挺大挺大的，好几趟大街，人来人往，非常的热闹。月亭这眼，老师为他设计的是什么呢？头上戴着个大斗笠，这斗笠这玩意儿好，在脑袋上一顶，一系这带子，下雨也浇不着。他遇上了这熟人，即使是遇上熟人，也看不到他整个脸。身上穿着大半截的蓑衣，那个蓑衣好像那刺猬差不多少，这玩意儿研究的真不错呀，冬暖夏凉，下雨浇不着，通风的，披着它还挺凉爽，日头也晒不着，另外起个护身的作用，比方说走到哪儿，拿它当个被窝，也能当褥子使用。

到身上还可以休息。哎呀，这里头啊，一套短靠全是青色的，他没穿老道的服装，现在可不是老道，打扮的是个俗家的模样，暗藏利刃，背背铁伞，斜挎百宝囊，拿着个蓑衣一围，你还看不出来？进了此阵之后，正好是中午了，就觉着老肠子老肚子咕噜噜打架，这两天都没吃东西，下山跑的这么一快一颠又饿了，找了个饭馆，到十字街抬头一看，一喝大饭庄了，这大饭庄的酒楼叫松竹楼，就这样进了松竹楼了，楼上楼下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儿，正好是饭口，吃饭的人也多，灶上也忙，这一炝锅，这味儿飘出来是直刺鼻孔啊！岳亭一琢磨，我在武当净吃素了，不让动荤腥，其实我真想吃肉，肉那玩意儿说实在有多香啊，在老师的面前老师不发话，自己也不敢这么做，这回可好了，没人管我了，老师说了，我是俗家，我又不是三清弟子，现在可以开荤过过瘾解解馋，太好不过了，就这样进到里边，伙计一看，哟，小太爷客爷，楼下实在是座无虚席，没有地方了，楼上呢还有两张闲桌，您就上楼吧，请上楼。他把蓑衣脱了，往这儿一带，这上面的大斗笠也摘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着了，到了楼上，楼上也有伙计给他找了个座，再看随着这窗户他坐下了，往这儿一坐，此时想吃点什么，人就问小太爷客爷，您吃点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吃点什么，什么解馋就吃什么，最好是有肉。嘿嘿，您真有意思，开饭馆能没肉吗？好，说八肘子，或者是这什么糖藕炒羊肉啊，都可以，来个溜肉仪，红油肉都行，我刚才说的一样来一份。哟，您可真能吃啊，就您一个人啊，就我一个人，但是离不开肉，您就赶紧上，我呢大大的给钱。哎呀，小太爷啊，多了不喝，四两上来了，这菜也摆上了，盘子这筷子以及吃碟都摆好了，陆续简短接说，这些菜都上来，小月亭自斟自饮，哎呀，喝的这个高兴，吃的这个高兴就甭提了，把这宝伞往这儿一放，往兜里这一插一摸，兜里有钱，这会儿可劲儿造吧，什么这红油肉啊，溜肉段啊，糖醋里脊啊，松鼠鱼啊，一个劲儿的吃，吃的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岳亭说实在的，今儿个光顾闷头吃了，不知不觉他一抬头呀，在他桌子周围站着三个人，把他吓一跳，心说什么时候来的，干什么盯着我直看呢，不认识。这边上站着个那挺富态，看那模样60岁左右，这小伙子能有25、26岁，长得也挺结实，虎头虎脑的。挨着小伙子旁边，离着岳亭最近，有一个漂亮的大姑娘。这俩男的没什么可说的，这女的咱得详细交代一下。哎呀，长得这个俊劲儿就别提了，个头、腰身、身段、体型没个比，这脸型长得硬和眼是造。

皓白分明，水灵灵的，双眼爆皮，鼻似悬胆，口塞桃花，一口的小银牙，肉乎乎的两个圆薄耳朵，头上大红的包巾，头顶上结着个蝴蝶扣，身上是火炭红，寸牌骨头钮，剑袖汗尖小靴子，外头半截的斗篷，手里头拎着个长瓶的包袱，鼓鼓囊囊的，不知道放的什么。你想这个乐亭自幼在武当跟老师不离左右，很少回去接触过一些女孩子，那是一走一过，像这样的就离近的，长得这么漂亮，这么年轻，穿着打扮又这么特殊，没见过。月婷这是头一回呀，一抬头一看，这个女的瞅得她正乐，可能啊她吃的东西有些失态了，狼吞虎咽，来了个大油嘴，叫人看着有些发笑，所以小月婷脸也一红啊，腾就红了，赶紧一转身把嘴给插着，想问问你们干嘛看我呀，你们这是什么规矩。没想到这阵儿伙计过来了，冲着月亭一乐，客爷跟你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您看正饭口啊，座无虚席，就唯独您这一位，是不是呢？三位啊要吃饭，方才找了半天实在没法加座，因此现在跟您商量商量，您也快吃完了，能不能迁就迁就，让出一块地方来，让他们三位也吃点东西，但不知可以吗？月亭一琢磨，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我也没说这张桌我就包下来，吃饭嘛大伙都吃，谁让赶这时候。行行行，伙计啊，我把这空盘子空碗捡一捡，剩下的剩点就行，我也快吃饱了。哎，您呐客爷真通情达理，谢谢您了，谢谢您了。三位请坐请坐。插抹桌案，重新摆好应用之物，单说这个女人就坐到小月亭的对面，包放在脚底下，老头在这边，小伙在那边。四个人坐下之后，月亭有点抹不开，低着个脑袋吃吧，吃完了赶紧走，别看别看。他就发现对面这个女人拿眼睛直勾勾一直盯着他，也不说话。月亭就觉着桌子底下好，他一看对面这女人拿自己小靴子蹬他的脚，月亭赶紧把双腿撤回来，这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心说可能这女人无意之中碰了我一下，管她有意没意的，她想干什么？她脸怎么这么大？一般这女孩子都低头怕见人，她怎么老看着我老乐？这里怪奇怪的，究竟这三个人都是谁呢？越听越想，心里越不痛快，非常的不自在。突然想起老师告诉自己的话，杀盗淫妄酒要守五戒，特别是这个淫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呐。老师说我长得是不错，年纪又轻，非常的漂亮，容易在这方面犯错误，我要提高警觉，留神注意，别想别的，快吃，吃完了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想到这儿吃得更快，时间不大，对喝着酒，谁也不理谁，各吃各的，正这么说，都别动，坐到原来的，哗

0: 上来十多个官人啊，官人把楼梯口都给包围了，有的也上来，坐在那儿不许动不许动，接受检查接受检查。那年月就有检查呀，小月亭一愣，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哟，为什么都认得，为首这个头领看那样七十来岁，再看花白的胡须，白的多黑的少，穿着一身的便装，腰悬长剑，二目凶光四射，呦呵，大内一等侍卫，此人就是八部碎心掌满飞。哎呀，精神不减当年呐，这满飞相当厉害，在他的身后也站着一帮杀手，这些人他一看月亭就一愣，全都是司空廖手底下的人，对他们太熟悉了。再看他乐呵呵的把宝剑拽出来，都别动，掌柜的，账房先生，你们都别吃了，现在官府开始搜查，明白的人就不要乱动啊，谁要乱动犯了法，别说吃饭，脑袋就得混丢了。挨个查，头一张桌查的是河南人。你干什么的？
1: 河南人。
0: 河南干什么的？
1: 河南上湖北来做买卖，做绸缎布匹的生意。
0: 举起手来，举起手来。就这样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搜到。第二张桌来之近前，你是哪的？
2: 我是山西人。
0: 山西的？山西跑到这儿干什么？
2: 我访友探亲戚，
0: 搜了半天也没看到破绽，搜来搜去搜去搜来，嘿，搜到月亭这儿。月亭在这儿坐着一看，我也漏不掉，检查什么？莫非是找我？这帮小子鼻子真长啊，我刚刚离开武当山，莫非有人告了密了？哎呀，真要把我搜出来，这事儿也不太好办，我可留神注意。这个时候再看为首这位来至近前，正好到了月亭这桌，先问这个老头，我说老头你干什么的？哎呀，这小姑娘长得倒不错。老头你哪来的？
2: 我河南开封的。
0: 哦，开封的。开封的干什么的？
2: 练武的。
0: 哦，打把是卖艺练武的。还干什么？
2: 顺便我们卖金创药，也卖拔毒膏。
0: 哎呀，这个男孩子是你什么人？
2: 是我的徒弟。
0: 这个女孩呢？
2: 女孩是我的女儿。
0: 哎呀，你女儿长得倒不错，万一遇上歹人了就不好。老头啊，你姓什么？
2: 在下姓马。
0: 姓马？哈哈哈哈，老头你不对吧，要我说你姓于。再看这老头闻听此言也是一愣，众人一看眼前就要出现一场极其大的危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5: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

0: 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作家艾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这是一本关于女性友谊成长的伟大史诗。故事里的莉拉和莱农竞争了一辈子，也彼此扶持着走过了一生。哲人尼采说过，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人就会自愿沦为奴隶。不知道多少人有过这种经历，想逃离所在的圈子，却无能的地方却身不由己，最后随波逐流，被环境裹挟同化。这种经历正是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中阿普罗大众的真实映射。书中，莉拉和莱农不断反叛和挣扎，先后觉醒，而后逃离家乡，却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伤痕累累。身处落后愚昧的环境，是缴械投降还是奋起反击？是甘愿沉睡还是承受醒来的阵痛？最终，他们用勇敢和坚持书写了自己人生的新篇章。纵观他们的一生，让人顿悟，世间道路千千万万条，但自我觉醒是人一生中最难走的路。走过人生的激流浅滩，才明白，有的人出生含着金。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金汤勺，而有的人出生只能叼着一根稻草。莉拉和莱农看透了这一点，他们不甘、呐喊、固执地与命运对抗。书中有很多语言，既犀利又深刻，但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句，摘抄下来作为读后感的结尾。我们说的是什么复兴呢？那只是现代化的胭脂，胡乱涂抹在这个城市腐朽的脸上。有不屈服的信念，才有拨云见日的希望；有不认命的执念可能，那些永不妥协的力量，才是一个人行走于世的底气。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
7: 住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期13天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怀落下帷幕。大会期间，线上线下举办500余场学术报告专题会议。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第7届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下基层慰问演出首场走进怀柔。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帕尔里出让类用地、交地及交政赋能科学城文化配套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1日，为期13天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怀落下帷幕。本届大会汇聚了5位菲尔兹奖、图灵奖得主、9位基础科学奖章得主、40余位中外院士，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800余名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大会期间，线上线下举办了500余场学术报告、专题会议，9位基础科学奖章得主做基础科学报告，贯通数理基础、物质科学、工程应用、生命科学4大核心板块，生动呈现基础科学多元融合、交叉纵横的发展格局，为参会学者、学生进一步打开学术视野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大会主席、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先生出席闭幕式并致辞。
2: 邱成桐院士指出，本次大会为中外一流学者搭建了开放合作的前沿学术交流平台。大会聚焦全球基础科学最新发展，探索跨区域、跨领域研究路径，充分展现了全球基础科学领域的蓬勃活力，也见证了中国基础研究持续向好的学术生态。邱成桐院士与基础科学奖章获得者文小刚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马克维为获得基础科学创新学者称号的10组中外青年学者颁发证书。来自清华大学、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高校院所的10组基础科学创新学者在闭幕式上依次亮相。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几何、代数几何、数论、计算数学等基础与前沿交叉方向。为激发青年学子的科研兴趣，闭幕式上还同步揭晓了大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和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优秀作者名单。今年的大学生海报展参评人数创历史新高，共吸引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27所高校的学子参与。本届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共收到43所优秀中学的百得主马丁·海尔、菲尔兹奖得主考切尔·比尔卡尔、图灵奖得主罗伯特·塔扬、基础科学奖章得主张寿武、基础科学奖章得主刘若威等多位顶尖科学家，围绕 AI 与基础科学的关系展开思辨。大会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包括数学之夜、物理之夜、工程之夜等专题沙龙，每晚聚焦一个核心领域，涵盖主旨报告、获奖分享、大师青年对话等多元形式，汇聚菲尔兹奖、图灵奖等顶尖学者，共探学术前沿趋势。穿插女科学家论坛、人工智能论坛等特别活动，以及面向本科生及中学生的科学家面对面互动交流环节。大会期间开展的走进怀柔体验活动，为与会中外科学家带来沉浸式的参访交流。该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今年增设多处全新参观点位，覆盖科研科普、山水文旅、乡村文创等多元主题，为科学家们呈现一场可触摸、可对话、可品味的文化之旅。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自2023年创办以来，迄今已连续举办4届。作为大会主要承办单位之一的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汇聚了一支高水平的国际化科研团队。目前，全职科研人员已逾200人，其中外籍学者80余人，占比约40%，来自约25个国家和地区。
0: 本台消息，8月19号至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共收到43所优秀中学的100余份海报，最终56份海报成功入选，其中13份获评优秀，参展成果涵盖数学、物理、信息技术、经济、金融、建模多领域。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带着各自的课题来到这里，有人研究太阳观测，有人关注心衰识别，有人用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他们

0: 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课题都来自于对真实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参展学生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以学术海报形式呈现研究成果，实践中体验到论文之外的学术表达方式。在交流环节，天文、物理、经济、金融建模等不同学科方向的课题并排陈列， 运用科学理论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性。 北京101，
1: 就比如说我这个东西它的研究，然后用的是数学建模的方法，然后我左边这个是通过这个实际的物理方法去用低成本的方法去复刻了一下。虽然我记得还有一个是在那个国际部学生杨佩奇说，
2: 做这个海报的过程让我发现了这个研究不光是写paper， 也有这些比较 creative
1: 的一些展现方式。在这个交流环节里面也发现其他方面的东西。中学生海报展作为科研交流平台，也为中学生提供了与科学家交流的机会。青海黄川中学生赵天说，
2: 我在这篇论文里就在致谢当中就已经提到过，就是接受了国家天文台的两位老师的指导，其中一位老师就是我通过邮件认识的，就是怀柔太阳观测基地的总工程师。海报展的规模在扩大，
0: 投稿学校在增加，国际学生参评数量也在提升。这些年轻面孔在怀柔完成了一次学术亮相，他们在怀柔看见了基础科学正在生长的样子。这座科学城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科研新生力量看见未来的窗口。本台消息： 8月20号，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下基层慰问演出首场走进怀柔，演出紧扣住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文化人，以艺润心，依托大运河千年文脉连接古今，通过丝竹古乐与经典歌曲相结合的表达方式，生动呈现山河风貌与家国情怀， 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思想认同、可观可感，也让怀柔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准文艺演出。北京民族乐团合奏的《茉莉花》和《喜羊羊》作为序幕演出，一版的经典民乐《交融奏响》，婉转与欢腾的旋律生动展现出大运河文化的内核。北京民族乐团演出运营部主任于海音说， 运河两岸的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也是孕育出了丰富的文化的内容，所以非常荣幸有机会把从田间地头、从民族艺术的根源上生长出来的艺术品经过升级优化和凝练送给我们怀柔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包含
3: 同心共筑中国梦、新征程等时代主题作品，展现出传统。
1: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开场的《茉莉花》，《茉莉花》作为一首就是流传时间很长的一首就是中国民歌，体现了就是民族文化的一个传播。北京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中心向梅说，
0: 这次下基层慰问演出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我们本着慧眼走出大剧院走到群众中，将慧眼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基层各族群众在共乐共享之中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下基层慰问演出还将从周三区计划开展六场演出， 优秀文艺作品下沉基层，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基层各类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使文艺汇演更接地气儿、更具活力。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焦宝军，怀柔区各民主党派、部队官兵、各族基层群众等260余人观看演出。本台消息： 8月20号， 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

0: 新闻发布会在燕京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定于9月27日7时30分鸣枪起跑，总规模15000人，将为全球跑者呈现一场兼具竞技水准与城市魅力的标杆赛事。
1: 本届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其中马拉松5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报名通道开启后，赛事共吸引来自中国、沙特阿拉伯、美国、加拿大等15个国家及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29547名选手踊跃报名。马拉松项目报名6647人，半程马拉松项目报名22890人，后续将通过抽签确定最终 参赛名单。马拉松起点设于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途经怀柔科学城雁栖湖畔红螺寺等标志性点位，最终抵达慕田峪长城游客服务中心，全程42.195公里。整条赛道的终极挑战集中在终点前最后5公里的连续爬坡路段，该段又称好汉坡。半程马拉松起终点均设于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全程21.0975公里。
2: 赛道海拔落差仅57米，道路平坦，是大众选手冲击个人最好成绩的理想赛道。
3: 往届参赛选手王艳红说：“
4: 活动前一段呢，可能就是跑起来会比较顺畅吧，后边一段它会设置一些大坡，所以跑起来的话就非常虐，但是虐完以后又特别有成就感，跑完以后吧就会特别兴奋。”
1: 针对好汉坡爬升起伏较大的特点，赛事服务保障全面升级，在30至37.5公里区间额外增设用水、饮料及能量补给站点，各补给站配套设置医疗点位，配齐医护人员与专业救援设施。赛事配备33名官方医疗跑者，430余名赛道医疗观察志愿者全程护航。 调配240辆接驳大巴，设置3处接驳点位，计划招募志愿者约2000人。整体赛事完赛奖牌在发布会上正式亮相，奖牌创新采用透光书签加可拆卸框架设计，透光材质光影效果立体，兼具书签实用功能与收藏价值。可拆卸框架既可安放奖牌，也可收纳个人照片、赛事纪念物，全是透过赛事看怀柔的设计意向。
5: 往届参赛选手房广霞说： 2025年怀柔马拉松的奖牌比较有特色，然后是一种栗子的香味，我记忆犹新。通过今天这个发布会，这个奖牌今年又创新了，通过这种看到怀柔的一些元素，包括生态呀、人文呀、科技呀之类的，我特别期待看到这个实物。
1: 怀柔长城马拉松自2015年创办以来，凭借厚重的长城文化底蕴、优美独特的赛道风光以及专业细致的赛事服务，收获海内外跑友的喜爱与广泛赞誉。去年9月， 2025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顺利举办，开启了体育加公益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国际办赛新篇章。 怀柔区即市体育局领导龚吉成、张朝晖、任占志、韦小平、赖良参加。
0: 消息：为进一步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深入推进交地及交政改革落地见效，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聚焦科学城重点配套项目建设，顺利实现怀柔区第二例出让类用地交地及交政怀柔科学城H201-0210-6040地块土地交付， 登记发证无缝衔接，同步办结。怀柔科学城 H200-0地块图书与展览用地， 怀柔科学城综合科学城重要的公共文化契合，怀柔科学城产业发展规划是补充提升科学城国际交流与科技服务能力的关键载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科学城科教文化服务体系，为科研人才集聚、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支撑。 为保障项目高效落地，中心坚持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改革举措，全方位筑牢服务保障。一是前置对接指导，安排专人全程跟进服务，提前梳理登记要件，同步完成全期调查、全属核查等前期工作。二是深化部门联动，加强职能部门协同，打通数据共享通道，推行税费缴纳与登记并联办理，破除

0: 流程壁垒。三是压缩审批时限，落实即收即审即办机制，精简办理环节，提升登记审核效率。四是一站式办结落地，实现交地、登记、发证同步完成，缩短手续办理周期，保障项目尽早开工。下一步，环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持续深化交地及交证改革成果，不断扩大改革覆盖范围，优化全链条服务举措，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效能，以优质营商环境保障环柔科学城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乔资镇消息，为扎实推进三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工作，持续优化镇域人居环境，乔资镇于近日组织开展三县三边环境整治拉链检查活动，精准破解环境整治难点堵点，推动乡村环境治理常态化长效化。本次检查秉持边走边看边查边议边改边提升的工作原则，检查组先后深入新王峪村、上王峪村开展实地排查。在新王峪村，检查组沿玫瑰谷生态景观廊道细致查验村庄整体人居环境，重点检查生态停车场、小微菜园、宅基地建设等关键区域，实地核验环境建设成果。在上王峪村，检查组聚焦村容组周边环境等重点领域，全面梳理环境整治薄弱环节，现场明确整改要求和工作任务，督促紧盯问题点位，抓实整改，巩固整治成效，以洁净优美的乡村环境助力民宿文旅产业体制升级，体积狠抓问题整改闭环落实，压紧压实持续完善每月调互学互评加督导考核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巡查整治，健全长效管护体系，持续擦亮镇域生态人居底色，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乡村新形象。雁栖镇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年业余文化生活，拓宽单身青年交友渠道，雁栖镇近日在百泉社区开展青春有约青年联谊活动，为辖区单身青年搭建了轻松浪漫的交友平台。本次活动汇聚辖区各行各业优秀单身青年，参与者素质优良，覆盖面广泛，来自中科院相关院所、航天工程大学、辖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及消防救援站等多家单位的青年齐聚一堂，大家朝气蓬勃，在温馨愉悦的氛围中开启浪漫相遇。为打破陌生隔阂，拉近青年距离，活动精心设计了趣味破冰、抢歌互动、团队协作等多样游戏环节。浪漫的玫瑰手作、精致暖心的茶歇，为活动增添满满的仪式感，让青年们卸下拘谨，真诚交流，增进彼此了解。现场成功匹配的青年还收获了精美礼品。此次联谊活动有效丰富了辖区青年的业余生活，切实增强了青年群体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聚焦青年需求，开展多样化青年文体活动，助力青年扎根辖区，逐梦成长。区农业农村局消息，8月18号至19号，2026北京市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顺利举办。环柔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选派技术骨干组队参赛，在全市多支队伍同台比拼中奋勇争先，斩获多项荣誉，展现了过硬的专业技术能力。本次赛事为全国兽医化验员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设置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操作两大环节，专业储备、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能力。经过层层角逐，环柔区参赛团队凭借稳定发挥，成功拿下团体一等奖。个人赛场同样收获颇丰，队员赵明娟荣获个人二等奖，孙岩荣获个人三等奖。下一步，环柔区农业农村局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持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检测队伍，为区域动物疫病防控、畜牧产业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筑牢坚实技术屏障。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一方宁静的午

一方纯净的心灵绿，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尘世角落品，听见音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欢迎收听，我们继续和您聊聊农耕中的二十四节气，和您一起翻阅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主编，也是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
0: 处暑节气哈，8月23号，上半年来621，下半年来823哈。下半年的节气一般出现在这个月的8号和23号，而上半年二十四节气呢，往往出现在这个月的6号和21号，这是一个规律，叫上半年来621，下半年来823。有些规律必须重复，大家才能记得啊。这是一年中的第14个节气。关注二十四节气，我们发现其实关于暑的一共有3个，是吧？我们连着说的是小暑、大暑和处暑。那么在大暑和处暑之间，有一个立秋的节气。
1: 你看，从这个小暑到大暑呢，它是有小到大的一个变化，其实讲的也是一个从数量到这个的大小，就比如说暑热的大小范围。
0: 热的强度
1: 都更大了哈，这是一个。当然到了处暑呢，就是退却了，终止了，这是暑热，就是撤退了的意思了。
0: 而且立秋其实我们当时说它也是第3热嘛，它其实也是在暑的这个整个体系当中，只不过它叫立秋，是吧？
1: 对对，所以这个处暑呢，它等于是就在这个处暑，它还算是一个，如果从平均温度来看啊，全国平均温度来看，它还是22.2度多，多一点，那么它也算是夏季的这个温度，但是它是末尾了，它已经是处是终止啊，热的暑热的撤退，暑热的终止，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说99的话，数九的话，到这已经是89了，就最后
0: 就是说我们说的是夏天的这个
1: 夏天数九的话，它是89，而且呢，如果说算三伏的话，基本上呢少量的伏，第三伏能渗到就是处暑的开始头两天，过了就
0: 暑热肯定是没有了，
1: 没有了，三伏已经到了，处暑就是最多也就是一天两天了，
0: 就伏天就是热天肯定是结束了，
1: 它那个伏天呢最多的延伸就只能够在处暑的头两天，基本上就没了，
0: 就热。
1: 往往呢，就在秋立秋的这个时段内，就把这个三伏就结束了，因为它不是波动的嘛，它是有一个滑动线，有个10天的差异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从数九九来算的话，它是89、79，它是怎么？处暑结束了，热天就结束了啊，暑退了嘛，就是暑热退了。但是因为算全国的话呢，更多的是有一个南方还要考虑进来，
0: 对吧？
1: 我们南方呢还有立秋后18盆，对吧？就是
0: 还是很热，
1: 还要洗十八次澡，
0: 对，立秋之后洗十八次澡，
1: 他
0: 不是每天洗18次哈，
1: 对，
0: 古人可能不是天天沐浴，
1: 对，因为他洗完18盆，他就开始凉算了，就是秋老虎的这个内涵，对，他秋老虎呢，他还是什么概念呢？他更多的就是说，热天还是挺热的，白天尤其是白天，太阳的照度强度还是挺大的，
0: 但温差还开始大了起来，
1: 温差开始大了，开始凉爽了。
0: 我还是要问一个老问题啊，就二十四节气，你看刚才唐老师一再强调，就是考虑全国范围内，其实二十四节气就是最后总结或者说发现和完成，最终形成它还是就是黄河流域，是吧？
1: 对，就是说，如果说从这个物候记录验证，因为它几种验证方法嘛，如果从节气名称验证来看，物候，因为节气的延伸嘛，就是

0: 二十四节气的延伸，就是后的名称去看。然后呢，二十四节气谚语，因为谚语其实各个地区呢都有，
1: 对，
0: 有适合本地特色的，那就是应该是黄河流域，
1: 嗯，
0: 在往一个是往南延伸和往北扩展，
1: 嗯，但是以黄河流域
0: 的核心区，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说呢，二十节气呢两至两分，
1: 嗯，
0: 和四立，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四季分明，对吧？因为你有四季嘛，
1: 对，
0: 你必须四季很清楚。
1: 你说我们这四季如春，
0: 对，对对
1: 云南，
0: 对，它四季很清楚，我才能够分出来。
1: 对，
0: 所以但是我们中原地区或者是黄河流域是天然的，包括长江的一部分地区，它天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气候特征，那么它是为二十四节气形成
1: 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
0: 物质基础啊，
1: 嗯，
0: 所以它有这样的规律，我才去挖掘这样的规律，
1: 嗯，
0: 来应用它的规律。
1: 对，就是规律，总结规律来自于对比和变化。
0: 对，
1: 你如果没有变化，我何从总结呢？
0: 对
1: 吧？
0: 但是二十四节气就是说起源于中原和黄河这一带地区，
1: 嗯，
0: 不等于说它在其他就是南方，甚至华南地区，甚至呢就是东南亚地区。
1: 嗯，
0: 它不实用，不能说不实用，因为什么？包括我们说少数民族地区啊，像贵州啊、云南啊这些地区，四季如春的地区，它也用。为什么？它形成了一个时间制度。
1: 对，
0: 它是时间了，它在时间附加在时间上的经验的智慧的当地人的经验的智慧的总结。那它这智慧你用不用？
1: 对，我就有这个刻度了。
0: 对，我这个刻度就是你这个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转化，
1: 本土化了。
0: 对对对，
1: 我虽然不干你那个事儿，
0: 对，没人都准的，而且我是，嗯，也是先人留下来的这个积淀在这个刻度上的一个智慧，你觉得这有用吗？
1: 对，我给你一套时间标准，你要不要？嗯，
0: 对对对，
1: 标尺，
0: 一样一样标尺，因为这是我们当时中原文化过去说皇帝都在这些地方产生，
1: 嗯，
0: 是吧？皇家都在这些地方，然后他推向全国，在推向全国的过程中，那么各地的先民都在应用它，应用它以后，它形成了它适合本地的这个文化，适合本地跟节气挂钩的智慧，那也是它的先民的智慧
1: 作用的，
0: 对，
1: 是吧？
0: 另外一个呢，它还有一些内容是一样的，就比如民俗化的过程，
1: 嗯，民俗化的过程，
0: 对，它的节气文化它变民俗化的过程，
1: 嗯，
0: 那比如说可能在广州东风解冻了，
1: 嗯，
0: 但是他照样立春该
1: 吃春饼，
0: 该吃
1: 或者是类似于春饼的东西，对对
0: 对，他该变春牛还变春牛，所以他在民俗化的这个过程中，
1: 嗯，
0: 对吧？另外一个，你说过去政令它是由皇家出的政令，他按节气来出政令，他，
1: 嗯，
0: 不是全国按这个政令来执行啊，
1: 对呀，
0: 对不对，嗯？那现在也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秋分，那你就是丰收节。全国不是一样吗？不能够说因为你的气候不一样，你就不按这个，照样要来搞丰收节的，
1: 嗯，
0: 对不对？它有些很多大量的文化的诗词歌赋的谚语的民俗的，
1: 嗯，
0: 等等这些内容叠加到一块，它已经形成自己。

0: 上，
1: 不是我们地理上的、哦、对，二节气从名称上看它是有一定坛
0: 文化遗产的，
1: 对，
0: 是不是，
2: 文化遗产。
0: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处暑的三候啊，就是我们看一个节气的三候的时候，大家别觉得这字儿我不懂，就或者我只是读一下，你可以就是对照着看，联系着看。比如说处暑的三候，一候是鹰乃祭鸟，你看这鹰我们提过好多回了是吧，
1: 对，嗯，因为鹰呢它确实是飞禽当中的王者，
0: 顶流，
1: 对，鹰啊枭啊哈，这些都是属于
0: 猛禽食物链的顶端呢，
1: 食物链的顶端，它那个盘旋在空中，那等于是像狮子王出来出山似的哈，
0: 对，它就是吸引，它就有流量嘛，
1: 就有流量，关注度、关注高，而且在鹰的时候在高空中飞翔，在观察着地面的这个这种形势着哈，原来大王出山，大王巡视土地哈、啊，对，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就是纳入到我们先民对他的关注当中。
0: 对，你看这四个字啊，就大家读到的时候，鹰乃祭鸟，乃呢就是
1: 刚刚开始，
0: 乃啊、
1: 初步的哈、啊，啊、嗯，这祭呢可以说捕食。
0: 捕食，
1: 对，
0: 祭就祭祀的祭，
1: 对对，祭祀的祭、嗯，我们打牙祭，对不对？
0: 打牙祭哈，
1: 对，打牙祭、嗯，那不还是吃吗？
0: 对，
1: 对吧？嗯，他祭祀往往跟吃呢是有一定关联性的，
0: 对，
1: 不能完全是理解成祭祀，
0: 对，
1: 就是、
0: 祭祀其实给神吃啊、嗯，
1: 对，就是、不是就不能完全仅仅是说他是。仅仅是祭祀本身，
0: 嗯，
1: 对，因为它是关联性，它衍生和引用啊。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理解成为是鹰乃祭鸟，就是小鹰经过了这，就是小鹰，我们说在小暑个三候的时候是鹰乃习学，或者是鹰始至，
0: 嗯，
1: 这个概念就是小鹰刚开始学飞，到这个时候就是。小鹰刚会捕鸟，捕鸟来吃，
0: 这初中毕业
1: 啊，捕食鸟、啊、就是说是，所以小鹰刚会捕食鸟、嗯、因为鹰呢它在一年当中它的变化啊，一开始是鹰化为鸠，就是鹰开始，鹰的父母开始孵化小鸟，孵化小鹰，对吧、
0: 嗯、
1: 开始去孵蛋，然后到这儿是鹰乃习学，就小暑的时候是小鹰开始已经快学
0: 飞
1: 了、
0: 嗯、
1: 已经翅膀长出来了，已经快能飞了，
0: 嗯
1: 啊、在鹰的父母带动下去练习飞，
0: 嗯，
1: 那么到这儿呢，就是说我已经自己能有能力去捕捉这种鸟、嗯、那鸟是你想鹰盘旋在空中，它抓的鸟是最常见的，
0: 对，发现猎物，
1: 对啊，猎物，发现猎物、嗯、你能抓住，你刚学飞刚会飞跟你会自己抓到猎物是完全是有很长时间的，
0: 有很长的路要走，
1: 路要走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会走路跟会骑车也不一样，
0: 是的、哦、所以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学习，他掌握了这个本领，
1: 掌握这个本领、嗯、所以应该是可以这样去理解他、
0: 嗯、
1: 这个是鹰乃
0: 祭
1: 鸟，
0: 这是一候啊，
1: 对，
0: 嗯，二候是天地始肃，
1: 对，
0: 肃杀，就严肃的肃、嗯、
1: 对，天地开始这种呈现出肃杀，秋季的那种肃杀的一种习性，但是肃杀的话就是这样，就是偏往黄了去了，
0: 对，
1: 对吧，
0: 收了，
1: 收敛了、嗯、阳气收敛，那个阴气呈现出来，那么这个其实跟，如果说我们跟清明这个节气去对应的话呢、嗯、就是清明它是什么，它是这种出绿，
0: 嗯，
1: 各种植物泛绿，
0: 就往外发的，
1: 对对对，就长出新芽新苗、
0: 嗯、
1: 是吧，这个然后往外发，然后大地这一片这种油绿、
0: 嗯、蓬勃的、啊、
1: 油绿哈，
0: 阳气上升，
1: 然后阳气上升的、然后呢空气中清净明洁，是吧、
0: 嗯、
1: 这种所以叫清明，
0: 嗯，
1: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肃杀，所以那边是往绿了去，
0: 嗯，
1: 这边是往黄了来，
0: 嗯，
1: 那就变了，
0: 你说这就是属于，如果一个抛物线的话，它俩其实是对应的
1: 对称关系、
0: 哦、
1: 对，这是这样的，
0: 嗯，
1: 它这个对称关系我们还可以看，你比如说雷乃发生，就是春分二候，就清明前面的那两个午后吧，
0: 嗯，
1: 清明的之前
0: 就开始打雷了，
1: 雷乃发生就开始打雷了，那么到了这个秋分的时候，雷乃收声，
0: 嗯、哦，就不打雷了，
1: 对，就不发声了、
0: 哦、
1: 所以它

0: 衬关系。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天地始数跟清明呢有一定的一个关联度、嗯、
1: 古时候确实有秋决的这种说法。
0: 对, 对, 对，
1: 就也是顺应天时是吧？
0: 顺应天时、
1: 嗯、
0: 因为顺应天时呢，就是说我们一直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万物在生长的时候啊，不要去打扰它。又比如说狩猎，你春天
1: 就狩猎，
0: 不喜欢狩猎、
1: 嗯、
0: 对，不让狩猎，对吧？因为它是在生长，对吧？还有砍伐，也要求是别在它生长旺盛的时候，它母兽怀孕的时候、
1: 嗯、就正在孕育的时候哈，
0: 你去狩猎、
1: 嗯、
0: 这是我们天人合一、
1: 嗯、
0: 天人合一，我们木野生动物的这种生长、
1: 嗯、
0: 所以我们传统观念中呢，就人和大自然的一种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那秋天呢，为什么秋沙哈、
1: 嗯、
0: 就是秋天来行，秋后问斩，
1: 对，
0: 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 你比如说春天和夏天，它的符合这种我需要农事啊，我需要人员了、
1: 嗯、
0: 对吧？你把这人都给砍了，那谁来干活？
1: 就是从实用角度考虑是吧？
0: 实用角度来考虑，所以它那个形成了这个、
1: 嗯、
0: 而且呢你再去审讯去这些是减员的
1: 啊，对呀，
0: 是减员的，那
1: 就是也没工夫干这个是吧？
0: 对对对，没工夫干这个、
1: 啊、
0: 这个时候呢大家就集中精力去发展生产，
1: 嗯，
0: 然后呢到这个时候了，反正该长的都长好了，
1: 该收的也不收、
0: 这个、
1: 收的差不多了
0: 啊，这个时候就开始刑罚
1: 哦，
0: 进行处置，秋杀
1: 哈，
0: 对，
1: 嗯，这也是就是天人合一，顺应这个节气是吧？顺应天时，
0: 顺应天时、
1: 嗯、
0: 对，顺应大自然，就是我们行政，就是过去说我们行政、
1: 嗯、
0: 我们人养生要顺应天时，我们国家治理，因为杀人这个这是完全是国家治理的刑罚嘛、
1: 嗯、
0: 啊，这是完全是国家治理，它也要顺应天时，
1: 嗯，
0: 这就是顺应天时在刑罚上的应用，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嗯、那三后禾乃灯，你看这词儿多生僻啊，
0: 对，
1: 禾苗的禾，灯攀登的灯，五谷丰登的灯、
0: 就是收获嘛啊，就是收获起来，
1: 嗯，
0: 那么这个灯呢就是成熟啊，收获了，
1: 嗯，
0: 这就是灯上了、
1: 嗯、
0: 那么这个词呢麦秋字，对不对？
1: 乃灯对的多好，
0: 对应啊，
1: 是吧？
0: 对，
1: 嗯，
0: 他你看麦秋到了收获的时候，
1: 对，小
0: 麦开麦秋字，就麦子收了，不是说麦子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呢更多就比如像水稻啊，
1: 高粱啊，
0: 黄米啊等等，就是有禾杆的、
1: 哦、
0: 这个有芒的这些作物，粮食作物
1: 都可以收了
0: 啊，就可以开始成熟了，
1: 哦，
0: 慢慢乃登嘛，开始成熟了，
1: 就这个阶段它趋于成熟了，
0: 对，趋于成熟了，对，因为它这个物候呢它其实很北方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的，
1: 嗯
0: 嗯，
1: 这是三后啊，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哈，
0: 对，
1: 嗯。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聊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的主编，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先生。
1: 我翻开我们这本这个二十四节气深阅读啊，其中有一篇说到处暑的时候，处暑好奇心里提到了一个人物，祝融啊。祝融是中国古代的火神。祝融和处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书中有这样的文字，说祝融为何在处暑这一天被处死了啊？这有一个传说故事和大家分享，说炎黄两部落统一之后，祝融被封为主理火政和夏季的火神，成为部族的重臣。身为炎帝之子、精卫之兄的祝融，因为光照万方而深受族人的爱戴，也因此遭到了水神共工的嫉妒和怨恨。被妒火烧毁理智的共工向祝融发起了挑战，一番你死我活之后，共工战败而逃亡。

0: 中撞倒了擎天柱不周山，于是天塌地裂，无数百姓丧命于突如其来的天灾之中。部族的长老见此灾祸，十分愤怒，意让他处死罪魁祸首祝融。祝融十分后悔当初的鲁莽迎战，死前请求皇帝将他的魂魄寄托在沿河漂流的莲花上，希望通过招领无辜死去的亡灵来赎罪。皇帝答应后便处死了祝融。因为祝融主理夏暑季节，所以人们把处死祝融的那天称为处暑，还把天灾爆发导致尸横遍野的七月定为鬼月，后来又演绎出七月初一开鬼门、七月十五中元节、七月三十关鬼门的说法。当然这是一个传说哈，这个是个传说故事哈。
1: 对，传说故事。你看祝融跟共工哈，共工不是管水的嘛，那祝融管火的，水火不相容。
0: 所以他俩肯定得掐，
1: 对，
0: 他肯定得有矛盾。
1: 对，他编故事啊，这些编故事人很智慧，他是会从传统文化里去演绎，然后编出这样的一个。
0: 他要找出人物关系的对立，
1: 对立，
0: 是吧？
1: 对立点。
0: 这是一个传说，也供大家姑且可以一听啊。但是他又说七月初一哈、开鬼门，七月十五中元节，这都后来流传下来的哈、七月三十关鬼门的说法。那关于这个处暑这个节气啊，继续和您说说农耕中的二十四节气之处暑。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讨论的就是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2: 孙岩好，各位好。
1: 韩老师啊，前一阶段这个在社会上有那么一些负面的事件，有一些案件，这些案件都是和情感有关的，婚姻家庭有关的，那么也有非常恶劣的这样的案件哈，包括里边有凶杀这样。所以很多人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朋友提问哈，大家有一个困惑，说有些人好像当时也是相爱的。
2: 对。
1: 那么什么情况下一对相爱的人就变成了这个拿起凶器去这样伤害对方、杀害对方，这是多么深的一种恨哈。就是怎么就会有一些啊，当然在我们社会当中有各种各样关于这样一些事件的讨论。那有一些人呢，我们也知道他可能这个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他就是一个恶人。但是也不乏生活当中也有那么一些事件，可能是因为一些情绪的积累，一些事件的积累，由爱生恨的哈。我们不在这儿单指某一个案件，我们其实更想跟大家说的是，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遇到伴侣还是安全的。

0: 就人身还是安全的，大多数人啊，但是这个绝大，应该说是绝大多数人，因为毕竟恶性事件是少数，是吧？
1: 对。
0: 这几年的这些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种种在婚恋关系当中发生的恶性事件，它能够被新闻所报道，它确实还是我们大众生活当中极少例发生在了我们的生活中新闻事件哈。
1: 对。
0: 但是大多数人其实我们在交往别人的时候，我们在和伴侣交往的时候可以说是安全的，但是生活中因爱生恨这样的事情不少，有些人原本是相爱的，后来大家变成了像仇人一样。
1: 对
0: 啊，这个仇人是打引号的哈。
1: 嗯，
0: 包括这个相互之间攻击啊，
1: 对，
0: 相互之间的厌弃啊，甚至这个相互之间谁都见不得。有一些人在这个分手的时候，原本很相爱，甜甜蜜蜜，卿卿我我，有的时候有些人走到最后，在分手的时候，恨不能。这个两个人真的是反目相向哈，就恨不能这个我多见你一眼都不想再见了，然后我能从你那儿得到什么我就得到什么，这个向着我自己利益的，这个完全就不再有一点点亲情和爱情在里边了哈，就为什么这个地步呢？
1: 嗯，那从我们这个深层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有些人当初在相爱的时候，那种情感本身就不是爱，
0: 嗯，
1: 本身就是为了某种感觉，什么感觉呢？比如说为了填补自己的安全感，
0: 嗯，
1: 他不是为了，他不是因为爱对方，彼此相爱走到一块的，而是因为彼此可能都有些性格啊各方面的缺陷，然后我们走到一块了，
0: 嗯
1: 啊，你看咱们在多年以前，咱们都知道。北京曾经播放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在社会上很轰动的，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0: 嗯，
1: 啊，就那个安家和啊，就据说冯远征扮演那个安家和，然后走到大街啊，小孩一看到他都害怕。
0: 嗯，
1: 啊，就那样一种人啊，安家和就是典型的偏执狂。
0: 嗯，
1: 啊，偏执狂就这种人呢，他们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谈恋爱，我觉得咱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最好不要遇到偏执狂。我们说这个人偏执狂呢，他跟一般的那种固执人不太一样。
0: 对
1: 啊，固执我们说这是一个人的性格方面的一个缺点或者一个特点，但如果到了偏执，那就是病态的。
0: 嗯，
1: 偏执人的特点是什么？
0: 嗯，
1: 他可能在跟你谈恋爱的时候，他比方说追你的时候非常偏，哎呀，非常热烈，就让你误以为他跟爱你爱的那么深一样，好像你在他心目当中独一无二的，给你产生一种错觉。但是这种偏执的人呢，他其实呢，他不是，他实际上是一种控制欲。
0: 嗯，
1: 他并不是出于爱来跟你走在一块的。
0: 对，
1: 他是出于控制。他如果要感觉控制不了你了，他就可能采取一些极端的行为。
0: 嗯，
1: 威胁。
0: 嗯，
1: 是吧？接着就来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经常说过，但是呢，偏执的人呢，也不是说。不好识别，偏执人其实很容易识别的。
0: 嗯、
1: 咱们总是跟偏执人沟通啊、交流的时候，总觉得吃一堑长一智啊。上一次那个事情你那样做是错了，证明是错了。那下一次你还犯同样的错误，你能不能吃一堑长一智，长个记性呢？
0: 嗯、
1: 我今天可以借此我告诉各位，从这个我们心理疾病、重性心理疾病的或者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里边，它也有对于偏执狂的一个评估的标准里边非常明确地写上了这一条。
0: 嗯，
1: 凡是偏执狂的人，他有一个特点是，他根本无法从经验当中学习。
0: 嗯，
1: 这是诊断标准中间的一个很重要一条，也就是他不会吃一堑长一智。这事儿呀，昨天刚发生，啊，证明他错了，哎，他当时也承认了。那今天第二天又发生这个事情了，他应该知道昨天也这样啊，
0: 嗯，
1: 不行，
0: 嗯，
1: 他已经断电了一样，他大脑这个就像断了这个联系一样，他根本想做过什么事情是错的啊，你需要去改变一下，而且改变起来不是那么难，
0: 嗯
1: 啊，所以这些是我们要跟这个有一点偏执的人去相处的时候啊，要注意到的啊一点，就他不可能啊，他。短时期内也不可能做出更大的改变。咱们在电视剧当中经常看到这样的人，哎呀，说犯错了，说我承认错误了，跪下来向你承认错误，我以后保证我以后再也不犯了，一转脸又开始了，
0: 嗯，
1: 是吧？这个电视剧里面经常看到这样的桥段，其实他在这个我们的专业里。

0: 领域当中这种情景也不少见。
1: 嗯，
0: 就是说他为什么他会是这样一种非常戏剧化的对比性这么强，让我们看到这正常人谁会这样啊？
1: 对，
0: 但是因为他不正常，
1: 对，
0: 他自然就会有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表现。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避免遇到这种，偏执型的这种人，因为他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的，而且跟这样的人在一块儿，他跟你相处久了啊，因为他对你了解多了，他就会知道偏执的人，他攻击人的时候，他知道哪一个地方是你的软肋。
1: 嗯，
0: 他一就像拿一个小匕，他的说的话就像个匕首一样啊，一扎一个准儿，就把你，一下一招制敌，就让你扎在身上，你非常难受。
1: 嗯，
0: 就是偏执，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因为他偏嘛，
1: 嗯。
0: 啊，所以人家他在这个盯人的时候，他在攻击你的时候，不管是语言攻击还是其他方面去攻击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能够找到你啊最致命的那个点。就是说，他知道吵架的时候说哪句话，就会把你的情绪给直接给引爆，啊，他有这种能力，他知道一说这话，一定你就会爆掉，啊，这就是他的一个惯常的一个做法，因为这样的人他从小到大他都是这样一种模式，心理学上是模式，就他从小到大他，我们要如果了解他原生家庭的话，他一定是在他原生家庭里头，他的爸爸妈妈可能有一个人也是这么对待他的。啊，或者说在小时候，他可能也遭遇过，人们对他的这样一种，非常不友善的、不友好的这样一种对待，所以长大之后，他也把这种方式，心理学叫习得，他把这种方式呢，也开始运用到自己给面对任何人沟通和交流的时候，也用这种方式来去沟通和交流。啊，那有的人也会，有的人我有的时候遇到过，有的这样的人，他说韩老师这样的人，结了婚了又是真是这样的人。他韩老师这样的人能改变吗？哎呀，我说，除非你是一个极度包容的人
1: 对，
0: 啊，对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包容的啊，这人他对你的所有的伤害，像我们说的以德报怨，他你的内心力量非常之强大，他不管怎么伤害你，你都会去原谅他，呵护他啊，而且你还有能力自保啊，这很重要。你不光是保护他，同时他来伤害你的时候，你还有自保的能力。如果你确信你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也就是这样的人呢，也不是说不能改变，也有，但是可能性极小。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这么
1: 强大的能力，
0: 就是个人的心理力量没这么强大，强大到去对抗一个这么，就像我们心理咨询师一样，我自己是这样的，我要遇到一个偏执人来找我做咨询，其实我给我钱我都不做咨询，我是这样一个人。
1: 很
0: 为什么？
1: 难，挺难的，
0: 非常难把他的这种东西给他改善过来。
1: 所以啊，其实我们在节目中总是说，大家在恋爱的时候，我们在找伴侣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下子我们就入戏了，也就是说，我们马上就谈起了一场热恋，我们看到他哪儿哪儿都好，我们观察不到。感受不到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真实的个性。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恋爱的时候稍稍的有那么一丝理性哈。这个爱情是很能让人燃烧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恋爱的目的是我们要和一个真实的人走到一起，在一起生活。那么我们务必要让我们自己对对方的人性有一些探查，比如说像韩老师所说的这种偏执型的人格。其实还是比较容易辨别的。
0: 对，
1: 您和他聊天，你就会发现，像这一类的人，他往往怀疑一切，对，他觉得一切都是假的。
0: 对，
1: 还有就是，你会发，比如说小的时候老师批评过他，父母或者某，他念念不忘，
0: 对，
1: 他会一直都是觉得
0: 提
1: 这
0: 起
1: 个，
0: 来咬牙切齿的。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另外就是，他也很难信任你，
0: 对。
1: 你对他表示的一些善意，他也觉得啊，是吗？哈，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
0: 对，
1: 是吧？也是
0: 就你
1: 这
0: 好也
1: 种。
0: 不是，不好更不是。
1: 对对对，另外在讨论一些事件，比如说，哪怕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发生一些事儿哈，大家这个风花雪月的，但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些社会事件啊。
0: 对。
1: 你可以拿你看到的一些新闻啊，这个随便现在打开手机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观点啊。
0: 对。
1: 哎，你和对方讨论一下，你看一下对方的立场。
0: 对。
1: 如果一个不偏执的人，他看事情，那我们要知道他会比较公平公道，也会比较这个愿意学习。
0: 对。
1: 愿意和你。

0: 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钻牛角尖，他会很 墙。
1: 他不但钻牛角尖，而且他认为他的就对的。
0: 对对对，
1: 就骗人，你跟骗人讲道理，是道理都在他那儿。
0: 对，
1: 就这是一个骗人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你要尝试着跟他讲道理的话，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你以为跟他说通了，他就说的哑口无言了，他就信服你了。恰恰相反，会埋下来他对你的更深度的抱怨的或者攻击的种子。他就会借找下一个机会啊，一旦你出现了某种失误啊，或者某种就是做的不好的事情。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马上就抓住机会把它放大。那个事情的确是你没有，事实上的确是你没有做的多好，但是他也没有多糟糕的结果，是吧？但他会把那个糟糕的结局会无限的扩大，好像你是个罪人一样，所以说跟骗的人是不讲道理的。我们从来不跟骗人去辨别这个是非对，所以讲道理不去讲。最好就是不去扰动他的，这个要跟他保持距离。
0: 对，除了偏执型的人，其实我们还要注意，我们在找伴侣的时候还得有几个坑是要避免的。比如说一个控制型的人，
1: 对，
0: 就是他那个你做什么他都要知道，
1: 对，
0: 你这个手机上来一个微信，来一条消息，他马上就很紧张，谁呀？
1: 对，
0: 那谁呀？对吧？他跟你坐在一起，你这个手机灯，那微信响了，他马上就问你那谁啊，或者他即使没有问你，你也能感觉到他是关注的。
1: 对，
0: 然后你每天要去哪儿了，和谁在一起，他都要知道。
1: 对，
0: 那么你说，比如说你说，哎，今天休息，我想到哪哪哪去，他会告诉你那里不好，别到那儿去。我跟你说你怎么怎么样，或者他不断的在打击你。比如说你有一些想法，你说哎呀，我想去这个学一个什么什么运动，他马上就告诉你，你还学那个？你这个样子还去学那个吗？如何如何的哈？
1: 对，
0: 就这些都是控制型人格的表现。那如果是一个很控制欲很强的人，我觉得大家也是要警惕的哈。
1: 对，
0: 还有好像韩老师，我记得您也跟我们介绍过，一个太自卑的人也不行。
1: 对，
0: 太自卑了，这个你会发现他自卑的比较扭曲。
1: 对，一般像我们说的控制型的、偏执型都是自卑的，但那种自卑呢，都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但是一般性的自卑呢，就是说也会让人感觉到非常难受。你跟自卑的人在一起的话，就他缺少的是你去肯定他，他就觉得你是假的。你去赞美他，他觉得是假的。那如果你不去赞美他，他更难受了，因为他本身就觉得自己不好。所以跟自卑的人在一起的话，比如他要找伴侣，他要找一个非常优秀的伴侣。但他找到那个伴侣之后呢，他又会觉得你那么优秀，你会看不起我。随时他就会觉得你们的关系要结束。所以他就会这种东西会表现出来，极度的这种各方面的负面情绪就会展现出来。这实际上爱的也非常的累啊。还有你像一些比较依赖性比较强的人，依赖性强的人呢也是如此，他离不开你就是这个，就在这伴侣两个人的生活当中，就像一个小动物一样你跟他不能够有片刻的分离，如果片刻分离的话他受不了，他受不了，
0: 对，
1: 他要拼命的卷入到你的生活当中你去哪他要跟着去哪，是吧？如果他一旦是看不到你他这种依赖他依赖就是他自己不独立，所以呢他就会这种安全感一下就会崩溃所以他就会在各个方面又表现出来像刚才孙燕说的那种控制虽然他的控制不像有的像大男子主义是吧，或者说有点那个自我中心的人，他控制你是直接跳出来，你不能干这个，你不能干那个，你不能怎么怎么样。那么这种依赖型的人，他的控制呢好像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又让你感觉到你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空间，因为他基本要跟你绑在一块儿，因为他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容忍，他依恋的一个对象或者依靠的一个对象不在他身边，那依赖型的人呢也是比较麻烦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你遇到这样的人呢，你的生活空间。

0: 你看，就会被这个人给羁绊，就给固化了。就是说，你这生活关系，就以这个人为原点来去活动了啊。但凡你超出了他认定的那个范围，他依恋不上你了，他依赖不上你了，那这就可能会崩溃。
1: 对，
0: 就可能会随时就会爆发。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爆发的苗头，咱们一定要 及时的能够识别出来啊，什么叫爆发的苗头呢？就是说你们曾经有过几次激烈的争吵，而且这个争吵呢成为接下来一系列争吵的一个底色啊。后来每一次吵都会说到你那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你说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啊，就会搬出来就酸酒账啊，就是像这种争吵都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这个种子。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负面情绪的种子，因为它已经埋下来了，接下来你们每一次争吵都会提到那个事儿，这就要小心啊，要么你们要把那个负面的种子啊，这个情绪的种子给它解决一下，就解决一下的方式就是你们俩深谈一次，一般正常人的深谈一次，至少就是大家会把这种
0: 结啊，内在的结呢会稍微解开一点啊。如果解不开的话，你们要依靠专业人士，让专业人来帮助你们俩来去把这个东西给释放一下，把这个情节嘛，情节嘛就是一股气，在内心里边一直压着不让它释放出来，通过可以把你让你自己把这个通过叙述，我们说是叙事的方式，通过叙述一种合适的方式，你把它讲出来，讲出来这种负面的情节就 消失了，那他就不会再有更大的隐患，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真是如此，就任何事情都它不管是爱也好，恨也好，它都是有原因的，所以尤其是那些恨的生成，它不是一天两天生成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就是
1: 积压，积压，积压，积压到一定程度，让他一下算旧账。我们特别反对这种算账式的这种沟通。算账式的沟通呢，往往是很多这个情侣之间或者伴侣之间这种关系恶化的一个导火索，或者说一个致命的导火索。就因为这个事儿啊，算总账，然后呢，把以前的鸡毛蒜皮的本来没那么严重的事，一下就堆上来，积到一块了，一积到一块儿，
0: 那就不是个小事了，大家心里感受就会说，就觉得我这样骂你，甚至我去攻击你、打你等等，我这种恶劣的手段啊，我都是有原因的，你都是活该，你为什么那样那样那样。就说有的时候的人一旦被情绪给控制了，他就会有这样一种表现。我们心理学上有句话，人要被情绪控制了，智商就等于零，
1: 对，
0: 他整个的行为啊、言行啊都会失控，他就看着就像我们说的，就像魔鬼一样了。
1: 因为他不是一个他的人性的东西没了，他完全不是人了，他就像个动物一样，他完全被情绪控制了，他觉得心里不爽，动物的判断就是凭感觉来判断的，
0: 对，
1: 我感觉不对了，那就不行，那我就要马上就要攻击你，直到我感觉到我安全了，如果我感觉到不安全，那我就一直攻击你，这咱们去过野生动物园，这种情况就是如此，是吧？如果你要进入到一个动物，你要
0: 进入到他那种他有一个势力范围安全，就像安全感的一个圈子，如果你进到里头之后，他觉得你侵犯他了，他就会攻击你。如果你退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他基本上他也不会说发起太大的攻击。所以我们说，伴侣，咱们都希望爱的死去活来的啊，如胶似漆的，但是我们经常强调这个合适的伴侣关系啊，健康的伴侣关系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1: 就大家彼此保有自己的隐私，是吧？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才不会一年365天都在盯着那个人，你越盯他，那从心理上来讲的话呢，你就会把他身上的所有的特点都会放大，没准哪一天你都盯到了一个你特别不喜欢的点，那就一下就爆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确是值得大家去考虑的。
2: 可以说哈，从脸上， 从外表，其实我们很难真正的去辨识一个人的内心，但是相处当中、交往当中、交流沟通观察

0: 我们又不是那么难的去辨识一个人的内心，是吧？除了刚才韩老师所说的这些，我觉得包括还有一些极好辨识的，比如说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习惯和特点，比如说这个人有没有一些恶习，这个恶习包括酗酒无度，比如说一喝了酒就不是他了，有一些人对吧，一喝酒就已经不正常了，喝完酒就是我们大家俗称的这个发酒疯，是吧？那么你要知道，这样的人他往往可能会有一些连带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0: 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他这个黄赌毒，他有没有沾？
1: 对。
0: 如果说这些都沾的话，那你要知道马上离开。如果你发现他有某一点，你这个不管你觉得，哎呀，我大龄，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男朋友，或者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女朋友，只要发现这样的恶习，立刻离开。有些人千万别带着那种救赎的心态，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吧，我和他在一起，我能够拯救他吧，你千万别这么想。
1: 对，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致使我们说一个恶人。
0: 对，
1: 因为这种从我们善良人的角度来讲，哎呀，就是。救一个人，你看多大的功德啊，功德无量啊，这多好的事情。但说实在话，你救不了他。
0: 对，
1: 咱们都是普通人。
0: 对，
1: 尤其对那些毛病特别大的人，你更是很难去拯救他。
0: 对，
1: 啊，你就抱着这种心态的话，往往会把自己给带进去了。就像我们说，你去救人，你去一个人溺水了，你去救他，你起码你得会游泳。
0: 是的，
1: 你不能光凭着一腔热血跳进去，就同归于尽了。
0: 对。对，还有呢，就是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学会观察，这其实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哈。
1: 对，
0: 为什么说我们有一些人会成熟度更高一些，对人的辨识能力也会更强一些，我们要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学习这些，包括通过一些细节去辨识人。比如说，如果你和这个人谈恋爱了，这个人你们出去吃饭了，喝完了酒，他还要开车，酒驾，对吧？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是吧？比如说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拿起电话，跟家人通话也好，跟同事通话也好，张嘴就撒谎。比如说明明在和你约会，张嘴就告诉别人啊，我加班呢，而且这个谎撒的面不改色心不跳的，那你就想一想，这个人是蛮可怕的。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人的脾气，可能现在没有冲你发，因为你们在恋爱，但这个人的脾气说跟别人发就跟别人发，
1: 对，
0: 甚至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抬手就想去打。
1: 对，
0: 但凡是你发现这些人的身上都有这样一些特点的话，不管你觉得这段恋爱你正陶醉在其中，正觉得哎呀，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人，
1: 他对我那么好，
0: 他对我那么好，
1: 他眼里只有我。
0: 对，那我们都觉得为了你自己的安全，
1: 对，
0: 你一定要向后撤一步，好好想一想，是吧？
1: 是。
0: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

0: 是你，
1: 是你，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

0: 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各位提出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问题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夜思雨时》的主要节目内容就是回答大家这些问题。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呢是3年前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人认识了。那么我们认识1年多的时间呢，我们结婚了。一开始呢，我觉得他这个人个性挺好的，属于比较温和的一个人。对他呢，当然是因为有好感，我们才结的婚。在恋爱和结婚期间啊，我自己呢，对他从来都没有吝啬过。比如说，如果我们俩出去，有的时候呢，我也会抢着买单，因为我从来都觉得花别人的钱不好意思。这好像从小就是这样一个教育，家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即使是和同学朋友在一起，对方哪怕是男生、男孩儿啊，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在钱上面占别人的便宜。那么我们俩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我就是这样。如果说他请我吃了一顿饭，那下一顿饭我一定会主动的去付款。如果他给我买了一个礼物，我也很快会给他买一个礼物，甚至那个价值可能比他给我买的还要更高一些。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心里边也没有负担。就这样呢，我们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我们家因为一直是在城市生活，没有要彩礼的习俗，我们也没有谈这个，只是大家共同出钱为未来的小日子做打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结婚要拿出多少钱来，有他自己的存款，也有他家人的存款。那我呢也拿出了我自己，基本上我们俩是各出了一半，买了房子，付了首付，买了家具装修等等，这些两个人都是共同负担的。但是在这个婚后吧，慢慢的我就感觉到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他尽量的把他自己的钱存起来放起来。生活当中啊，他可能觉得我大大咧咧，我是一个花钱不计较的人，所以很多事情他都是躲在后面让我去花钱。我们的钱呢依然是各掌握各自的，我挣的钱比他还稍稍多一些。那么以前也说好了两个人呢会共同拿一些钱存在家庭账户上。但是实际上到今天啊，这个家庭账户我们说是存款的账户也并没有完全实施。原因在于每个月他发了工资，他会拿出3000多块钱，我会拿出3000多块钱，我们要还房贷。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就没有再共同储蓄家庭的存款。剩下的钱呢两个人就是该怎么花就怎么花。一般来说到超市该结账的时候，他往往站在我后边。在餐馆里该结账的时候，他往往找一个理由，要么就先出去了要不然呢就去洗手间了。即使是家里要买一个水果，要买个蔬菜什么的，那他也会跟我说，哎，家里要买什么什么了。我确实是以前不计较，但是慢慢的就会发现每个月我的钱基本上全花在家里了。而仔细想一想，他有些时候啊可能已经不太顾及我了，也就是说他挺明显的了。明显的就是你花呗我不花，他明显的就是这样，那就让我感觉不舒服了。我笑着说过他几次，我说，哎，你怎么老躲我后边不花钱呀？咱俩是夫妻啊。他说，那就是啊，谁花钱不一样嘛，你我的钱不都是咱俩的钱吗？但是还是让我不舒服啊，怎么办？
2: 那关键是她老公这个钱就是省下来这个钱干啥了，
1: 嗯，
2: 是不是？我觉得他俩虽然他盯的是这个各自没有给共同账号里面存钱，但是他们俩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存钱行为。

0: 外就是房贷，
1: 嗯，
0: 你看房贷一人拿了一半，
1: 嗯。
0: 是不是？那按照这个妻子的说法呢，就是说房贷一人一半，哎，这挺公平的。然后接下来呢，生活的费用也得一人一半，啊，你为什么你就这个时候你就躲起来了啊，不愿意去花了？当然，我觉得你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这个人，这个丈夫好像，对这个瓜，对这个家呀、啊，对他不顾及，这个好像也很难说过去啊。因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妻子的感受，她不是出于丈夫对这个家的态度，而是对于妻子本人的态度，是吧？你对于我本人，你好像不在乎，是吧？每一次花钱。作为大男人的你，为什么老躲在我身后，不主动的去那样？那么丈夫呢？这个视角是，我是从咱们全家的角度来考虑的，我省下来的钱也是咱们家的，也并没有说我省下钱的都管我自己了啊。那这个妻子你也要去看一下，她那个丈夫呢，他藏了小金库，然后呢，或者说偷偷的给他爸给他妈了，或者是给怎么样了啊？那我们先弄清楚了。就或者说，这丈夫是不是在外边有借债呢？是吧？他还在偷偷的去还债务呢？等等，这些情况先了解清楚了，然后再去探讨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对彼此影响到底有多大，就实际的生活到底有多大，我觉得也要去弄清楚了，要不然在这可能会引起，可能因这个小事就开始把它慢慢的泛化开来，最可怕的结果就是认为丈夫你不爱我。因为你爱我，你才会去把所有的钱都花在我身上；因为你不爱我，你才会去这样做。这就是我们在夫妻沟通的时候经常出现这种标签化的这种标签，往往是情绪化的标签。就是我感觉你要爱我，证据就是你肯为我花钱；如果你不爱我，那你就是不为我花钱。我觉得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甄别，但是未必是这个真的，因为这可能就是他的。老公的这种对待钱财的方式就是这样，
1: 所以我觉得，
0: 他也不见得就是有恶意，
1: 对呀，韩老师
0: 是
1: 问
0: 吧？
1: 得很对，就是你的丈夫把钱存起来，他要干嘛？这个
0: 对。
1: 其实人是挺奇怪的。按说婚后，她老公说的对，婚后两个人挣的钱就是两个人的，
0: 对。
1: 就是婚后财产。但是人啊，蛮奇怪的，这个钱呀，存在自己的卡里和存在对方的卡里，好像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私心。就是很多人还会觉得钱存在我这儿更好一点。当然。存在我这儿会不会更好呢？假如果有一天有人想往外转移，可能方便一点儿，对吧？可能会方便一点点。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会让我们不舒服。如果伴侣哈，就是这种把钱在自己手里攥得太紧的话，会给我们另外一方什么感觉？就是觉得他在这婚姻里边不踏实、不安全，
0: 对，
1: 是吧？
0: 就是，你赚的是钱，你赚的不是我这个人啊，是吧？
1: 对。
0: 啊，如果你赚的是我这人的话呢，就好办。但是你偏偏盯着这个钱，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嘛，大家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有共同的部分了。按说他们俩的钱挣的工资里面有几乎有一半的钱都用在家庭建设上了，
1: 对，
0: 还房贷嘛，
1: 对，
0: 啊，然后接下来，那我从我的角度理解呢，她丈夫，比如说，是不是有这样的顾虑，就觉得你花钱好像。没什么计划，大手大脚的，不懂得理财。那我自己，我想报这个钱，当做一个理财的项目，啊，那也有可能这种考虑，
1: 对。
0: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俩人去沟通一下，不能就停留在这儿。你没有，你老是不花钱，你把钱拿去干什么去了？是不是？你可以向丈夫去再了解了解这个层面的问题。他如果真的是这个钱也是他自己存起来了啊，或者说做了一个理财了啊，那倒也没什么。反正都是为了家庭的支出嘛，啊，你支出了，那么他存起来的钱也是你的，尽管存在他那儿，也是你们婚后的这个财产，啊，那么到时候如果去分割的话呢，肯定从法律上那也是平分的，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就是更加难以，咱因为现在的婚姻法里面对这一条是规定的非常清楚的，
1: 是
0: 是
1: 啊，
0: 吧？那么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呢，把本来两个人，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就这个对待钱财这种管钱财这种方式啊，基本上也都知道，啊，但是呢，没把它放心上，就觉得这事儿不算个大事儿。但为什么现在越过越成一个大事儿了？就大家就是生活就这样，

0: 过着过着就觉得我在挑一个毛病，好像是这么
1: 有可能
0: 啊，对，
1: 有可能
0: 生活好像一切都挺好的啊，
1: 对，
0: 房贷都还了，但是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个问题？我也猜测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
1: 嗯，那就沟通吧，交流吧。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女人可以有的时候啊，如果你确定你们之间的婚姻关系还是很牢固的，嗯，如果她就是那样一个人，就是有些人就是喜欢把钱放在自己的袋袋里，他会觉得哎呀，那样我就有安全感了。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对钱没有安全感，他并不是说担心。或者说他并不是说对你很吝啬，而是他不管对任何人，在任何一个场景下，他都要把自己的钱看好了哈。那你不妨打趣一下，你说你看好吧，你看的是咱俩的钱，是吧？这个都没有问题哈，所以还是要交流的。
0: 是，
1: 嗯。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1: 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说今夜思雨时的老师，他说我听你们节目断断续续的在听哈，我没在北京，在外地，以前在北京生活过，那么我以前呢自己在北京有过一个女朋友，北京本地的女生，后来因为我不在北京工作了，现在回到老家这边了，老家是南方的，他说那么和北京的女朋友也吹了，我今年呢是31岁，还没有结婚，还是一个人。我在本地工作了一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离异单身，但是带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已经4岁了，是一个女儿。我认识了她之后，我觉得她很好，虽然我没有结过婚，她还比我大1岁多，但是我就是觉得我想和她在一起。我追求她，我觉得她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的感觉，我追求她，她也知道。我自己觉得以她的条件，其实如果我追求她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哈，但不是这样的。我已经追她追了有将近1年的时间了，就这么说吧，如果我周六周日想带她和孩子去哪儿，我开车去远一点的地儿，因为她不会开车，她也愿意带着孩子出去玩，但是他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给孩子安排去什么游乐场啊，去什么孩子方便去的地方啊，那么带着一起出去去餐厅啊，他和孩子他也都可以，可是他拒绝进一步交往，拒绝深层的恋爱关系的交往，他说他更感觉我们像朋友，另外他觉得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像我这样一个成年的男人在他们的生活中，他说这些都很好，但是呢他又拒绝我们像恋人一样再往深走。那么我问他了，我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他说谈爱还挺早的，他说声称他自己在前面的婚姻里受了伤，所以他说他不会轻易的爱上一个人，他说如果你愿意有耐心你就在我身边待着，如果你没有耐心了你去找别人我也不拦着你。我就想问一下哈，那这他到底对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我帮了他很多，我不仅是带着他带着孩子出去玩儿、出去吃饭，包括他在工作上的事情，包括有的时候临时要接个孩子啊，或者送个孩子啊，或者孩子生病了要送医院啊，我都跑进跑出的，我可是真心待他。但是你们帮我判断一下，有希望吗？
0: 我觉得他的这个女性的朋友呢已经给他指了明路了哈，就他太狂热了，所以他可能听他女友的这个解释呢，好像不是他需要的。但是这位男士呢，在他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关注一个人他的错，他在运用的语言，他用了哪些词语啊。这个男士呢，我听他的描述的时候，他多次用到了一个词叫帮，我帮你做了这个，我帮你做了那个，等等等等。那就是这样一种帮的感受呢，会让他这个女性朋友觉得，哎，他们之间没有情感的连接。你这是出于比如同情我啊，是吧？想帮帮我忙，就觉得我遇到了一些麻烦，你来帮我 你去帮别人的时候就意味着别人他现在遇到了麻烦，他解决不了，然后呢你来去帮他，这才是他需要的。像他这个女性朋友也说到了，说孩子在这成长过程当中需要一个男性的这个熟人或者朋友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对孩子成长有帮助。你看这个，也就是说直白一点啊， 这个男生呢是一个工具化的形象出现在这个女士生活当中的。那么这位女士呢也把这位男士呢真的当做一个工具化的形象，而不是说真正的爱的形象。工具化的就是说你来了，哎，参与到我的生活当中，小孩子喜欢你，你好像也喜欢小孩子，带着孩子出去玩，大家玩得挺开心挺快乐挺好，就仅仅是如此。 这位女士呢不相信，假如说你们结了婚之后你仍然会对孩子这么好这么上心，她担心的是这个，是吧？而且她对这个是没有信心的，但是在你帮她做一个工具的形象出现，你去所谓的工具形象，就是你是有用的，在这个时期你特别有用，别的男孩子可能觉得没用，是吧？我还得陪你儿子去陪你孩子到这跑到那跑弄了半天，
1: 你还爱答不理的，不跟我确定关系，
0: 我不想这样，我不想充当这样一个就是一个说实在色一样带着孩子出现，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连接。那事实上这个女士呢已经非常明白的给她表达了，就是我不信任你，就你这样做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这是一个好朋友的做法。至于说你能不能胜任一个爸爸的角色， 在这样一个女士的心目当中，我觉得这个女士她首先考察的是这个男孩子你能不能胜任一个后爸的角色，就你肯定是一个后爸，是不是？不是继父，是不是你能不能担当这样一个角色，担当的好。如果这一关你过了，那他就有可能考虑说咱们俩的情感也可以能够培养一点。 那对这个男生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女士，这位女士她心目当中的排位已经排得非常明确了，你没有排在第一位，她的儿子排在第一位。那这种情况你能不能接受，是吧？也就是在他们的，在你们将来结婚之后，那你这个女性的朋友她也非常在意你对于这个儿子的态度。也许你比如说小孩子可能成长过程可能逆反了， 可能你也许管孩子可能也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但如果按照正常的亲子关系里边这好像很正常，是吧？大人管教孩子，有的时候一生气上来说起难听的话，但是呢作为这样的一个组合，那妻子会觉得你对孩子不好，你怎么这么样说孩子，这么样对待孩子等等等等，这就可能你从一个矛盾。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般 跟这样的女士来交往的话，这个男生你必然会遇到一个更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说谈恋爱这是两个人的关系，但现在呢你跟他谈恋爱不单单是两个人的关系了，你还要跟这个孩子相处，就这是两个的关系，就是你跟这孩子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是不是？而且人家这孩子还有爸呢，就在这儿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你跟这个孩子的关系处理好了， 那你跟这位女士的关系才可能处理好。如果这是个前提，如果你跟这个孩子的关系处不好，或者说将来你也没有考虑的更远，你现在是吧，带孩子出去玩啊，这那的挺简单的，但是孩子如果到了七八岁上学了，或者到了十一

0: 可以主动的提出来，就是说你自己可能不知道，你可以让你的女性朋友提出要求，说你怎么样对待我的孩子，咱们结了婚之后啊，你怎么对待我的孩子，就这一条你们要深入沟通。
1: 嗯，
0: 这条沟通完了之后，我觉得接下来就好办了啊，你们俩的关系就可以，这个也可以这样说，这个障碍就可以消除掉了，
1: 对，
0: 就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进行下去了。
1: 从女性的角度上来说哈，我觉得这位女士至少对您不反感，因为能够让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去玩，而且有的时候我也看得出来，这些问题里包括女人没时间接自己孩子的时候很信任，还能让你去接一下孩子，就是说明她对你的人品是认可的，因为一般来说妈妈的保护欲是很强的哈，
0: 对，
1: 就是她对你的人品是认可的，所以呢她才会觉得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比较有安全感的男人，她才会允许你接近她的孩子，带着她的孩子，那这是一个好基础。但是你和她之间，我觉得大家要做恋人的话，你不仅仅是说哦，因为我看到他说了一句话哈，一开始他说以我的条件我去接近他的话，我觉得应该好像那应该是我很有把握，因为他离婚了他还带了一孩子，我是一个未婚男青年哈，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态度呢可能就错了，
0: 对
1: 啊，
0: 就不平等
1: 就不平等。事实上你如果和他要发展关系，除了和孩子的这层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和他，你们俩是不是合适？你除了关注她，她是一个妈妈，她可能首先会关心她的孩子，但是同时她也是一个女人。从你们之间的关系上来说，她需要获取的是一份面对她的爱情。
0: 对，
1: 在这个上面，你是不是还可以下功夫哈？
0: 是。
1: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关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到这儿。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洒脱是秋天的性格，丰盈是秋天的形象，收获是秋天的标签。 FM 一零一点三，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秋色已至，来日方长。方长。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就好像我们有人间四季一样。

木刚刚说，人间四季，哎呀，有春风、夏花、秋月、冬雪。春之风，暖暖清新微微来；夏之花，芳香沉醉灼时光；还有秋之月，思念回首的遥望；冬之雪，梦幻中飞舞的轻扬。所有的这些当中，80%也许就刚刚好了。80%完美的日子，

0: 突然想起来，刚刚好像看到宝姐姐说，因为会美错和爱错，所以才是80%完美的日子。正解，但是因为这些所谓的错过，所谓的遗憾，也会让我们越来越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刚刚是来自陈绮贞的一首《80%完美的日子》，不用100%，80%就刚刚好。突然想起来，昨天在和堂妹聊天，她跟我说啊，真的是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我觉得是她悟到了。她说，感觉啊，有的时候生活可能不会给你最想要的，但是可能他给你的却远远的超出你的期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只要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朝着那个方向走，就算极力干剑影，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来自陈奕迅。陪伴真的是最长情的告白，所以也希望音乐加块糖可以陪伴在你的身边，不管是不是在忙，或者前段时间在忙的夏花，今天有点忙的空白，有音乐相伴在你的耳边。

点歌案例又来了，点歌一定会有好运发生哦。而且我要温馨提示大家，点歌这件事儿啊，不一定非得是你点给别人，也可以点给自己哟。刚刚0800说啊，我选了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首歌，再陪老伴儿一起听，这不就是一种陪伴吗？哪怕不需要告白，只需要把歌打开听，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绿野仙踪说，哎，刚刚陈绮贞的那首80%完美的日子很有意思哦，因为他的歌迷好像很喜欢玩数，看来数学还不错哈，但是没有十全十美，是不是？其实都是差那么一点就刚好了，但是九分刚好也是一个地方。哎呀，突然间想说，心里面又开始心驰神往一些啊，曾经去过的地方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用歌曲来帮助你留下那些片刻。下面一首歌，大橘说下一首小猫，生如夏花说小猫可撸可抚，今天选择小猫的人也不少，因为今天我们的歌单呢都是名字，没有歌手的名字。那其实一首歌的歌名当中，可能除了蕴含了这首歌本身的意义之外，也有你对于这首歌的联想。说到小猫，你会想到什么呢？会觉得好舒服，有的时候看着自己家的猫就会觉得被它们治愈，会知道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享受太阳的感觉，慵慵懒懒的感觉，自在的感觉。小猫，来自黄坤。

在你需要疗伤的时候，喵喵喵喵喵，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刚刚看到啦啦啦，还有一位朋友啊，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也欢迎一下新朋友哈。这是一位新朋友，叫做青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冒个泡，也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一些关注和鼓励。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是会遇到那些低谷的时刻，我不知道音乐在你的生命当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我也在想说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听到了一首歌或者听到了一个节目。今天我们的歌单大家都拿在手里了，会想说这个演唱者之后你会觉得哦，原来是他唱的呀。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关注那些特别热的歌，那些热的歌呢也因为大家的关注而变得越发的热了起来。但是也有一些我认为所谓的遗珠之作吧，就是当时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关注度但依然很好听。下面的这首歌呢就不是这种情况。今天有两首隐藏曲目，之所以把它们隐藏起来，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把它们出现在歌单上的话，大家会因为熟悉而去选它们。这就是第一首，谁说非得在3月8号那天才可以播这首歌，只是因为想起来了就和大家一起来复古。不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2022说，我是女生，肤白貌美，大长腿，不爱哭，坚强又柔软。最后的钢琴声就特别像是不爱弹了，爱谁谁吧，也是一个洒脱任性的女生的形象。那么，哎呀，今天突然间发现上半段来不及播另外一首歌了，那怎么办？没关系，我们放到下半段。这里是音乐加快堂，让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这是来自宇宙人的一万小时，很喜欢这个前奏，带来那种嘎巴脆的感觉。一万小时，不是之前有一个十万小时定律，是一万还是十万？一万小时定律。我们先来听歌，再来聊天。

0: 第三幕的题型呢是十万个为什么，把这俩事儿给弄混了。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在一万小时这个定律就是你在一个领域当中坚持一万个小时就一定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在正轨上，在正确的道路上。如果一不小心爱错了，不如及时调转船头，一切还来得及。包括生活也是一样，有的时候如果一种方法怎么都行不通，可以换一种方式。
1: 在窗口的你一起过来，你低头不语，我不相信

0800说，爱错未必不是一种幸运，感觉这有故事啊。问题是我们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爱错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错的还是对的，往往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回看的盖棺定论。至少我知道，有的时候美丽的错误也挺美的。

暗恋是一首按了静音的歌。刚刚我想说，刚刚子琪刚才找不着了，他说感觉今天的歌后面每一个都有一个伤心的故事，未必是伤心，有可能是五味杂陈，有关一个戛然而止的夏天。

麦克斯王说，今天的歌是为明天做铺垫的吗？没错，我们这得欲扬先抑，或者说先去做一个悔，给所有的那些遗憾一个出口。

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也是隐藏起来的一首老歌。我刚才说了什么来着？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再回首的过程，然后明天我们要关注现在、当下和未来，记得来点歌哟。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发展机制，扩大优质。这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可以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0: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

0: 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滨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法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8: 它是我们这一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7: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

0: 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2: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3: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4: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6: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7: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6: 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8: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6: 浙江省也依托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2: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 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0: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1: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0: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2: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0: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11: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0: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3: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5: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2: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

0: 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坐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楚，止也，暑气至此渐收。楚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连上我们重点推广的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衡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阔鳍荷花眼，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9: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0: 今天全场满减，
11: 太划算了，买！
9: 买！
1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3: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4: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12: 保持新鲜的空气，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京开幕，16个国家的666支赛队参与竞逐。
0: 世界机器人大会迎来首个公众日，机器人消费街上演科技体验热。
1: 两大共享平台启动，助力京津冀机器人产业协同发展。
0: 北京市首届中小学人工智能嘉年华举办，亲子家庭共赴 AI 之约。
1: 皇城根下玩桨板，北护城河转河开放水上运动区。
0: 处暑节气到来，京城近期降雨天气频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举行。本届运动会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同台竞技。开幕式现场上演100米预赛，第一名的天卓队机器人运动员跑出9秒39的成绩，超越人类100米世界纪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开幕式在36名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艺术家共同奏响的《未来乐章》中拉开帷幕。随后，80台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拼出运动会会徽字样。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结果令人振奋。
3: 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100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2: 人机互动也成为开幕式亮点，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名宿杨晨分别与机器人同台竞技。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器人 Smash 和奥运冠军丁宁之间的比拼。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
5: 确实，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4: 我们共赴这场全球瞩目。
2: 参加本届赛事的666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运动员以方阵形式震撼亮相，全数集结。运动员代表荣耀机器人闪电庄严宣誓：
6: 仅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名义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2: 在接下来4天的赛程中，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30个竞技赛项和21个场景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观众心潮澎湃，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
7: 还是非常的激动的，能够发现机器人已经可以跟人类进行一些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对于机器人未来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8: 无论是从赛队的规模，还是说他们今年能够达到的，比如说跑步的长度啊，然后速度啊，包括一些耐力的程度等等的，都觉得比去年其实是进步了特别多的。其实今年更想看一些细微的，比如说乒乓球呀，或者说是一些细节操作啊等等的，想看一点这种细微的变化。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时隔一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顶级阵容再度相聚冰丝带，开启一场更快更

0: 高更强的竞技盛宴。赛项从26个扩展到51个，赛队从280支增加到666支，机器人从大约500台增加到2056台，赛程由3天延长到5天。不止于数字的增长扩容，北京搭建人形机器人的全球竞技平台，让人形机器人在你追我赶中实现极限能力的一次次突破，也是以赛促产、乘数效应的持续释放。赛事搭台，产业唱戏，生态落地，北京为何要为人形机器人办一场世界级运动会？答案正在于此。过去一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成为驱动北京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长效引擎，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正在向我们飞奔而来。北京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恰恰让这个未来更快更好到来。
1: 机器人运动会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来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北京广播电视台特邀评论员向昊天的解读。
2: 我认为对广大老百姓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好处。第一是市场教育，很多创新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市场问题。机器人运动会把实验室里的技术变成一个你我一样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去感受认知的东西，这就是市场教育。消费者开始理解一个产品后，未来才可能形成真正的需求。第二是城市名片，大型赛事本身就是一张全球性的广告，全世界的机器人来到北京，投资人、媒体人也都来到北京，他们看到的不只是比赛，还会看到这里有没有产业链，有没有资本，有没有人才，有没有市场。所以赛事既是科技活动，也是在给城市做品牌。那么第三呢，是产业集聚。当机器人城市的名片打出来过后，就会产生集聚效应。机器人产业不仅需要的是算法工程师，还需要零部件制造，需要场景搭建，需要媒体宣传，甚至还会创造很多今天我们还叫不出来名字的岗位。而这些新的经济动能是所有市民都能受益的。
0: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迎来首个公众日，总面积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给了圈外观众更多沉浸式体验。大会专门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布置在几个主要展馆的连接通道区域，往来穿梭间，人们即可从充满高科技质感的机器人展区无缝切换到热闹亲民的市井烟火场景。好吃好喝永远是各类市集上的吸睛元素。记者看到，来到消费街打工的机器人可真不少，咖啡、煎饼、棉花糖，丰富多彩的智能餐饮体验赚足了人气。一路走过，每台机器前都围拢着人群，等待机器人出餐。消费街上的热闹互动拉近了普通观众与科技的距离，既是大会激活民生消费的新尝试，也是观察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绝佳窗口。从研发角度看，餐饮场景备受企业青睐。在室外街区，陪伴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教育机器人已经摆上智能货架，支持现场体验。即时期间，展馆内供需两旺，既看得见技术攀登的高度，更感受得到市场奔涌的热度。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当接过机器人手冲的咖啡、送上的鲜花，再牵着机器狗溜上几圈，不由得对科技赋能的智慧生活图景充满期待。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和今天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公众开放日，期间北京经开区北人艺创国际会展中心周边多个园区及企业内部停车场对外开放，方便自驾观众停车。展会期间，会场周边流量较大，停车资源紧张，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前往会场。驾车出行前，请提前查看地图导航。抵达会场周边后，请留意道路标识及现场指引，遵照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重要配套活动不启动，精准破解中小企业、研发难、中试贵、引才难的发展痛点，面向京津冀企业提供共享研发、共享中试等全链条服务。其中，北京亦庄共享制造协同中心对接亦庄各大高精尖产业， 前端完成研发设计、创意打磨，后端联动唐山工厂样机验证、量产制造，加速前沿创意从图纸走向实体产品。

0: 北京亦庄共享工程师工作站依托共享工程师团队，涵盖机械设计、人工智能、工业控制等12个专业领域的资深工程师资源，通过需求发布、精准匹配、项目协同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即插即用的技术人才支持。同时，京津冀机器人产业产教融合创新育人共同体也在本次活动上成立，目前首批已经汇聚50多家单位。
1: 北京市首届中小学人工智能嘉年华昨天在门头沟京西智谷开幕。本次活动以亲子相伴、喜迎开学、科技向善、素养共生为主题，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为首都青少年打造一场沉浸式、互动式人工智能科创盛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戴上 VR 眼镜，三年级的牛宇威正操作手柄投入闯关游戏，
3: 做药水、爬射箭，我很喜欢玩，因为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
2: 除了科技与亲子互动游戏以外，活动还汇聚北京市近40所学校的科创作品，校园物联网智能防洪系统、废料再生 3D 打印机、AI 老人陪诊系统等，参展作品五花八门。石景山外语实验小学三年级的李慕航带来了他和科技社团同学们一起制作的微缩智能教室。有趣的是，他们还用小毛猴代表同学们，以各种姿态坐在小椅子上。
4: 四个传感器分别是负责三个功能：地震预警、火灾预警、噪音。如果他这个感受到震动，这个就会亮红灯并且报警。
3: 如果是火灾，就会提示同学们冷静，尽快疏散。
2: 活动特别设计了 AI 素养护照，小观众们可以围绕能设问、能创造、能变真、能协作、能研判五大核心素养闯关打卡。在能变真板块活动中，孩子们正在学习判断图片是否是 AI 合成的假图。陪孩子前来的家长冯女士深有感触。
5: 通过这次活动之后，我发现咱们家长要学的东西也很多，要去鉴别它，要去区分它，然后哪些是对孩子真实有益的，哪些呢？
2: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以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教师发展、个性化学习、托幼一体化、健康成长等场景，全面助推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北京市数字教育中心副主任吕航表示，
6: 我们要逐步开展对北京市目前推广比较好的人工智能产品的评测，对人工智能产品的教育的属性、价值的对齐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努力让好的一些产品、安全的产品进校园。
0: 另据报道，第二届中国炒菜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平谷区举办，来自全国近30家炒菜机器人企业、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齐聚平谷，展开技术比拼与产业对接。在比赛区，各参赛企业的主力机型自动完成投料、翻炒、控温、出餐全流程，科技感十足，吸引大量观众驻足观摩体验。
1: 城市河道变身水上运动乐园，在城市核心区，公众就能泛舟河上体验亲水乐趣。北京北护城河、转河两处全新亲水空间昨天对外开放，公众可以在这里体验桨板、皮划艇等水上项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7: 在北护城河德胜门东段的河道上，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正划着桨板逆流而上，享受运动乐趣。一边是古都风貌，一边是潺潺河水。约有七年运动经验的桨板运动爱好者曾女士体验一圈下来，兴奋不已。
8: 总体感觉特别好。过往的话，我经常带着孩子我们去郊区玩，但现在市区里面，岸上是城市的感觉，底下是城市河流的感觉，特别奇妙。刚才我带着我的闺女玩，闺女说，妈妈你看那边有什么，那边有什么，上面还有很多游客，他们在打招呼，就感觉挺好的。
7: 项目运营方多部户外国际休闲连锁营地创始人王吉生表示，为方便市民群众，这里即将上线桨板等器械的寄存服务，未来还将充分结合北护城游玩体验。
9: 因为沿岸呢有很多水边的露台，我们计划呢跟首旅合作，针对于露台呢做一些咖啡呀、茶饮呀、休憩和休闲空间，包括上一些文创产品。这条从德胜门到安定门这两公里的河道呢，既有这个京范，又有现代潮流，所以这里呢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供市民水上休闲和水畔生活的一
7: 开放水域。在转河也有一处新开放的水上空间，首旅会科北护城河水上项目负责人李山告诉记者，这两处新开放河段各具特色。
10: 第一段呢，在我们的这个北护城河段，也就是从我们现在德胜门一直到鼓楼大街将近两公里的一个往返，还有一段呢在转河，在北展后湖闸的东侧，然后一直可以划

0: 来到我们位于海淀的联汇路100号进行折返，都是2公里左右的一个滑行的路程，非常的舒适。转河呢，由于绿植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京城亚马逊的一个体验感。那么北护城河呢，我们这一段既经过德胜门，又经过鼓楼，还能看到远处的雍和宫，是非常有京味儿的一段水上运动。
1: 城市呵护的水上休闲安全保障是重中之重。北京市城市呵护管理处北环管理所相关负责人朱子良表示，当前正值汛期，水务部门将加大河道巡护监测力度，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守护市民游玩安全。现在正值汛期，我们也会加大的河道的管理及时控制水位的情况，加强河道巡视。关于水环境等问题呢，我们也会加大那个巡查跟监管力度。每天早晨跟晚上分时段的避开咱们的水上
2: 娱乐时间来进行一个水草的清理，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会及时关停活动，给大家的水上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
3: 从今年5月份开始，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联合昌平区水务局、区城管委统筹实施建设区与污水管网集中改造工程。近日，第一批工程完工交用，解决了居民与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4: 建成30多年的天通东苑第一东社区的道路曾经饱受积水困扰，管网改造工程原了居民高静云多年的心愿。
3: 我这儿住30多年了，过去下雨路就没法整，坑坑洼洼，鞋都湿了。这次改造以后，你看这几天下雨，这个路也没关系，它排水挺好。下面这个污水处理的特别好。这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覆盖天通苑南街道的7个社区，整体工程预计明年完成。天通苑南街道 天通东苑第一东社区党委书记陶培说：“往年汛期积水一直是社区治理的一大压力。
5: 我来社区已经10多年了，原来一到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积水，小雨小积大雨大积，改造完的路段几乎没有积水。”
3: 走进天通苑第二社区，平整崭新的透水步道取代了往日坑洼破损的旧地砖。几场降雨过后，路面干爽，几乎看不到积水痕迹。直观的变化让老居民毛明英感受颇深。
6: 没改造之前，这个砖呢都破旧了，坑洼不平，完了又积水，是我们老年人有时一走路就容易磕啊碰啊崴脚。现在路重新改造以后，感觉特别安全。
7: 改造工程除更换老化地下管网外，同步铺设透水路面，增设积水盲管，构建地面渗水、地下导流、管网排污一体化排水体系。改造工程施工人员姚德国介绍，
8: 这次改造上面是渗水砖，它
9: 有渗透作用的，下边呢打的这个是无砂混凝土，它这个水啊就慢慢往外渗，下边咱有那个盲管，盲管积水以后，它就流到主管道里边去了。
1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部分地区昨天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今天是处暑节气，根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市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
11: 由于近期山区降雨频繁，提醒大家不要去野泳、野钓、爬野山，尽量避免前往山谷、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下周大部分时间依旧多阴雨天气，下周末天气逐渐转晴，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1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针对群众反映的13陵水库周边机动车飙车炸街扰民问题，北京交管部门日前迅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查获多起摩托车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提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既扰民又存在安全风险。 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夜间路面管控力度，围绕群众投诉集中区域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
10: 京通铁路怀柔北至隆化段换梁工程将于本月28号全面启动。本月28号到9月19号，怀柔北站至隆化站间进行封闭施工。受此影响，本月28号到9月29号，怀柔密云线部分列车临时调整运行区间，请公众关注市交铁路官网公告。
12: 市热力集团介绍，2026到2027财暖季暂停用热与恢复供热业务现已启动。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可于9月30号前办理。用户可以通过北京热力小程序的停复热申请进行业务办理，也可以到北京热力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10: 暑期儿科内分泌门诊就诊量有所上升。
0: 高血脂、高血糖这类中老年常见代谢问题正呈现低龄化趋势。专家表示，高血脂和高血糖并非胖孩子专属，一些体型并不肥胖的孩子也有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孩子，需要到医院进行筛查。
12: 北京国安队昨晚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4轮比赛中，主场3-3战平云南玉坤队，最近12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队将在本月28号客场挑战大连英博队。
0: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昨天在首钢园启幕，来自全球11个国家的16支顶级职业球队汇聚首钢滑雪大跳台，展开激烈的奥运积分角逐。三人篮球作为奥运会正式竞赛项目，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群众参与度高，是风靡全球的潮流竞技运动。
1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4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2: 知名家装企业突发停摆，北京大约500户业主装修停滞。
3: 他是装修一半，然后他突然告诉你不行了。
1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老牌家装品牌爱空间北京子公司全面叫停整装业务，导致北京数百户业主家的装修工程中途停摆。突如其来的停工让业主的装修计划全面搁置，而企业给出的赔付方案周期漫长，兑现困难，让一众业主忧心忡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心的报道。
3: 他是装修一半，然后他突然告诉你不行了。
4: 说话的是业主王先生。今年6月，王先生与爱空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签订房屋装修协议，7月底项目如期开工，施工流程稳步推进。让人猝不及防的是，项目施工仅23天，8月中旬，爱空间集团突然官宣重大战略调整，明确表示受经营压力影响，北京子公司暂停整装零售业务，逐户推进在施工地解约、定损与债权核算。突如其来的停工让王先生家的项目陷入半烂尾状态。
3: 水电完工，油瓦阶段一半吧，主材还很多都没有到，50%-60%没有完工吧。业主来说，我们最难的问题在什么，就是说周四还在施工，周五突然说不行。你这种一半的工程，据我所知，行业内水电完工，水电是利润最大的，他做完了别家，我们自己也去找了一些其他公司，人家是除非说你愿意支付一个相应阶段全额的成本，否则人家是不愿意接的。
4: 据了解，受此次企业停摆影响的签约业主大约有500户。王先生告诉记者，8月14号到16号，爱空间创始人陈伟连续召开客户见面说明会，直面停工纠纷，正式公布定损赔付及解约方案。
3: 因为他没有继续装修的能力了，所以他是单方面提出的解约，让管家去跟各家去定损，跟我们解约的时候签一个定损协议，产生一个债务关系，但是后边的赔付时间可能比较长。比如像我们只是今天跟我们工长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进度，就是哪些完成了，哪些没完成，然后或者哪些完成一半，大概20%多，跟我们客户的沟通会上，他的创始人这个陈伟是明确说，这属于他们单方面解约违约的。按合同他除了要损失赔偿，他一个20%的违约金的。
4: 本以为有官方定调的违约赔付方案，业主的权益能得到保障，可看到群里流传的解约协议后相关内容，让大家难以接受。王先生说，
3: 解约 以及赔偿的协议，就是我们业主有个群，有群里流传的版本。但是这个版本呢，目前有几个问题。目前呢，写的是双方协商一致，而且是如果签订这个协议，要放弃其他的这个违约金之类的这个追偿的权利。
4: 据业主介绍，

0: 在业主沟通会上，爱空间方面表示，集团总部正常存续，稳定运营，上海、太原、廊坊等各区域子公司经营状态良好，业务运转正常。目前，爱空间集团正积极推进多渠道融资与资金筹措工作。对于这种说法，业主王先生表示存疑。
1: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疑问最大点啊，分公司盈利一年的利润，他口头说纯利有2000万，不理解是说，那你为什么签约业主的交付不能由分公司承担，或者说通过分公司的盈利能力，无论是拆借资金，或者是去贷款快速做一个融资，然后去完成这个内部工人的欠款以及业主交付，而是直接就选择突然间就停止了。第二个是说它的偿债能力，我们现在是有质疑的，因为目前我们获得的这个传到的这个版本，它的偿债周期是要到2027年1月底，而且它同时还有供应商的欠款和工人的欠款。
0: 8月16号，爱空间集团官方发布公开声明，本次为北京子公司专项整改及战略优化工作，并非集团破产、停业或整体经营异常。后续我们将持续组织业主沟通见面会，安排专项工作人员逐户核验工地情况，登记核对债权信息，一对一沟通后续处置方案。为核实定损赔付、工程复工等后续事宜，记者多次拨打爱空间北京专项小组及企业备案公开电话，均提示线路繁忙，无法接通。随后记者将相关问题反映给爱空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所在地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
2: 就是这个事儿现在牵头目前在咱们区住建委。
0: 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业主对后期的解约协议内容存在质疑，建议业主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2: 对于说您的这个说他合同没有履约，或者说违反合同，这个东西是您需要向法院起诉的。
0: 随后记者又将问题反映给石景山区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此事，一直在积极帮助业主跟爱空间方面进行沟通。
3: 基本上这个管家是确实是有大面积那个人员离职，然后但是他现在现有力量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岗，包括他那个门店也都是有人在那个正常的上班经营。从这周开始刚开始做这项工作，大概说是一周到10天左右吧，能大概做完这项工作。收集到新的一些情况，我们这儿也跟领导会汇报，汇报完了之后，领导这边也会再统一跟他们公司再沟通。
0: 数百业主家装烂尾，赔付无期，爱空间将如何兑现处置承诺？主管部门如何跟进后续事宜，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新，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8: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6: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

0: 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1: 禁止餐饮浪费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期13天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怀落下帷幕，大会期间线上线下举办500余场学术报告专题会议；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下基层慰问演出首场走进怀柔；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9月27日开跑；怀柔区完成第二例出让类用地、交地及交政赋能科学城文化配套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8月21日，为期13天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怀落下帷幕。本届大会汇聚了5位菲尔兹奖、图灵奖得主、9位基础科学奖章得主、40余位中外院士，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800余名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大会期间，线上线下举办了500余场学术报告专题会议，9位基础科学奖章得主做基础科学报告，贯通数理基础、物质科学、工程应用、生命科学4大核心板块，生动呈现基础科学多元融合、交叉纵横的发展格局，为参会学者、学生进一步打开学术视野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大会主席、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先生出席闭幕式并致辞。
11: 邱成桐院士指出，本次大会为中外一流学者搭建了开放合作的前沿学术交流平台。大会聚焦全球基础科学最新发展，探索跨区域、跨领域研究路径，充分展现了全球基础科学领域的蓬勃活力，也见证了中国基础研究持续向好的学术生态。邱成桐院士与基础科学奖章获得者文小刚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马科维奇在闭幕式现场为获得基础科学创新学者称号的10组中外青年学者颁发证书。来自清华大学、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高校院所的10组基础科学创新学者在

0: 43所优秀中学的100余份海报，最终13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大会热门的话题。菲尔兹奖得主马丁·海尔、菲尔兹奖得主考切尔·比尔卡尔、图灵奖得主罗伯特·塔扬、基础科学奖章得主张寿武、基础科学奖章得主刘若薇等多位顶尖科学家围绕 AI 与基础科学的关系展开思辨。大会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包括数学之夜、物理之夜、工程之夜等专题沙龙，每晚聚焦一个核心领域，涵盖主旨报告、获奖分，穿插女科学家论坛、人工智能论坛等特别活动，以及面向本科生及中学生的科学家面对面互动交流环节。大会期间开展的走进怀柔体验活动，为与会中外科学家带来沉浸式的参访交流。该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今年增设多处全新参观点位，覆盖科研科普、山水文旅、乡村文创等多元主题，为科学家们呈现一场可触摸、可对话、可品味的文化之旅。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自2023年创办以来，迄今已连续举办4届。作为大会主要承办单位之一的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汇聚了一支高水平的国际化科研团队。目前，全职科研人员已逾200人，其中外籍学者80余人，占比约40%，来自约25个国家和地区。
1: 本台消息，8月19号至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中学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共收到43所优秀中学的100余份海报，最终56份海报成功入选，其中13份获评优秀，参展成果涵盖数学、物理、信息技术、经济、金融、建模多领域。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带着各自的课题来到这里，有人研究太阳观测，有人关注心衰识别，有人用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他们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课题都来自于对真实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参展学生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以学术海报形式呈现研究成果，这种形式也让他们在实践中体验到论文之外的学术表达方式。在交流环节，天文、物理、经济、金融、建模等不同学科方向的课题并排陈列，运用科学理论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性。北京101中国际部学生陈宇翔说，
2: 我发现大家作为高中生想法也非常的开放，就比如说我这个东西它是基于这个实际情况去提出的研究，然后用的是数学建模的方法，然后我左边这个海报它是用的这个是通过这个实际的物理方法去用低成本的方法去复刻了一下现在的这个成果，然后包括说那边我记得还有一个是在那个火车站不监控，它也算是个实际问题。
1: 清华附中国际部学生杨佩奇说，
3: 做这个海报的过程让我发现了这个研究不光光是写paper， 也有这些比较 creative 的一些展现方式。在这个交流环节里面也发现，对，其实这个海报展很多元，然后学到了其他方面的东西。
1: 中学生海报展作为科研交流平台，也为中学生提供了与科学家交流的机会。青海黄川中学学生赵天说，
4: 我在这篇论文里就在致谢当中就已经提到过，就是接受了国家天文台的两位老师的指导，其中一位老师就是我通过邮件认识的，就是怀柔太阳观测基地的总工程师。
1: 海报展的规模在扩大，投稿学校在增加，国际学生参评数量也在提升，这些年轻面孔在怀柔完成了一次学术亮相，他们在怀柔看见了基础科学正在生长的样子，这座科学城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科研新生力量看见未来的窗口。本台消息，8月20号，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下基层慰问演出首场走进怀柔，把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文化人以艺润心，依托大运河千年文脉连接古今。

0: 通过丝竹古乐与经典歌曲相结合的表达方式，生动呈现山河风貌与家国情怀，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思想认同可观可感，也让怀柔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准文艺演出。 北京民族乐团合奏的《茉莉花》和《喜羊羊》作为序幕演出，一南一北两首经久流传的经典民乐交融奏响，婉转与欢腾的旋律生动展现出大运河文化的内核。北京民族乐团演出运营部主任于海音说，
1: 运河两岸的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也是孕育出了丰富的文化的内容，所以非常荣幸有机会把从田间地头、从民族艺术的根源上生长出来的艺术品，经过升级优化和凝练，送给我们怀柔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2: 包含同心共筑中国梦、新征程等时代主题作品，展现出传统意蕴与家国情怀的深度融合。观众，
3: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开场的《茉莉花》，《茉莉花》作为一首就是流传时间很长的一首，就是中国民歌，体现了就是民族文化的一个传播。北京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中心向梅说，
4: 这次夏基层慰问演出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延伸项目，我们本着慧眼走出大剧院，走到群众中，将慧眼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基层各族群众在共乐共享之中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夏基层慰问演出还将走进房山、大兴、通州三区，计划开展六场演出，优秀文艺作品下沉基层，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基层各类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使文艺汇演更接地气儿、更具活力。
5: 本台消息，8月20号，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新闻发布会在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定于9月27日、7时、30分鸣枪起跑，总规模12,000人，将为全球跑者呈现一场兼具竞技水准与城市魅力的标杆赛事。本届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其中马拉松5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报名通道开启后，赛事共吸引来自中国沙特阿拉伯、美国、加拿大等15个国家及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2万9,537名选手踊跃报名。马拉松项目报名6,647人，半程马拉松项目报名2万2,890人，后续将通过抽签确定最终参赛名单。
6: 马拉松起点设于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途经怀柔科学城、雁栖湖畔、红螺寺等标志性点位，最终抵达慕田峪长城游客服务中心， 全程42.195公里。 整条赛道的终极挑战集中在终点前最后5公里的连续爬坡路段，该段又称好汉坡。半程马拉松起终点均设于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全程21.0975公里，赛道海拔落差仅57米，道路平坦，是大众选手冲击个人最好成绩的理想赛道。
0: 往届参赛选手，
7: 前一段呢，可能就是跑起来会比较顺畅吧，后边一段它会设置一些大坡，所以跑起来的话就非常虐，但是虐完以后又特别有成就感，跑完以后吧，就会特别兴奋。
6: 针对好汉坡爬升起伏较大的特点，赛事服务保障全面升级， 在30至37.5公里区间额外增设用水、饮料及能量补给站点， 各补给站配套设置医疗点位，配齐医护人员与专业救援设施。 赛事配备33名官方医疗跑者， 430余名赛道医疗观察志愿者全程护航， 调配240辆接驳大巴， 设置3处接驳点位， 计划招募志愿者约2000人， 整体赛事保障力量达2650人次。 本届赛事完赛奖牌在发布会上正式亮相，奖牌创新采用透光书签加可拆卸框架设计，透光材质光影效果立体，兼具书签实用功能与收藏价值。可拆卸框架既可安放奖牌，也可收纳个人照。

0: 照片、赛事纪念物，全是透过赛事看怀柔的设计意象。
1: 往届参赛选手房广霞说，
2: 2025年怀柔马拉松的奖牌比较有特色，然后是一种栗子的香味，我记忆犹新。通过今天这个发布会，这个奖牌今年又创新了。通过这种方格的这个形式，可以看到怀柔的一些元素，包括生态呀、人文呀、科技呀之类的。我特别期待看到这个实物。
0: 怀柔长城马拉松自2015年创办以来，凭借厚重的长城文化底蕴、优美独特的赛道风光以及专业细致的赛事服务，收获海内外跑友的喜爱与广泛赞誉。去年9月，2025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顺利举办，开启了体育加公益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国际办赛新篇章。怀柔区及市体育局领导龚吉成、张朝辉、任战志、韦小平、赖良参加。
1: 市规则委怀柔分局消息，为进一步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深入推进交地及交政改革落地见效，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聚焦科学城重点配套项目建设，顺利实现怀柔区第二例出让类用地交地及交政怀柔科学城 HR00-0211-6040 地块土地交付，登记发证无缝衔接，同步办结。怀柔科学城 HR00-0211-6040 地块图书与展览用地、怀柔科学城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是怀柔科学城重要的公共文化配套工程，项目建设契合怀柔科学城产业发展规划，是补充提升科学城国际交流与科技服务能力的关键载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科学城科教文化服务体系，为科研人才集聚、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支撑。为保障项目高效落地，中心坚持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改革举措，全方位筑牢服务保障。一是前置对接指导，安排专人全程跟进服务，提前梳理登记要件，同步完成全级调查、权属核查等前期工作。二是深化部门联动，加强职能部门协同，打通数据共享通道，推行税费缴纳与登记并联办理，破除流程壁垒。三是压缩审批时限，落实即收即审即办机制，精简办理环节，提升登记审核效率。四是一站式办结落地，实现交地、登记、发证同步完成，缩短手续办理周期，保障项目尽早开工。下一步，怀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持续深化交地及交政改革成果，不断扩大改革覆盖范围，优化全链条服务举措，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效能，以优质营商环境保障怀柔加快落地。乔子镇消息，为扎实推进三线索持续优化镇域人居环境，乔子镇于近日组织开展三线三边环境整治拉链检查活动，精准破解环境整治难点堵点，推动乡村环境治理常态化长效化。本次检查秉持边走边看、边查边议、边改边提升的工作原则，检查组先后深入新王峪村、上王峪村开展实地排查。在新王峪村，检查组沿玫瑰谷生态景观廊道细致查验村庄整体人居环境，重点检查生态停车场、小微菜园、宅基地建设等关键区域，实地核验环境建设成果。在上王峪村，检查组聚焦村容村貌、街巷保洁、民宿周边环境等重点领域，全面梳理环境整治薄弱环节，现场明确整改要求和工作任务，督促紧盯问题点位，抓实整改，巩固整治成效，以洁净优美的乡村环境助力民宿文旅产业体制升级。下一步，乔子镇将以此次拉链检查为契机，狠抓问题整改闭环落实，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同时持续完善每月调度加现场拉链加互学互评加督导考核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巡查整治，健全长效管护体系，持续擦亮镇域生态人居底色，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乡村新形象。雁栖镇消息， 为丰富辖区青年业余文化生活，拓宽单身青年交友渠道，雁栖镇近日在拜泉社区开展青春有约青年联谊活动，为辖区单身青年

0: 搭建了轻松浪漫的交友平台。本次活动汇聚辖区各行各业优秀单身青年，参与者素质优良，覆盖面广泛，来自中科院相关院所、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及消防救援站等多家单位的青年齐聚一堂，大家朝气蓬勃，在温馨愉悦的氛围中开启浪漫相遇。为打破陌生隔阂，拉近青年距离，活动精心设计了趣味破冰、抢歌互动、团队协作等多样游戏环节。浪漫的玫瑰手作、精致暖心的茶歇，为活动增添满满的仪式感，让青年们卸下拘谨，真诚交流，增进彼此了解。现场成功匹配的青年还收获了精美礼品。此次联谊活动有效丰富了辖区青年的业余生活，切实增强了青年群体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聚焦青年需求，开展多样化青年文体活动，助力青年扎根辖区，逐梦成长。区农业农村局消息，8月18号至19号，2026北京市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顺利举办。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选派技术骨干组队参赛，在全市多支队伍同台比拼中奋勇争先，斩获多项荣誉，展现了过硬的专业技术能力。本次赛事为全国兽医化验员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设置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操作两大环节，全面检验参赛人员专业储备、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能力。经过层层角逐，怀柔区参赛团队凭借稳定发挥，成功拿下团体一等奖。个人赛场同样收获颇丰，队员赵明娟荣获个人二等奖，孙岩荣获个人三等奖。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持续精进队伍业务能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检测队伍，为区域动物疫病防控、畜牧产业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筑牢坚实技术屏障。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好，下面播报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好，这就是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